0: 近中心最大风力17级，七级风圈半径350至500公里。台风中心目前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朝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台风强度将维持。受其影响，明天下午起，浙江中部和浙江南部沿海海面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并继续加强，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具体预报，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优。
1: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南北高架路的西侧呼马路的下匝道至共和立交入口匝道，中环路的内圈沪嘉立交入口匝道至国定路的下匝道，逸仙高架路的西侧水产路的上匝道至逸仙高架的出口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上海68项成果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总数1/4，创历史新高。不少成果在各自关键领域掌握定义权。播送记者报道。
1: 陈吉宁调研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指出要坚守研才报国的初心使命，打通创新链条。
0: 陈吉宁在市纪委监委调研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建设情况，要求打造有效预防、有力震慑腐败问题的利器。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今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展期至明年11月。
0: 超强台风巴威较大概率登陆浙闽一带，可能对上海产生严重风雨影响，本市已做足准备，严阵以待。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轨交22号线首批列车抵沪，车内布局潮汐座椅区、灵活座椅区等适应客流变化需求。
0: 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将举行3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4个项目比赛。
1: 中汽协报告显示，油车平均年龄8年，电车不到2年，汽车为何越来越像手机？财经早餐会解析背后原因。
0: 甘肃天水市政府机关办公楼被鉴定为地级危楼，坚守60多年后搬迁。编辑推荐点赞如此过紧日子。
1: 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基本停止，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日本三菱电机牵头发起从废旧家用空调里拆解压缩机，提取磁铁中的稀土。日本网民自嘲，稀土紧缺已经到了不得不捡垃圾的地步。环球马上说，稍后介绍。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北京颁发，上海共有68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成果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授奖总数 25%， 连续21年超过 10%， 获奖数量和比例创历年新高。上海牵头完成的获奖项目共有29项，占全国授奖总数的 10.8%， 牵头获奖项目比例为历年新高。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4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4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7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3人。上海合作完成的项目中，两项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国际科技开放合作不断深化，三位外国科学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纵观此次国家科技奖获奖的上海成果，不少已经不再仅仅是单项技术的突破，而是在各自关键领域掌握了定义权。请听报道。
3: 芯片上的电路精细到纳米级别，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万分之一，要造出合格产品离不开纳米计量技术，它就像晶圆厂的一把标准尺子。同济大学程新斌教授团队历经20多年协同攻关，发明了量子化光晶格常数的纳米计量技术，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纳米标尺。团队成员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邓晓说，
4: 提出一种量子化光晶格常数制造纳米尺的这种方法，换句话说，它就是自来准的这样一个纳米尺。那它到底有多准呢？长度的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纳米，角度的这个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度，这么准。
3: 基于这一创新路径，团队研制出一系列纳米级长度和角度国家一级标准物质，为集成电路等纳米制造领域提供了校准与标定用的精准标尺。纳米制造的精度从此可以由自己定义。
4: 我们同济大学作为法人单位，牵头获批了国家集成电路微纳检测设备的产业技能测试中心，为集成电路量检测设备这个产业呢提供精准的纳米级的这些标准物质，为产业做计量的服务。
3: 面对我国污泥问题的难题，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戴小虎教授团队历时15年的攻关研究，在污泥全链条处理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突破，核心技术和装备实现规模化推广应用，获得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5: 我们国家污水处理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呢，污染物呢有50%到污泥当中，污泥的处理之后，既需要有创新突破。我们课题组呢，主要围绕着整个污泥全链条处理，从资源的回收和污染的控制，开展了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工程的示范。
3: 目前成果已在北京、上海超大城市示范应用，解决污泥围城之困，更为高含水率、不同泥质污泥的处理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5: 现在上海的污泥处理经过预处理减量，然后也实现了零填埋。北京的污泥处理呢，是通过高效生物质能回收进入到土地利用。
3: 上海智慧同步闪耀在生命健康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卫庆教授团队的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直接为全球代谢病防治编写了中国代码。面对肥胖与糖尿病的全球大流行，团队从底层数据主权入手，建立了百万人级的瑞金代谢生物样本库与中国代谢解析计划，让中国在代谢领域拥有了全球标 标杆级的属于自己人群的生物数据底盘，多项里程碑成果由此产生。
6: 开展糖尿病合并高血压降压目标治疗研究，看到强化降压收缩压小于120能够降低心血管并发症达到21%，这个也改写了国际指南。我们深入开展脑肠轴研究，发现葛根素能够通过大脑中枢调节

0: 迷走神经，缩短长绒毛吸收油脂的面积，从而起到降低体重的作用，也在全球开启了脑肠互作研究的新的领域。
1: 这些成果本质上都是一套基于中国人数据、中国临床实践产生的中国标准。王卫庆和团队自主研制的无创血糖仪、人体数字代谢

0: 国际一致，直面国家急需，解决实际问题，在关键领域掌握定义权，这也正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鲜明注脚。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调研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更好发挥自身优势，聚焦主责主业，锚定主攻方向，锐意改革进取，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取得新成效。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上展现更大作为，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市纪委监委调研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建设情况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建设，更好强化预防功能和治理效能，提高科技防的精准性，提升制度房的严密性，推动种好管理房的责任田，努力把平台打造成为有效预防、有力震慑腐败问题的利器，更好助力推动上海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列。
1: 早间点击，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钟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预计，巴威11号夜间登陆浙江中南部到福建北部，也有可能11号半夜到12号白天登陆浙江北部。如果巴威登陆浙江中南部到福建北部，对本市的影响：风大于雨，阵风8到9级，局部大雨到暴雨；如登陆浙江北部，对本市的风雨影响较为严重，阵风9到11级，全市均可能出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如登陆浙江象山到舟山附近，对本市的风雨影响最为严重，持续时间也较长，目前尚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
2: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昨晚发布公告，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客轮公司除长横对江渡外各航线航班从今天上午起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1: 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御处处长沙志银说，由于巴威从7月2号生成后生命周期长，已经吸收大量洋面能量和水汽，维持超强台风时间超过100个小时，因此影响范围会比较大。虽然目前巴威距离上海还比较遥远，但上海已经做足准备，严阵以待。
3: 金山浦南东面先一步，这个玉江水位靠南部，相当于可能离台风更近了。此后全市的水利片可能要玉江水位，把我们的扩容程度呢，把降水对上海的影响减少到最低嘛。我们的一些强援突击队员啊，相关的这个队伍都做好了相关的通知了，就一旦需要，他们都会及时到岗；一旦有险，可能都会及时参与抢险了。
2: 另外，沙志银还提醒，巴威来临时正值周末，市民尽量少外出，提早购买好食物，保护好自身安全。目前周末的文旅活动是否暂停还在研判中。
3: 已经有预案，但是还在做这个判断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的根据这个台风的路径对上海的影响程度来做这方面的一些防范嘛。到十号的上午基本上就定型了嘛，正好暑期嘛，游客也比较多嘛，文旅活动也比较多嘛。如果在这个浙江南部登陆的话，我们判断还是风的影响大于雨嘛，室外的一些活动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
1: 中国气象局称，台风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已经维持超过110个小时，七级风圈半径是台风美沙克登陆前的3到5

0: 倍，云系直径超1300公里，足以把东部4-5个省份给罩进去。除了华东地区将受到它的强风雨影响，还得防范它深入内陆，打通北上水汽输送通道，给北方地区带来极端强降雨。为什么台风巴威能一直维持这么大而稳定的形态？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笑解释说，
1: 海温高，垂直方向的风切变小，干冷空气的卷入弱，并且呢，在西北太平洋还没有其他的台风和热带系统的干扰，这个台风个头就容易很大啊。所以从未来巴威的这个走势来看，它可能影响的区域持续时间都会很广很长。
2: 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林楠指出，从历史相似台风个例来看，2019年的9号台风利奇马和1994年的17号台风弗雷德等都是在华东沿海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的台风，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登陆强度强，大风影响范围广，在陆地滞留时间长，强降雨波及华东、华中甚至华北、东北等广阔区域，极端性突出。目前来看，巴威的状态和路径与他们有不少相似之处。
0: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湖南、湖北、山东、辽宁、吉林等地受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北上影响，刚刚遭遇过一轮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此次巴威登陆后深入内陆，其强降雨影响区域很可能与上述地区出现重叠，降雨叠加效应将大幅增加致灾风险，各地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
2: 这段时间国内经历了一轮极端天气考验，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7月6号晚，湖北东部遭遇短时龙卷风、雷暴大风和强降雨袭击。这几年大家有一个普遍感受，极端天气似乎越来越常见了。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表示，大家的感受是符合科学观测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气候变化影响更加显著的新阶段。李岩指出，今年的极端天气并非局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全球性的。从欧洲持续热浪、印度接近50度高温、美国高温，到我国近期的洪灾、龙卷风，都反映出极端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这一现象。
0: 这一判断与国家气候中心近期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相互印证。蓝皮书显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中国1961年至2025年平均每10年升温 0.31 度，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升温速率。极端高温事件自21世纪初以来明显增多，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2025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个数为27个，其中11个登陆中国，登陆台风比例较常年值偏高。
2: 李岩认为，与10年前相比，中国已经进入气候变化影响更加显著的新阶段，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最终都会落到城市运行和每个人的生活中。受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仍然是农业，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出现减产甚至绝收，对农民收入影响非常直接。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不断推高用电需求，对电网调度、城市运行提出更高要求。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一方面要继续提升监测预警、防洪排涝、海绵城市建设等能力，把预警做得更早更精准，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公众风险科普，让更多人知道如何科学避险，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同时，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自己既是影响环境的人，也是解决问题的参与者。绿色低碳生活看似只是把空调调高一度，多坐一次公交，但是无数微小改变汇聚起来，就可能影响未来。
0: 从欧洲热浪到广西洪灾，再到湖北龙卷风，这些新闻彼此相隔千里，却共同指向气候变化愈加频繁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一现实。面对这一趋势，人类或许无法阻止所有极端天气，但可以更早预警、更充分准备、更主动适应。这场与气候变化的长期相处才刚刚开始。

0: 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涌进，上海展现出弄潮儿风采。数据显示，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超2万亿，上半年16家硬科技企业赴港上市，总市值全国第一，集聚全国1/3脑机接口企业，4个未来产业集聚区加速成型。本台记者在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中发现，高性能通用芯片、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等方向的前沿产业已经走出了商业化加速度。请听报道。
1: 我们在今年仅仅上半年就已经完成了总额超过7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 deal 的签署。
2: 一稀智能全球对外合作负责人、副总裁王珏介绍，短时间内大额 BD 交易的集中落地，涉及到与国内外知名药企达成的管线对外授权或药物研发合作。这家致力于用 AI 加速药物发现的公司，去年底才登陆港交所，其商业化成果为何能加速兑现？这离不开上海生物医药领域完善的产业链。
1: 比如说我们在今年宣布的一些合作，包括像齐鲁，包括像李来，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短短的一个共享单车可及的路程范围之内就完成线下的这些开会和对接，是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发展的优势。
2: 从做出样品到实现量产，这中间是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最现实的转化鸿沟之一，致源跨过去了。不久前，其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距离1万台量产节点仅用时不足3个月，再次刷新了全球行业量产记录。公司供应链高级副总裁詹坤介绍，这背后的支撑是长三角的供应链协同。
3: 我们是希望引入的供应商企业优先选择这些汽车链，因为汽车行业本身是对于高质量高可靠性要求是最高的。长三角实际上是作为整个中国甚至全球的汽车链的一个非常重要最核心的一个产业聚集地啊，所以说电子物料也好，结构件供应商也好，各种执行器的这些供应商也好，都能够在长三角找到。
2: 未来产业发展还必须实现从实验室精度到工业级韧性的转变，这个过程中场景应用不可缺少。矽智科技创始人沈一晨对此深有感触，他回忆当自己提出利用硅光技术解决 AI 算力瓶颈时，曾不被看好，是上海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4: 早期的来试用我们的这个商业化的产品，在上海都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和对愿意对创新技术的一个勇于尝试。
2: 在上海为其硅光芯片的快速迭代和落地提供场景的助力下，矽智科技今年上半年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了全球 AI 硅光芯片第一股。沈一晨自信地预计，5年内硅光芯片在智算中心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4: 你其实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包括英伟达、博通以及海外和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对于光芯片这个拥抱，现在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
2: 无论是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还是世界级的供应链，或是高密度的产业集聚，这背后都是上海数十年的产业积累，是这份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定力，让今天的未来产业在上海厚积薄发成为可能。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李彦豪、杨博雅报道。
5: 为确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安全举办，7月10号0点到7月21号24点，上海市公安局将对入沪高速公路省界道口实施交通管制。G2 京沪高速、G15沈海高速、S26沪长高速、G50沪渝高速、S32申嘉湖高速、G60沪昆高速、S36霆锋高速、G40沪陕高速等8条高速公路入沪省界道口实施集中检查。G15沈海高速宁波方向汇源西下匝道届时将封闭，通行车辆需根据现场公安人员指挥接受安全检查。
0: 昨天，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暨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开幕活动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举办，邀请观众盛夏奔赴一生只有一次、一生必看一次的美洲文明盛典。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今起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至2027年11月14号。 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六展，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展陈空间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并配套搭建10000平方米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以顶级文博展览撬动全城文旅流量。开幕首日，上博文创店也全面上新，首批2300款每周展文创产品集结亮相。
6: 这个是我们根据陶罐的猫头鹰的一个造型去做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给粘在一个肩膀上，然后让带着它去看展览。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展将创新推出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在内的五物联动模式，并与上海动物园、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上海辰山植物园推出世界树之旅系列联票。展览还将联动上海光影节、上海旅游节、环球美食会、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共同推出票根经济，拓展文化消费场景。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说，
7: 通过我们一个好的展览来扩大整个城市的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而且甚至可以拉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种相互赋能和双向奔赴。
5: 浦东美术馆昨天迎来开馆五周年，五年来这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现象级国际大展屡屡破圈，更在上海东西联动、古今交融的文化版图上填补了浦江东岸高品质国际艺术场馆的空白，完成从滨江网红打卡地到城市文化地标的蜕变。请听报道。
8: 五年前有人问，在陆家嘴寸土寸金的核心滨江地块建起这座不卖楼不招商的艺术白盒子值不值。五年后回望浦东美术馆，
9: 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备历史法律基础，其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报告梳理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也就是国际条约界限。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反复强调黄岩岛和南沙群岛距离菲律宾更近，试图说明其领土主张的合理合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指出，
10: 如果是离谁近就是谁的，那么整个的世界上的次序就乱套了。你比如说英国海峡群岛，有一批英国的群岛隔着英吉利海峡长在法国的沿岸，那么更夸张的，法国的一批岛跨过大西洋长在加拿大的沿岸。那按照菲律宾这个逻辑，那全球各国的边界都得重划。
0: 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应被国际社会所容许。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11: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近日，中汽协联合和军咨询发布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两组数据引发广泛争议。燃油乘用车平均车龄8.2年，七年以上老车占比接近60%，而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1.8年，1到3年车龄占比高达90%。该如何看待这组数据？它反映了怎样的行业现状？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5: 根据中汽协的这份报告，燃油乘用车的平均车龄是新能源车的4.5倍。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数据需要考虑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时间短、发展速度快的特点。燃油乘用车

0: 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说，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天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1: 欧盟航空安全局8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至8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已基本停止。
1: 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8 美元，收于每桶 73.52 美元，涨幅为 4.3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86 美元，收于每桶78.02 美元，涨幅为 5.2%。 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道指跌 1.9%， 纳指V型反弹收涨 0.2%， 标普500指数跌 0.28%， 半导体存储概念股反弹，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美元指数8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 0.03%， 在汇市尾市收于 100.990。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贵金属期货普跌，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1.7%， 报4086.6美元每盎司， COMEX 白银期货收跌 4.3%， 报58.69美元每盎司。
0: 最近日本为了稀土开始捡垃圾的调侃刷遍全网，三菱电机从废旧空调拆稀土的操作，连日本网民都忍不住自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说起稀土，大家一定已经不陌生了，它不是普通的泥土，是现代工业离不开的维生素，小到手机，大到战斗机，没有稀土根本造不出来。而中国坐拥全球一半以上稀土储量，掌握90%精炼能力，是全球唯一能供应全品类稀土的国家。对日本来说，超过70%稀土从中国进口，半导体、军工、新能源汽车全靠中国稀土供货。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右翼不断推动再军事化，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触碰了中国的底线。中国随后依法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今年以来对日本稀土出口锐减超80%，地储等出口直接降为零。日本智库测算，如果断供持续一年，日本 GDP 可能下降 1.3 到 3.2 个百分点，减少近200万就业，产业界的痛苦已经蔓延开。这一下日本真的急了，跑遍全球找替代。南鸟岛海底挖稀土，成本是中国稀土的20倍，还要等至少10年才能投产，扶持澳大利亚稀土企业，对方一年产量还顶不上中国一个月对日出口量，实在没办法，只能打起了废旧家电的主意。三菱电机拆旧空调提稀土，可拆100台才出不到2公斤高纯稀土，一年回收量也才几吨，对日本每年20000吨的稀土资铁需求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从产业角度看，日本今天的困境本质上是政治绑架了经济，政客为了意识形态挑事，最后让整个产业界买单。其实大家都看得明白，日本最缺的从来不是稀土，而是正视历史不挑事的清醒。解铃还需系铃人，摆正位置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0: 好，北京时间8:58，990早新闻为您汇报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
1: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葛静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六，下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特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2: 居民的反应，
3: 夜里经常扰民，
4: 接到电话，
5: 建管委的电话，
4: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6: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7: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
1: 2026下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检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即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5: 早上好。
6: Morning。
7: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6: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7: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8: 以健康价值导向，
7: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6: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宾，我是佩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那么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5%到95%。来关注内容提要，区领导以四不两之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马路镇仓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入户评估。暑期来临，嘉定开展游泳场所安全检查。来关注今日话题，一名19岁大一学生李同学近日来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订立遗嘱，将自己名下全部财产约2000万元，含一套住宅和几百万现金，全部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此事引发网友热议，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人立遗嘱这件事儿。
3: 下好棋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行为源于严谨的态度。
9: 欢迎大家来到长桥镇时代
3: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9: 今天由我带领，
3: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1: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6: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以四部两制方式直插现场，前往安亭镇方太武金城和上海卡洛吉克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园区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高湘指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不放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8: 在方太武金城，高湘边走边看，现场检查安全综合整治情况，不时询问园区的基本情况、入住商户情况、主要经营业态分布情况、消防设施设置情况等，并听取园区在日常管理、安全综合整治等方面的介绍。高湘指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巩固好前期综合整治的成效，同时加强园区人员日常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对于排查出的安全风险隐患，相关部门要加强联合整治，打好组合拳，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随后，区领导来到上海卡洛吉克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园区，现场检查厂中厂、园中园安全管理情况，详细了解园区管理企业经营及园区业态布局情况，并同相关负责人深入沟通园区的未来发展规划。高湘强调，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园区管理企业和园内业主要落实好主体责任，深入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和潜在的安全风险隐患，经常性的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有针对性的制定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政府也要加强监管指导力度，不断提升重点区域安全水平和发展面貌，进一步推动园区转型发展，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6: 今年嘉定共有14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同时推进，改造面积安置数量均为全市前列。上半年各项目动员大会、安置签约、房票兑换等相关工作陆续启动，进展有序。近日，马路镇仓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入户评估，计划用5天时间完成，为后续签约腾地打好基础。
8: 由马路镇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评估公司、村委工作人员组成的评估小组来到仓场村龚家村民组，不少村民满怀期盼，早已等候在门口。
10: 黄家，今朝你这个中高评估，评估公司的人们我领来了，
11: 好的。
10: 但是评估侬屋里向应该扫码，侬再出去问。
8: 工作人员拉开卷尺测量面积，逐一核对装修材料，计算电器和辅助设施，墙角、吊顶、窗户材质都仔细记录在册。黄女士子女不在身边，她担心有少报漏报，工作人员当场回应，初评之后还会安排复评，确保每家每户的权益都不遗漏。
10: 评估报告出来，侬自家好自己自己勾勾脚，侬自家朝超过朝先打打，还有阿老少出来了，出来根本是来你复估来个辰光，不是复估辰光，侬非但是这个做辰光来嘛，侬是实在讲的，实在评啊。
11: 好的。厂里向俩工资人员嘛，伊拉一直在干那边的，伊拉蛮。不是侬要讲啥么？现在在他侬记录过来的啊！一没讲人家领的来，哎呀，你看也看了蛮不喜的。
8: 据了解，仓场村共有9个村民组，329户村宅。评估小组计划用5天时间完成初评，最快7月底向村民提交首份报告。8月上旬完成复评，预计8月21号召开签约抽签会，8月中下旬全面启动签约。截至目前，全区14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已有南翔红翔村、黄渡北、江桥五四北等10个项目实现时间过半、签约过半的目标。接下来，江桥新火村、徐航村2期也将陆续召开安置动员会。
12: 区城市更新专班呢，已会同区征收中心指导各街镇制定城中村倒计时计划推进表。我们将任务细化至每周，紧盯时间节点，并全程督办，压实责任，稳步加快征收进度，压实时序推进，打造示范样板，抓实防票工作。那么，全力确保在9月底能够圆满完成年度签约任务。
6: 今年以来，嘉定交警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持续深入推进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围绕路面执法、源头管控、行业监管、宣传引导等多个维度，实施全方位闭环式综合治理，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引导文明出行风尚。
8: 上午9时许，叶城路盛新路路口车流，非机动车与行人往来不息，通行流量较大。 一名非机动车骑行者行经路口时被执勤民警当场拦停。
13: 张贤路路口信号灯有观察吗？
14: 看来是好红灯，
13: 有注意吗？
14: 我看到绿灯吗？
8: 民警调出了空中无人机刚刚拍下的画面，视频画面显示当时执行信号灯为红灯，
15: 红绿灯，红灯，转弯灯，绿灯，
14: 下车注意。
8: 如今警方在常规路面巡查基础上运用无人机开展前置路口巡查，这双不知疲倦的空中天眼可实时捕捉路面违法行为，同步留存完整视频证据。相较单纯开具处罚单，这种直观取证方式更能让当事人意识到问题所在。
13: 在开展定点严查、动态巡纠、加强治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市民意识到交通违法行为所导致的严重的危害后果，希望大家在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来共同维护好道路交通的安全秩序。
8: 据介绍，目前嘉定交警的路面执法已覆盖全时段，即便在夜间，重要路口依然有查控力量值守。通过常态管控加集中整治加科技赋能的立体化执法模式，警方正逐步织密路面交通安全防护网。
6: 暑期来临，游泳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日前，嘉定区体育局联合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大队、区卫生健康委监督所对辖区夏季开放游泳场所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为市民暑期游泳把好安全关。
16: 在位于安亭镇墨玉路的一家游泳馆，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一处泳池区域未安排救生员在固定观察岗位值守。
17: 那么良好运行第三个机动人员，他就是派这个临时顶岗用的。但因为救生员他作用是很重要的，他临时脱岗的话，就是有那个监控的盲区嘛，就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16: 检查人员现场指出问题，并要求场馆立即整改。场馆负责人随即安排人员到岗补位，落实整改措施。随后，检查组又来到辖区内多家游泳场馆，重点查看救生人员配备及持证上岗情况、水质卫生状况、设施设备运行情况以及开放记录等内容，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从检查情况来看，大部分游泳场所对安全和卫生工作较为重视，相关设施设备配置齐全。
18: 我们重点关

0: 注的呢会是这个救生员的情况，因为这个是以往比较薄弱的环节，还有就是门口的这些主动核验的这些情况，来通过这方面的检查呢，对泳池也有一个提醒的作用，那么去确保我们市民的这个游泳健身环境。
1: 相关部门表示，后续将持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日常巡查和联合执法检查，覆盖嘉定所有开放泳池，通过更加严格细致的监管措施，督促经营主体落实安全责任，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规范、放心的游泳健身环境。
2: 小暑节气一到，嘉定区中医医院冬病夏治门诊同步开启，吸引来不少市民冬病夏治调理身体。
3: 上午，记者在嘉定区中医医院针推科诊室看到，不少患者正在接受冬病夏治相关理疗，其中还有专程赶来体验中医的外籍居民 Magley。
4: I told her that every once in a while I would have these pounding headaches in the back of my neck and the front of my head. She inserted some acupuncture needles and then the moxibustion. Really warm and comfortable.
3: 其实，不少本地居民早已把冬病夏治纳入养生计划。患者石女士每年夏季都会到医院做针灸调理。
5: 夏天我过来做针灸来治疗腿部的不适，然后膝盖的不适，冬天的时候我明显改善很多。
3: 医生介绍，在中医理论中，冬病多指受寒气、湿气影响，在冬季容易发作或是症状加重的病症。
6: 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我身上寒气很重，湿气很重。它为什么要夏至呢？因为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最旺盛的季节，也是我们人体气血阳气最最旺盛，气血运行体表的季节，所以在这个时间治疗呢，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3: 除了前往医院接受专业针灸、敷贴理疗，在家也能通过简单食补养护体内阳气，如市民常吃的羊肉汤或是红糖生姜汤等，制作简单，取材方便，十分契合三伏天的养生需求。
2: 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节嘉定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位于华亭镇的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湘月华亭度假村近日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夏日亲子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集运动休闲、美食、自然教育于一体的田园度假目的地。
3: 记者走进湘月华亭，碧波荡漾的湖面上，一艘艘皮划艇划开涟漪，欢声笑语回荡在水面。暑期研学团的学生正在这里开启一场充满挑战与欢笑的夏日田园之旅。
7: 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所以说我们都是需要互相配合，然后要团结协作的。那么我觉得这次还是比较好玩的。
3: 中午时分，露营区烧烤架上的烟火气袅袅升起，滋滋作响的烤肉搭配冰爽饮料，带来地道的夏日味道。
8: 这房间里还有空调，也很凉爽，既能欣赏到外面的美景，还能就是很凉快，而且还能吃到烧烤。
3: 据了解，湘月华亭度假村占地近400亩，坐拥湖泊、树林、草坪、鱼塘等丰富自然资源，并设有一系列体验项目，包括户外皮划艇、射箭、丛林探险、儿童越野车、露营烧烤等。
9: 我们又增加了针对夏季的增加了溯溪，然后还有个儿童乐园的那个水上的一些小朋友玩的一些东西，大概增长了15%左右吧。
3: 产品的升级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也一直拉动了度假村的经营业绩。目前周末天气晴好时，湘月华亭内的客房基本满房，户外接待量可达1000至2000人次。
2: 近日，刘炯成故园个人作品展在上海颐和湾艺术区的太艺术中心启幕，展览集结青年艺术家刘炯成2023至2026年间的创作作品，以视觉语言展开一场关于当代青年生存状态的对话。
3: 走进展厅，一幅幅风格鲜明的油画作品沿墙铺开，火焰、建筑、人物、夜景等日常物象在画家笔下被重新组合，其中大幅布面油画临界状态尤为引人注目，画面以四宫格形式展开，将人物面部与身体局部进行拆解与重组，在强烈的橙红、粉紫与冷蓝色交织中形成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张力。
10: 这幅作品的尺幅和它的表现力和它的色彩张力，当时就非常的就是直冲我的视觉。
3: 据了解，此次展

0: 展览的主题雇员源于刘炯成物象雇佣的理念，面对信息过载的现实，不再刻意追求经典符号，而是将生活中的寻常物视为临时表达载体，用以记录当下的情绪与思考。作品《观火潮流地带》便是典型代表之一。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画面中有一团非常大的这样火焰占据了整个画面的大部分位置，这是艺术家在表现当下的一个社会事件，他在探讨着现在的潮流打卡是否是一个主流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它会引起一些人的思考。
0: 今年太艺术中心启动开放潮展览计划，面向青年策展人、独立艺术家及跨学科创作者开放申请，提供免费展览空间，每期展期一个月。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可达32度左右，东南风3到4级，今天傍晚起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中午起受8微外围环流影响，多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有所下降，并伴有东南大风，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讯息，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
5: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6: 要欢迎光临，
7: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8: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9: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10: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上海68项科技成果获奖。自驾入户提前规划，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入户高速公路省街道口实施交通管制。近日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持续引发关注。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校徽当中的裘世英又被网友发现与阿玛尼 logo 高度神似，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从茉莉奶白到浙大校徽，经典创意母题属于全人类。
11: 夹好自己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 鲜味源于严谨的态度。
6: 欢迎大家来到江桥镇新时代的
11: 知识伏击，依靠热情的传递。
6: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
11: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望文明，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4: 上海发布消息，市科委介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上海共有68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成果，即入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授奖总数25%，连续21年超过10%，获奖数量和比例创历年新高。上海牵头完成的获奖项目共有29项，占全国授奖总数的10.8%，牵头获奖项目比例为历年新高。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4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4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17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3人。上海合作完成项目当中，2项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东方网消息，为确保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安全顺利举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上海市公安局将决定于7月10号0点至7月21号24点期间，对入沪高速公路省界道口实施交通管制。G2京沪高速、G15沈海高速、S26沪长高速、G50沪渝高速、S32申嘉湖高铁、G60沪昆高速、S36停丰高速、G40沪陕高速等8条高速公路入沪省际道口实施集中检查。G15沈海高速宁波方向汇源西下匝道届时将封闭，通行车辆根据现场公安人员指引指导接受安全检查。违反通告规定的，公安机关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如今芯片的精度已经达到纳米级，相当于头发丝儿的1/1000，但标定制造设备精度的纳米尺长期被欧美垄断。同济大学程新兵团队历经20多年攻关，另辟蹊径嵌入自然常数，造出了自来准的中国纳米标尺，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
12: 产业界有句话叫做，只有测得准才能造得精。这次获奖的这个项目呢，就提出了一种量子化光晶格常数制造纳米尺的这种方法，把自然界常数嵌到了纳米尺的制造过程，使得纳米尺呢就有直接溯源性。换句话说，它就是自来准的这样一个纳米尺。那它到底有多准呢？那么我们的长度的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纳米这么准，角度的这个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度，这些非常准确的纳米级的标准物质就可以为像集成电路这些纳米制造的一些产业进行服务。在集成电路领域，就是有很多量检测的这个设备，这些量检测设备在测量的过程中会发生漂移，所以呢它就需要一些尺子的来进行一个校准。而我们这些很准的纳米尺，如果嵌到晶圆上去以后呢，形成一些晶圆级的这些标准物质，就可以去用来校准这些国产的这些量检测的一些设备，可以支撑他们的一个研发。2024年，我们同济大学还作为法人单位牵头获批了国家集成电路微纳检测设备的产业质量测试中心，为集成电路量检测设备这个产业呢，能提供精准的这个纳米级的这些标准物质，为产业呢进行计量的服务。
4: 小肠绒毛油脂吸收只减40%，上海瑞金医院王卫庆团队8年攻关发现，葛根素能通过脑肠轴让肠道少吸油，这项重磅研究已经登《自然》杂志，最近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13: 8年的努力找到了中药单体葛根素，希望能够在减肥上为全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药物。它能够和迷走神经被合的嘎巴受体结合，从而调控了肠道的微绒毛吸收油脂的面积下降，油脂吸收减少，从大便里面排出。我们长期在做减肥的研究，找到了中药单体葛根素，我们也很自豪，因为是中国人的药材，国际上的权威专家都认为我们这个研究开启了脑肠轴研究的机理的心理。我们希望葛根素能够让大家既用了这个药，又几乎没有大的副作用。

0: 昨天，全市铁路客运枢纽首个党群服务站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正式启用。全市铁路客运枢纽首个综合性服务阵地位于上海火车站南广场入口，营业时间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全年无休。
1: 我们的运营时间呢是早八点到晚八点，我们运营12小时。逢春运、节假日等大客流节点呢，我们也会采取一些延时的举措。我们后续也会考虑和网约车平台呢进行合作，提供一些一键叫车的一些举措。
2: 我们出了站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帮他把那个异地就医关系转移的这个业务办理完成，然后相关的信息在他的卡内自动生成。我们的群众只要拿好这张医保卡带到我们的医院，直接就医。一站式就可以结算。
3: 本市的话是可以办理189项，还打通了这个长三角地区个人政务高频事项的一个帮办。
0: 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入坑手串，对传统文化生出的认可与共鸣带火了人生一串话题，市场也开始更好诠释非遗和文化。一起跟随上广记者到上海虹桥镇商圈全新的长夏颂吉，看看实体商业如何真正为传统文化搭桥铺路，同时传统文化又如何为商圈市集加分。
4: 是不是很多人都入坑手串了？这些都是我的日常爱串。夏天到了，诚邀大家陪我一起去购入新串，到刚开的上海万象城长夏颂吉转转。第一家是做非遗名义的一家首饰店，也是上海首店。一进门呢，我居然先被沉香吸引了，这个样式都好年轻，很适合日常的穿搭。有的里面是搭白水晶啊、金发晶啊，有的是搭珍珠，那让年轻人也能一下子领会到沉香的美。像我本身水晶手串多一点的话呢，就可以买这种沉香加水晶的来叠戴，两串之间如果有一样的元素，它搭配在一起就会很和谐。然后旁边这个玉的手链价格小几百，会更好入手一点。设计思路上呢很有童趣，店员告诉我说这个灵感来自于儿歌《春天在哪里》，这个苹果造型的玉坠寓意平安，我觉得也很好。然后旁边还有一款这个藏香珠的手链，
5: 还很文文，
6: 好浓啊！
7: 对，它那个藏香
6: 好浓。
4: 现场的这个产品大概有6到7种非遗，所以逛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吸收知识，购物的过程好像就变成了感受文化的旅程，不知不觉就过去半小时了。
7: 去做这些东西，
4: 真的不光好看，文化越来越被消费者视作手串的灵魂。现在越来越多90后、00后、05后开始爱上手串，并不是因为年纪的自然变化，本质上呢是发自内心对传统文化生出的认可和共鸣。佩戴的时候啊，还可以去做二次传播。人生一串这个话题热度一直很高，其实小小的手串啊，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是日常穿搭治愈情绪的松弛好物；对于手艺人来说啊，是打磨传承坚守，把手艺融入普通人生活，让更多人有触摸传统美学的载体。市场也在更好的诠释非遗，诠释文化。看这个长夏颂吉啊，商业不再只是单纯的引流造势，而是真正的为传统文化搭桥铺路，让手艺能够接到流量。传统文化呢，也给商圈市集加分，平添了一份独特的这个文化氛围，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地。有人因串治愈，热爱生活；有人用心做串，坚守传承。这才是人生一串最完整、最正向的商业闭环和文化闭环。
0: 上海闷热升起，空调开26度最省电吗？夏天开空调8个小技巧，一定要收好，凉爽舒服又省钱。
8: 上海高温预警，空调开26摄氏度最省电吗？夏天开空调这8个小技巧一定要收好，凉爽舒服又省钱。一、外出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此外，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压力，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二、空调黄金温度26摄氏度，从省电角度看，其实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之所以我们一直说设置26摄氏度最省电，是因为26摄氏度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态的热舒适温度。刚回家时，可先将空调设为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三、空调的风口尽量朝上吹，冷空气下沉，热空气上升，利用这一物理特性，可使室温分布更均匀，体感更舒适。四、合理利用除湿模式，南方的夏天又热又潮湿，若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先开启制冷模式，待温度下降后再切换为除湿模式，既能省电又能

0: 开空调，再关窗户，让室内的热空气被吹出去，冷空气流动一段时间后再关闭门窗，反而会更快地进入到舒适的温度。另外，从健康角度来说，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六、夜晚调成睡眠模式，该模式会在夜间逐步调高温度，既能避免着凉，又可节省电能。七、选择使用节能或省电模式，体感舒适，还能减少晚上长时间开空调的耗电量。八、空调加风扇组合省电又凉快，这样可促进屋内空气流动，加速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下降2到3度。最后提醒大家，使用空调之前一定要清洗哦。
1: 夏季降雨频繁，时有台风，行车务必注意安全。上海市公安局的安全提示，请收好。
2: 注意，夏季降雨频繁，时有台风，行车务必小心。雨天降速控制，不急刹，不猛打方向，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和雾灯。积水深过半轮不要硬闯，涉水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等待救援。停车远离树木、广告牌、围挡，防范高空坠物，牢记降速控制降尾，平安谨慎出行。今天的安全小知识你 get 了吗？
1: 一人的喉咙在报警，口腔溃疡、喉咙肿痛、急慢性咽炎、咳不出咽不下等等，上海这个宝藏门诊七代传承人，一记喉门秘籍独步江湖，专治各种喉不住。
3: 口腔溃疡是遗传的，我妈也有，我也有，现在我小孩也有。
4: 舌头呀，舌尖。我从96年开始一直发到现在，
5: 痛了不得了，第三天了，来了以后只要拍两下，吐几次行。
6: 在浦东北蔡社卫中心的顾氏喉科诊室里，坐满备受折磨的人们，口腔溃疡、喉咙肿痛、急慢性咽炎、各种咳嗽，小毛病缠上人便是反反复复。有人是贪嘴，有人是遗传，有人是免疫力下降。其中不少患者前来是为了顾氏喉科的独门秘方碧血散。
7: 好了，然后喷完之后呢，20分钟以内不要喝水，不要吃东西啊，也不要故意的去吞咽动作，然后它会自己慢慢吸收。
8: 假设疼得严重，吐4次；疼得不严重，吐2次，吐2-3天就好了呀。
7: 有些人溃疡会发在咽喉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你需要叫你家里人用喝饮料的吸管，然后前面剪个血口帮你吹进去，因为你自己没办法吐啊。
6: 来采访之前，记者就在网上看到众多网友在自发安利这款口腔溃疡克星碧血散，这个名字听起来颇有武侠之风。170多年前，这个秘方就已经成型。碧指的是颜色，血说的是质地，它由青黛、硼砂、人中白、冰片等7味药材配比研磨而成。为了发挥最佳药效，什么时候磨药、磨得多细都有讲究。
9: 磨药的时间我们要选择天晴，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干燥，炮制也是非常的严格，包括像我们人中白要浸泡，达到2年甚至于4年这么久，要定期去换水。磨药的时间呢，可能纯手工的话也要2个小时左右。磨药的时候呢，我们手下要有这种轻盈感，就可以看到药碗周边就会有这种清扬的这种药粉飞出来，那这种质地就说明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细度，就是我们要点舌化水的这种状态。
10: 碧血散究竟什么口感？
11: 有点呛，然后比较清凉。
12: 这个老苦啊，我相信
4: 一喷就没了，
13: 啥口诀呢？
4: 我今个做个溃疡，应该憋下去了。
9: 口腔黏膜的扁平苔藓啊，还有鹅口疮啊，这一些疾病。那么像我们的咽喉肿痛，咽部只要有红肿这种疼痛的这种状态，都可以使用我们的碧血散去缓解的，包括还有我们的唇炎。
6: 患者的朴素语言是对这7块钱一包药粉的最真实评价。而来顾氏喉科就诊的其他病患，则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咽炎与咳嗽。
14: 今天早上因为刚刚学生那个嘛，又吼了，然后就感觉喉咙又有点红。
8: 当时吼完之后有咳嗽吗？
14: 那我现在就开始这样子，就有点红，就有点胀，喉咙就有点胀了。
7: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它是跟情志呀、遇到的生活事情压力有关，东西可以用一些疏肝理气的药，让它喉咙这个症状得到缓解。等它稳定期，我会加一些补肺的药，让它的这个肺气更加充足。以后呢，哪怕遇到高强度的工作，它的喉咙的这个柔韧性。

0: 它仍显会增加。
1: 更复杂而漫长的病程集中在一些过敏症状的患者身上。
2: 这比啥米多相似米多屋里说车米多这个好吗？
0: 你咳嗽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前面说的跟气味油烟味有影响，这是过敏。第二个呢，有痰刺激啊。
3: 咳的时候痰多不多？
4: 就早上痰。
3: 咳出来是什么颜色的？
4: 黄的。
3: 黄的，很粘稠吗？黄白都有。
0: 你喉咙是不好啊，偏大，然后淋巴滤泡很多，先把你的痰先解决掉，咳嗽频率先控制好，好吗？
1: 顾氏喉科传承到第七代，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整个团队。他们不仅为周边社区居民，也为来自全上海的患者，守护着这一整条的咽喉要道。
5: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6: 据《齐鲁晚报》报道，近日 LV 素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持续引发关注。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校徽当中的裘世英又被网友发现与阿玛尼 logo 高度神似，之后校方商标代理人不得不澄清，相关商标去年12月便已申请，纯属巧合。争议之外，更深层次的追问浮出水面，在与商标相关的创作创意当中，绝对的独创是否可能？当裘世英与阿玛尼之英隔近半个世纪遥相呼应，我们是否正在触碰一种普遍的创作宿命？看山不是山。所谓看山不是山，源自禅宗著名的认知三境界，初时看山是山，进而看山不是山，最终看山还是山。将这一哲思移入创作心理异常贴切，创作者在经年累月的视觉经验当中，无数经典图式早已沉入潜意识，雄鹰花卉几何纹样已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记忆。当创作者构思时自以为灵感独行，实则可能正与千年文化记忆进行一次不自觉的对话。这并非神秘的玄学，而是创作心理学的基本常识。创作从不发生在真空之中。裘世英与阿玛尼英的跨时空相遇，或许是这种趋同性的最直接印证。前者雏形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后者创作于1975年，时间完全错位，却共享了展翅雄鹰这一精神符号。这当然不是谁模仿谁，而是鹰的意象在各自的文化语境当中引发了深层共鸣，独立地走向了同一座山。这绝非孤立， LV 的四叶花卉纹样被指与唐代宝香花高度相似，纪梵希的回字纹被指与中国商周青铜器纹样如出一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反复描绘圣母与圣婴，构图高度相似但各具神采，艺术史学家早已指出这不是抄袭，而是共享文化语境的必然趋同。人类文明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有限的经典母体鹰、花卉、几何纹、动物图腾等等。当全球数十亿创作者在这些母体中反复耕耘，视觉上的撞车几乎成了概率上的必然。然而看山不是山的创作现实，在当代商标法体系当中遭遇了严峻挑战。商标法守护的是显著性与独占性，谁先注册谁便获得排他权利，这套规则本在激励创新，防止混淆，可一旦应用于那些根植于公共文化母题的图形，便容易生出荒诞。一个品牌将源自传统纹样的图案注册为商标之后，便有权禁止一切使用相似图案的后来者，哪怕后者同样是在看山不是山的无意识状态下独立完成。法律只问是否近似，不问是否独立创作，这正是舆论敏感的根源。网友并非不懂法，而是敏锐地意识到，当商标制度将公共文化符号私有化，创作当中的看山不是山变成了一种潜在的法律风险。你不知道自己潜意识里借鉴那座山是否已被他人圈占，那么出路何在？一方面，创作者和机构必须提升版权意识的颗粒度。浙大在2004年一口气注册45个大类、180个商标，华为也是注册了朱雀、山海经商标。这些防御性注册不是贪婪，而是在现行规则下的自保。当法律暂时无法改变，先行者只能穿上铠甲。但另一方面，法律也需要回应看山不是山的创作现实。对于公有领域的传统纹样、经典母题商标保护的范围，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有法官指出，对于包含公有领域元素的商标，判断侵权时需要综合比对整体结构，而非简单以局部相似定论。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国际层面争取文化定义的话语权，让老祖宗的纹样不被他人轻易圈占。

0: 这大球是鹰与阿玛尼之鹰的相似，恰是艺术创作看山不是山的生动注脚。两位创作者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同一座山。这座山理应属于全人类，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站队，而是一种更加细腻的平衡智慧，既捍卫原创的尊严，也守护公共文化资源的自由流转，让创作者们不必在每次落笔时都战战兢兢，唯恐踏入某个商标的领地。
1: 夹好奇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前卫源于严谨的态度。
2: 欢迎大家来到强潮真理新时代，
1: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0: 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1: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2: 百姓观点，一名19岁大一学生李同学近日来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订立遗嘱，将自己名下全部财产约2000万元，含一套住宅和几百万现金，全部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此事引发网友热议，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年轻人立遗嘱这件事儿。李同学表示，父母离异后分别再婚，亲子感情淡薄，他对父母重组后家庭情况也并不了解，自己热衷极限运动，存在隐患，因此顾虑若遭遇意外，名下财产会由父母再婚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其实我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啊，有一点点悲凉，这个孩子的亲子关系是非常淡漠的，我想他应该得到父母更多的关心，如果他不立这个遗嘱的话，他的遗产呢会经过啊转分配啊，就到了我们再婚重组家庭的配偶当中了。其实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当中，年轻人立遗嘱现象不是很常见，也不是吉利事儿，毕竟立遗嘱似乎是老年人的专属权利，是处理身后事的程序事项。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立遗嘱的现象恐怕会越来越多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网友对我们今天的事情的看法。有位朋友他说道，立遗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由，不需要任何人宽容。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例是19岁的大一学生，他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由了，所以呢他将他的遗产遗赠给他的发小好友，法律上应该是支持和认可的，我们应该更加宽容地看待这个选择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不赞成广而告之，容易引发不恰当的希望。他说啊，希望这件事情啊只是拿出来一个案例说，不建议更多的去推广。我想啊，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是一名19岁的大一学生，他可能价值观啊还没有完全的设立和定立好，如果将来后悔了怎么办，这个遗产拿不回来怎么办，以后的生活没有保障怎么办，那都是我们继续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有朋友说，他这些估计也是父母给的，父母能给他这么多应该都是不差钱的。可能这位朋友想抒发的观点就是说，父母能给他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能陪伴他，给他更多的关爱呢？其实人与人是需要连接的，他不是独立的原子，是需要情感的支持和慰藉的。还有位朋友说到，遗嘱可以随着生命的延续随时更新吧，只要是合法遗嘱遗赠就应该按照最新版本内容执行，不能说写了以后再也不能改了。还有朋友说，对父母的赡养责任也还是在的，各是各的，至于遗嘱嘛是人家的自由。其实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例，今年3月发布的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立遗嘱人平均年龄已经连续13年下降，30岁以下年轻人的人数比2024年增长超过40%，成为遗嘱规划当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民法典，凡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均可以立遗嘱，对年龄没有特别的限制。遗嘱的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主要取决于遗嘱形式是否合法，遗嘱内容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是否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立下遗嘱，不受年龄限制，也不受财产限制。根据民法典这个规则，今天这名19岁的大一学生，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案例，他是合法的，也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那么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及时立下遗嘱，对自己的财产予以妥善分配安排，既是珍惜当下的表现，也是能够有效避免发生意外后亲人陷入纠纷。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有人在遭遇不测后，亲人为了争夺财产反目成仇事件真的是挺多的，甚至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既让后人狼狈不堪，也让逝者难以安息。如果有了遗嘱，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那么有年轻人立遗嘱是为了好玩，但很多人和新闻当中李同学一样，是为了表达明确的情感倾向。虽然这一做法可能会令人不解，甚至可能令部分亲人难以接受，但要认识到年轻人立遗嘱是对自己合法财产的处置，并不牵涉他人财产，旁人自然无权干涉，哪怕是亲属也只有有权提出意见，无权强行做主。 那么还是需要注意的是，法律上的遗赠是给予法定继承人的，而给予没有血缘关系第三方，我们就是说的遗赠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与普通遗嘱不同，受遗赠人应当是在知道受馈赠之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相关财产仍可能按照法定继承方处理。也就是说，不管是谁立了遗嘱，也要和受赠人有充分的沟通，以免后续出现一系列的麻烦。此外，遗嘱或者遗赠并非做出即生效，即不可变更。年轻人的生活道路还很长，你像今天我们说的，他才19岁，那么他可能到了20-30岁，他对于遗嘱有更加的清晰的认知，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吧。现在这么想，不代表以后还这么想。如果想法发生了改变，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我们年轻人当然可以立遗嘱，但是在立遗嘱之前，毕竟金额啊这么大，也应该深思熟虑一番才行。其实总的来看呢，年轻人立遗嘱折射出个人权利意识的提升，社会不妨宽容看待。近年来有独居者去世之后，遗产分配成了社会难题，也提醒我们现代人立遗嘱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有立遗嘱的意识啊，因此李同学的做法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在乎的人负责。当然，对财产留给谁这类具体的问题，每个人观念不一样，在具体事件当中免不了会有一些争议，但还是应该多给当事人一些尊重理解。更重要的是，社会也需要不断探索，用合理的制度设计给每一种人生选择带来安全感。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那么即将直播的法宝在线将结合这起典型案例，带大家读懂法定继承、转继承、遗嘱效力三大核心法律知识点，帮大家避开家庭继承的高频误区。那么今天的早安家庭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佩蓉，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法宝在线。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6: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很多独生子女啊，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爸妈百年之后，家里的房子啊、存款啊，理所应当是全部归自己所有。但是最近呢，上海一则真实的遗产官司却打破了这个认知。上海的高先生是独生子，在母亲去世之后啊，竟然被自己的表姐起诉。要求是分割母亲留下的遗产，涉案金额呢是超百万。亲戚之间看似不合情理的争产纠纷，背后呢却牵扯着很多普通人容易忽略的法律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上海明池律师事务所的张元平张律师做客直播间，结合我们今天说的这起典型的新案，带大家读懂法定继承、转继承、遗嘱效力三大核心法律知识点，也帮大家避开家庭继承的高频误区。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7: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6: 好，非常欢迎张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前段时间哈，各大的这种法律类的公众号也是不断的推送。一方面哈，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因为以前我们也涉及到过，就是独生子女没有办法完全

0: 继承这个父母的遗产。哎，但是当时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条法律的解读，没有具体的这个案子。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真的碰到了这样的案子，那也确实真实的发生了。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也先跟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哈，我们上海真实发生的这个案例。当事人高先生是独生子，2021年母亲去世了，名下呢有虹口的两套，还有嘉兴的一套房产。母亲生前啊没有订立任何的遗嘱，那当时呢高先生的外婆还在世，一家人啊也是出于心疼老人，所以就隐瞒了女儿离世的消息。每年呢还以母亲的名义给外婆送红包啊。那本以为这个房产后续慢慢过户到高先生的名下就万事大吉了，就这事儿就结束了。可是呢外婆2022年过世之后啊，高先生的表姐，也就是他舅舅的女儿，直接是一纸诉状起诉了高先生，要求分割3套房产的份额。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不了解了，这个表姐她是一个晚辈啊，既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看着和这套房产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凭什么她就可以去起诉？法院为什么又受理她的这个起诉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张律师？
1: 好的，这里面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身份关系的前提，所以导致他这个继承会有一点复杂。因为首先呢，高先生他的母亲去世了以后，因为他毕竟母亲没有留遗嘱，所以说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的话，他其实就是要走法定继承的途径。那么法定继承的话，那一般就是说配偶、子女和父母，那么这三个身份其实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包括了外婆啊，因为如果是父亲这边的话，就配偶的话就是他的父亲，那一家人肯定无所谓的啊。那一般来讲的话，为了方便起见，一般可能都是直接给儿子留的。那么就是涉及到外婆这一份，外婆这一份的话，就是因为他也是法定继承人，那原则上一般来讲，其实也是在母亲的名下的就是遗产，它其实法定上它其实是有一个1/3的一个份额的啊。我们不讲就是母亲和父亲之间什么共同遗产、什么共同财产什么的啊，我们就讲母亲名下的这些份额啊。那么就是在母亲的份额这里面的话，就是外婆她其实就有1/3的权限。那关键点呢，其实就是在于她那个就是家人的话，其实有点好心办坏事了。那么其实就是怕外婆就是太难过。受不了，我估计外婆应该年纪很大很大了啊。
0: 一般这种我觉得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是难以接受。
1: 对的，
0: 大多数情况其实会选择隐瞒。
1: 是的，尤其是有可能外婆身体还不太好，那么他们还选择就是隐瞒外婆就是母亲去世的这个情况，然后还以母亲的名义发红包啊什么的。就这种的情况下，就导致外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女儿去世了，也就并不知道，正常来讲我们理解啊，那肯定就是也应该不存在知道我有份额还要可以继承女儿份额、女儿遗产的这个情况。那么就导致外婆如果要是说不知道我可以继承的情况下，她可能也不会去想着提前布局，按照我们正常逻辑来啊。但是恰巧呢，这个表姐，因为表姐的话是外婆相当于外婆的孙女嘛，那么外婆的孙女的话，她反而现在拿出来了一份遗嘱，然后说是我有权利继承外婆的遗产。那我们就是先不去看她这个遗嘱有没有效，我们假设她就是有效的，那在这个遗嘱有效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表姐她是有权利继承外婆的遗产，对吧？那么外婆现在就是去世了以后，这个继承其实就是可以启动了。那么在外婆的名下，除了外婆本身自己的财产以外，那其实还有一份就是之前没有分割掉的。没有分割的原因就是外婆并不知道女儿去世了，所以外婆也没有办法表达说是我是否接受这份遗产的继承，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可能就是要么启动外婆的法定继承，要么启动外婆的一个遗嘱继承。那么现在的话，表姐她的依据就是说我有遗嘱，我要启动遗嘱方式的一个继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她其实基于可以继承外婆遗产的基础上，她相应的就可以主张外婆能够继承到的高先生母亲的那个份额。
0: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法院会受理她的这个起诉啊。
1: 对的，
0: 其实按照正常的常理来说，我们觉得即便是外婆去世了，那这个继承人应该是她的父亲。 起，
1: 是的，
0: 对吧？好像也轮不到他呀。
1: 对的。
0: 哎，那为什么他去起诉法院受理了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两份遗嘱。
1: 是的。
0: 哎，我们看啊，其实这个高先生的母亲，他留除了留了三套房产之外，还有一些这个现金，肯定还有一些钱，对吧？嗯、那但。

0: 但是呢，这个表姐哈、啊，其实只是起诉了三套房产的这个分割的权利。哎，她为什么会起诉这样的一个三套房产的分割权利呢？她的这个诉讼依据是什么？然后她能不能真的是拿到这个房产的份额，有这个可能性吗？张女士，
1: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问题归结点其实就是要看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力了。因为那个我们前面也讲了。那个就是主持人在分享案例的时候也说了，外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女儿是对去世了的。那个包括就是女儿还一直有收到女儿名义的一个红包。那在这种情况下，她立遗嘱，如果要是说只是讲我自己名下怎么怎么样的还好，但是如果要是说还专门强调说是
0: 我继承
1: 女儿这边的遗嘱，那说实在这个其实是有点可疑的。那对于这个遗嘱是否有效力，首先的话法律规定的话，就是那他这个遗嘱形式是要看是自书的还是怎么样的啊。那如果是自书的话，那自书遗嘱的话是不是全程都是外婆自己书写的，包括年月日有没有注明啊，包括呢就是这个外婆在写这个时候是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说白了，我们最后其实可能要看的就是这个遗嘱有没有一个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意思表示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外婆是不是思路清楚的，她是不是有没有糊涂，说白了，那糊涂的时候说白了就是那个你让我干嘛我可能就干嘛，你哄我甚至我想吃什么你给我我就直接给你写了，对吧，就像小孩一样，对吧。那如果要是说她意识其实已经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她如果要写这个遗嘱，那可能其实就是会认定无效的。这是通常的一个就是无效的一个情况。
0: 但是现在外婆已经去世了，
1: 对啊，
0: 没有办法去判断她当时写遗嘱的时候是否是一个可以写遗嘱的状态。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看那个晚辈能不能找到外婆当时有没有就是在去世之前的不是去世之前，其实最主要是书写遗嘱，
0: 写遗嘱的时候，
1: 对，那期间的话她有没有相应的病历资料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诊断报告，比如说能不能看出来她可能意识已经不清楚，经常糊涂啊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凭证。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其实遗嘱的效力其实就是一个打问号的。这是一个常见。再一个的话，其实也要考虑一点，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白了，表姐的话是外婆的孙女嘛，那其实跟外婆的话是可以经常接触到的，甚至说按照我们就是传统思想的话，哪怕不是住在一起，那肯定也是经常要过去陪伴的那么就是是否这个孙女或者是说这个高先生他的舅舅，也就是说这外婆的儿子，是否对外婆有所隐瞒，甚至说欺瞒欺骗欺诈他是否说有骗外婆去就是做出了一个违反外婆本身真实意思表示的一个决定，进而写了这个遗嘱这个的话其实也未可知，但是这方面的话其实就蛮难举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这个事情已经上升到了民事诉讼的一个阶段那打官司的话说白了还是要看证据嘛你就算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就是让法院也好，还是让就是任何第三方中立的第三方能够有个合理怀疑认为这个遗嘱订立可能是在很有可能就是在受欺瞒的情况下订立的，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有点难的。
0: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不知道的这份遗产，就是外婆本身应该不知道我有这份遗产的，但是她却把这份遗产在遗嘱当中进行了划分，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点，是不是小琴？
2: 是的，我觉得非常可疑，因为外婆她可能临去世之前意识可能比较模糊写遗嘱的过程当中可能是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然后她不知道女儿已经去世了，是怎么写下这个遗嘱呢？是存疑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背后肯定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再去调查可能又有点难了至少我们从新闻当中披露哈，感受到这两份遗嘱可能是有效的，就是看起来是有效的，它最起码应该是符合遗嘱的相应要件的但是这个可疑之点就是我们说这个未可知的这份遗产怎么就被分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它是有这个疑点在的哈。那一般这种情况你看有疑点对吧，我们觉得也可能有隐情的这样的一个遗嘱，刚才你也说了如果需要证明这份遗嘱的真实性或者说是它的虚假性，需要去提供相应的证据，那这个证据到底是谁来找呢？到底是谁来提供呢？是我这个拥有遗嘱的这一方我来证明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还是高先生这一方我来推翻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呢？ 张律师？
1: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因为现在的话，原告肯定是表姐嘛，那么表姐她能够提供一份遗嘱出来，然后如果要是说对于这个本身是外婆本人亲自书写的这方面没有疑虑的话，那其实剩下的比如说是就是是不是在欺瞒下成立的，或者说是不是在意识不清楚的时候然后产生的，那这个的话其实法院要就是涉及到一个工作，就是要分配举证责任的一个问题了，也不是说我是原告我就必须要所有都是要我来举证，也不是说我是被告我有我只要讲一句话，或者说我就或者说我就要反驳，我要反驳的话我就必须要把所有的证据都提供出来，那么法院的话他其实要结合一些举证规则，还有他要考虑客观情况下这个证据可能更容易掌握在谁的手上，然后进而分配相应的举证责任。那比如说我们在本案中，其实那个我估计啊，其实如果我是高先生啊，那我们的问题关键点就是在于这个遗嘱本身，一个首先一个我肯定要尽可能的就是把所有可能性我都要提出来，那么就是那首先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外婆本人书写的，那这个可能就是我肯定要首先提一个笔迹鉴定的一个问题了，那么笔迹鉴定最终其实也要看这个鉴定，那么鉴定结论如果出来说是确实这个就是外婆本人亲手书写的，那我还有其他途径，比如说我要主张说是外婆当时就是意识不清楚的，那这个就是甚至说可能经常糊涂啊，甚至说可能有这些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意识方面的话可能确实是有缺陷的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要提，而且如果要是你能够提出一些合理的凭证，不是说非要你必须上来你就拿那个病历资料，如果你能提出一些合理的凭证，并且呢就是向法院说明这个情况，这个因为毕竟是那个外婆的话她自己有儿子的嘛，一般可能这个都是儿子负责带老人去看病啊，或者孙女带老人去看病啊，那我可以向法院说明这个合理情况，就是说这个病历资料确实不掌握在我们手上，那可能是在掌握在他谁谁谁手上，就是在原告方手上啊，那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可能法院会分配这个举证责任，要求表姐这一方来提供就是那就是在那期间的一些就是病历资料，那如果表姐头比较铁说她没有没有身体好得很，我就不提供，那在这种情况下高先生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如果高先生能够打听到外婆一般来讲可能会到
0: 哪个
1: 医
0: 院，
1: 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也可以考虑是不是我要向法院申请医职权调查，不，医职权调查可能不行，我向法院申请个调查令，然后来就是调查令的话就是来调取、就是、
0: 把外婆的这个病历给调出来，
1: 哎，对对对，那如果要是说这个病历里面能够体现出来外婆其实在写遗嘱那期间可能存在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甚至说说白了老年痴呆的一个症状，那我觉得那推翻这个遗嘱的可能性其实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这个是高先生他的第二个攻点，就是说他这个外婆书写这个遗嘱当时他的意识可能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他没有真实没有办法真实的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表示，那么就是这是第二攻击点，那实在不行第三个点就是说欺诈了，对吧，那么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外婆去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女儿去世了，那她书写的这个遗嘱里面通过这个字里行间的表示是不是能看出来这个感觉不合理，很有可能不是她意思表示，对吧，就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要看她这个遗嘱内容的话是不是在这个字里行间里面能够透露出这些信息。
0: 其实张律师我在想啊，就是即便我们当事人他没有提出来异议，我觉得作为法官可能看到这个遗嘱的时候也会心存疑惑吧，
1: 是啊，
0: 对吧，就是因为你看这老太太根本就不知道她有这份遗产，怎么会在遗嘱当中对她进行划分呢，我觉得本着负责的这个态度可能也不能草草了之就这样一判了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即便这个案子就是你看走到起诉阶段了，我觉得可能她也没有那么快就能够尘埃落定，您觉得呢？
1: 是的，而且她这个其实如果要是说这个遗嘱方面真的是有问题的，她这个其实而且这个新闻现在闹得这么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冲击，说白了因为就是法院他其实在判决案子的话当然他肯定要回归案子的事实 本身啊，还有那个证据，还有一个合理性，还有依法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同时他要考虑一个这一个案子对于社

0: 会的一个指导性的一个作用，
1: 是是是，
0: 还有包括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体现。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哪怕说是我那个高先生他们这一方确实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如果是说从遗嘱本身，比如说遗嘱，我注意到这个新闻上面还特别强调，这个遗嘱后面还附了一个补充说明，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包括我从女儿这边继承的遗产，这个的话其实然后你再结合之前我还一直是收到女儿的红包，啊，就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真实性很存疑的啊，哪怕你高先生可能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我法院它其实也有一个自留裁量权，它有个自由新政的一个过程，那么凭你这个补充说明这么一个画蛇添足的这么一个说明啊，再结合就是前面的一个客观情况，确实外婆可能就是不知道女儿去世，
2: 这个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0: 对呀，
2: 其实
0: 我觉得他这个补充说明的话其实、就是、
2: 反而是起到了反作用。
0: 是的、那如果我是法院的话，我这边可能会很重点的考察这个补充说明他是不是对于这个真实性的话更加确定，他可能就是有一点违反常理，可能就是不是他一个真实意思表示、说白了老人年纪大的话，就是在儿女身边的话，就是有的时候确实老人老是很可悲的，那儿女孝顺还好，儿女如果不孝顺有些什么歪心思、你为了在他手底下、
2: 拿点东西，
0: 对，然后对呀、或者是说老人我想要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你不要老是来折腾我、我可能也就顺了你的意了、别的我也不管了、就是很有可能就会就是写一些可能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一些东西。
2: 但其实我们再就本案讨论一下啊，其实这个遗产啊，显然它其实应该是被外婆继承的，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是没有存疑的、但是即便说这个表姐继承不了，但是他的舅舅也应该是有这个继承的权利的，
1: 还有大姨呢，
0: 对、
2: 对啊、就是每个人都有、
1: 外婆已经去世了，这个从母亲这里获到的高先生母亲这里获到的遗产他是怎么样分配的呢？因为外婆是第一顺位人，那么接下来
2: 他也会他是第一顺位啊，所以他也是可以就是继承到这个遗产
1: 的、
0: 是的、
2: 如果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是如此的，那但是哎，我们又看到了本案当中的一个特殊点哈、就是他这份遗嘱有可能是不作数的、甚至有可能是伪造的。
1: 对，
2: 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倘若他这份遗嘱最后判定下来他就是伪造的，他就是为了谋取这个利益而撒的一个谎，或甚至有这个诈骗行为的话，那会不会等待他的还有法律的惩罚，甚至可能会剥夺他的这个继承权，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张律师，
0: 首先一个就是如果这个遗嘱确实认定下来的话，这个就是不作数的，就是无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表姐她毕竟不是第一顺位继承，因为你遗嘱继承走不通的话，其实就是要走法定继承的嘛、那法定继承的话，我们现在就单单纯纯看外婆的遗产要怎么归属的一个问题、那么我看新闻里面没有提到外公，估计外公可能也是早逝的、那么其实那现在外婆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话其实就是包括大姨、还有舅舅、因为表姐她不是嘛，她是孙女、但是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说高先生、因为高先生的母亲的话也是外婆的子女、那么虽然母亲的话早于外婆先去世、但是的话就是高先生作为母亲他的一个直系
2: 继承，
0: 对、他作为他的一个直系血亲，那么我们民法典规定他其实是可以享有一个代位继承的权利、也就是说高先生可以代替母亲
2: 继承这部分遗产、
0: 对，做继承母亲能够继承到的这部分，也就是说外婆名下的遗产的话目前比较清楚的其实能够看到就是三个人继承、一个就是高先生、再一个就是大姨、高先生大姨、还有高先生的舅舅、那么就是他们三个人其实在法定继承上他们其实可以享有平等的一个继承权利、原则上一般来讲其实各就是都是平分的嘛、那么就是法院他其实也要看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是哪些人呢对外婆就是进行了更多的一个照顾的义务、还有一个就是、首先他一般来讲他可能先要看你们三个人有没有什么表态、比如说这个，因为我关注到这个新闻里面大姨其实还是很明事理的、其实在、那个外婆去世之前，其实高先生母亲刚去世那个时候、表姐其实就有跟大姨提过、我要继承、就是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什么方式来，当时就被大姨骂回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估计大姨的身份她可能会说我不要就是我老妈、就是最起码就是我的姐妹、她名下就是外

0: 外婆从我姐妹名下继承的这些
1: 这
0: 份额我是不要的，我而且我不要，我是要给高先生的，我的份额要留给高先生的啊。所以我估计大姨可能在这部分可能会有所表态，然后再就是然后反正类似这样的就是每方各自表态是否放弃继承，或者说你放或者你的份额你要给谁啊，你可以明确表达出来啊。然后完成这一步以后，假设啊，假设是说那个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明确表态，我也不放弃要不怎么样的话啊，那各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法院还要考虑一个就是哪些人是否对就是外婆就是生前就是进行了更多的一个照顾的义务。那一般来讲这种可能是舅舅这一方啊，舅舅这方可能会明显照顾一方。但是呢同时法院还要考虑一点，就是说在高先生母亲的遗产继承这方面的话，那么舅舅还有包括就是他的表姐高先生的表姐，他毕竟之前拿了一份假的遗嘱无效的遗嘱出来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舅舅的参与度他是不是知情的，他有没有怂恿默许甚至是支招就是在这个环节他有没有参与。
1: 我感觉这个好像有点
0: 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吧，因为我们新闻里面
2: 他这个是没有发生的，
0: 对，他是沉默者，
1: 是
0: 沉默者，我相信他应该不至于不在世吧，
1: 对
0: 吧，
1: 对，我觉得就是至少我觉得他应该是知情的，
0: 对，
1: 那他就算他没有参与他也是默许的，
0: 是的，因为他可能想如果我跳出来太难看了，
1: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发生，
0: 对，
1: 如果说他就是去找他女儿就是或者是当庭作证，那也有可能会有其他的风向，但是他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所以我们说就即便他没有参与他肯定也是知情甚至默许，
0: 对，是的。那么法院他对于这个舅舅就是对于舅舅是不是知道表姐拿了一个假的遗嘱出来，或者说忽悠自己老妈写了这么一个假的遗嘱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难证明，除非表姐和舅舅自己傻乎乎的说站出来说是哎，当时就是我老爸舅舅就是我老爸教我这么做的，或者我老爸当时陪着在旁边啊怎么样，我估计他们应该也不会这么傻，对吧，但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那法院很难认定他们是有这个舅舅本人是有这个恶意在的，那在没有这个恶意在的情况下的话，很难说是那要让舅舅少继承
1: 或者不继承，
0: 对，或者不继承，
1: 哎，确实是。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是走法定继承这块的话，它其实逻辑是这样的，而且反而正常情况下没有特殊情况下的话，舅舅一方很有可能其实可能是要多分一点，就是基于他在生前多照顾就是外婆的基础上他可能要多分一些，接下来其实说白了还是要看舅舅表态嘛，我觉得还是很关键，
1: 但这事儿真的是想想也是挺气人的，
0: 对的，
1: 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一发到群里，我们的听友群里就炸开了锅啊，大家也在聊这个话题，有的网友就在说这个表姐吃相太难看了然后网友说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想想这个表姐怎么这么有心机呢，这种事儿都能提前布局想好，然后他说你看这奶奶的遗嘱上都明确写好了，甚至还有补充遗嘱，他说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能拿到这些钱呢，他说这些很多都是有利于他的证据，是不是，你看他是不是能够有可能能够分到部分，但是今天其实我们聊下来发现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概率在的，不一定能够完全，因为毕竟这个遗嘱当中是有疑点的，对吧，然后还有网友就在说，他说这怎么好意思呢，他说奶奶的财产分到了他说还要贪姑妈的这个财产，他说还感觉有点太贪了哈，不太合适，然后还有网友就在说他说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就说正常人感觉都做不出这种事儿来，然后还有网友说以前听新闻当中有提到过，但是没想到这个事儿还真的就是发生在身边了，然后还有的网友就在说，他说这个具体细节没看，但看到就挺生气的。你看，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网友还是一边倒的支持高先生的，他觉得这事儿简直都不敢想，对不对？然后他继承到了这个外婆的这个遗产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那这个时候你看大姨其实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高先生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那外婆的遗产全给你都行，但是你还要去贪图其他人的这个遗产，就感觉有点过分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根据这个案子啊，也引申的去谈一谈其他方面，包括我们从这个案件当中感受到的一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和遗产相关的过程当中啊，容易踩到的一些坑。 比如说像我们本案当中很多家庭其实遇到类似情况都不会把这个事儿去告诉长辈，因为长辈年

0: 认识宇高啊，你去告诉他这些事儿之后，反而可能会对他的这个身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很多家庭在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因为其实也是小概率事件，它并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都会选择去瞒着长辈，对吧？然后告诉他，比如说家里哎出去治病了，或者很长时间不见了，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各种各样的原因，反正去安慰老人，让老人就是把这个事儿呢不要再放在心上。不是，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信以为真哈，有些老人他比较清醒的，他可能觉得哎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儿了，但是呢，有些时候他也是自己骗自己，不愿意去承认这件事情，仅此而已。但是无论是出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也好，但是在法理上啊，确实是埋下了一些隐患的，是不是张律师？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孝心当头的话，其实为了怕老人更伤心啊，反而对身体不好，其实有的时候隐瞒的话，其实是我们为人子女为人孙辈的话，有的时候其实确实不得已选择的方式，
0: 是
1: 但说实在的，但是这个前提建立肯定是说亲戚们大家都说白了都还是讲点道理吧，我觉得。那么就是我们别的不说，我们在这个案子上看到的其实就是人心险恶。正常来讲的话，你作为孙女，你继承自己爷爷奶奶的财产其实无可厚非啊，这个是你，我相信其实正常来讲的话，那个就是可能就是姑姑啊什么的，就是一般来讲啊，可能也不会来真的争要啊，真的如果过来争抢，那也是只是维系在奶奶自己爷爷奶奶本身他们的爷爷奶奶本身自己打拼下来的财产啊，本身就是爷爷奶奶的份额，那你这个
0: 更多的考虑的是这部分，
1: 对呀、那你就是子爷爷奶奶的子女和孙子辈之间，你们之间在这个范围内去争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虽然觉得也就是也看不过眼，就觉得吃相难看说白了啊，但是有的时候也理解嘛啊，但是你这个毕竟是你的权利嘛啊，那你说现在我们回归到这个案子本身，我觉得网友吐槽的很对啊，你继承奶奶的钱还不够，你还想要姑妈的钱，对吧？还想要姑妈的房产，吃相太难看了。这个其实为什么我们就很多都接受不了，因为说白了姑妈人家的财产是人家夫妻两个人自己打拼下来的，甚至说有可能就是高先生他自己也会出很多力嘛，对吧？那在人家自己的小家庭，
0: 就跟你们是完全没关系。
1: 对呀、人家自己小家庭打拼下来的财产，就因为说是那个法律上说是你的外婆、你的奶奶有继承的权利，你就可以厚着脸皮然后去伸手要吗？我觉得这个的话确实是太难看了。但是呢，你说在法律上他确实又说得通，因为说白了，我表姐不伸手的话，舅舅有可能也要伸手要的，对吧？那舅舅对啊，那舅舅要的是那舅舅要的话，他说我要的是我姐妹的财产，对吧？我姐姐或者我妹妹的财产，对吧？那也总比你一个小辈儿要姑妈的财产要好看一点嘛，对吧？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觉得说白了就是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遗嘱写清楚啊，就是让父母也写清楚。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之前讨论的很多话题，就是说比如说什么农村就涉及到，尤其是在农村里面啊，就是大家约定成就是约定成俗的，就是说那个老人的遗产就是留给儿子的啊，那有的时候可能那个女儿也会跳出来要什么的。那现在其实我接触到的很多就是乡下的老人，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开，也不是很避讳了，
0: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女儿的照顾比儿子还要多。
1: 对的对的，是的。那如果要是说你老人，其实我也愿意就是给女儿一部分，其实你完全是可以写清楚的。有的时候老人对于女儿的一些体恤，他不是说我非要给，我就是必须要给房子嘛，因为有的时候乡下的老人家的话，房子可能就是个宅基地房屋啊，其实钱财方面他是愿意给女儿的，但是如果你不写清楚的话，你一方面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忌讳，说是哎我现在写了话这个的好犯忌讳，对，太不吉利了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写了，我现在写了，有的时候老人他还有一种心思，就是说我现在写的话，哎我是不是我那个我说我遗产要给一个人，或者说给怎么，然后另外一个人会不会有想法
0: 了，
1: 对，他是不是就对我不好了，本来我现在还仰赖他照顾我呢，怎么样，老人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心理啊。那如果然后再一个还有一方面，他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就写是会不会儿女因为这个就吵起来闹别扭啊的嘛，这是我不想看到的。但是对于老人而言呢，其实你要考虑，就是真的我们一辈子都在为儿女付出，不能在老的时候反而犯糊涂了，因为你不写遗嘱的话反而让儿女容易因为这个有分歧，对吧？你等身后走了以后啊，就是儿女反而因为这个跳出来，然后争的大打出手啊，就是破口大骂多的不是。所以说反而对于老人而言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遗嘱写好，哪怕我不是老人，

0: 就是那个可能是中年人，有的时候说白了，
1: 嗯、
0: 你是就是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到来嘛、
1: 嗯？
0: 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是就是那个在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我是不是也提前把遗嘱给写好？对吧，那高先生的母亲的话说白了他其实就是没有提前把这个问题想好啊。那么那个那所以说就是因为没有遗嘱嘛，所以给自己的儿子高先生其实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2: 嗯、
0: 一方面呢高先生呢就是在外婆面前也想要为了外婆好、
2: 嗯、
0: 也怕外婆因为母亲去世而伤心，另外一方面的话说白了他自己可能也对于自己的阿姨啊舅舅啊可能是高看了，说白了对吧，也是高看了，
2: 没想到，
0: 对啊，你但凡如果要是说早一点，
2: 是是是，嗯，
0: 可能有觉得有问题的话、嗯、要么就让母亲提前把遗嘱写好，要么的话就干脆一码归一码，因为有的时候主持人刚刚也讲到、
2: 嗯、
0: 有的时候老人或多或少可能也知道的，
2: 嗯，
0: 能够意识到的，其实他的承受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很多、
2: 嗯嗯嗯、
0: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可能会有这个苗头的时候、
2: 嗯、
0: 其实我们是不是就在外婆在世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2: 嗯、
0: 对吧，
2: 确实，
0: 那么外婆她可能自己有可能就是直接表态我女儿的东西我不要的、
2: 嗯、
0: 那么把这个讲清楚写下来写好
1: 结束了，
0: 对，也结束了
2: 嗯,
0: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有的时候避嗔、
2: 嗯、
0: 怕不吉利、
2: 嗯、
0: 反而就是问题会很多
2: 嗯,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我记得嗯，之前有一次探讨过这个案例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嗯，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家族，大家族，人又比较多，然后可能也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才想去继承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打个比方哈，就像本案当中，就是倘若哪一天这舅舅谁的也都不在了，然后他就会涉及到他的这个子女的继承，对吧？然后如果说再时间长，他比如说他要办这个房产证的时候，哎，发现这个舅舅的子女，比如说他们也不行了，然后就是甚至有些在国外的时候，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探讨这个继承的话题的时候，有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继承人有100多位，而且甚至就天南海北，你这个时候让他们都回来去放弃继承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就是过了很多年这个房产都没有达到这个继承的条件要件，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回不来，他签不了字，然后如果再往后的话这个事儿就会越来越复杂，涉及到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就产生了。所以如果有一份这个合规的遗嘱啊，有效的遗嘱，其实在很多问题上面它就不用走这么复杂的程序，可能都就很容易就解决了。但实际当中就是实践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去写这个遗嘱的，也就会产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件事儿哈。当然啊，这件事儿并不是因为奶奶没写遗嘱，而是因为母亲没有留遗嘱。但是哈、啊，就是刚才张律师其实也说了，就是如果说早一点有遗嘱，不就不会产生这个事儿了吗？但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在去世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可能会去世，所以也就会导致这个遗嘱不存在。但是可以事后补救，就刚才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你可以跟这个外婆去聊这件事儿，甚至你发现不对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去跟外婆去说这件事儿，然后就能够早早的把这个苗头遏制住了，可能也就不会出现我们今天出现的这种尴尬了，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根据这个民法典当中继承相关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法条哈，帮大家去完整的梳理一下这些法律知识。其实刚才也有网友就在问了，他说，哎，是不是写遗嘱怎么才能有效，是不是有两个见证人就可以？哎，甚至有的网友就在说，他说，哎，不是现在可以打印遗嘱吗？是不是打印了遗嘱之后有个人签字是不是也就可以？哎，是不是还有自书遗嘱呢？刚才有网友也在说，
2: 对对，
1: 我自己写了遗嘱，然后我没有任何的见证人，我放在那里时间长了还有没有效，对吧？就或者说是哪一天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之后，孙辈啊，或者甚至是更往前的这些人，他去翻的时候，哎，发现了这个遗嘱了，但是这个遗产继承已经结束了，我这个遗嘱还能不能起效？等等等等哈，大家对这个遗嘱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遗嘱继承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话题啊。那很多人默认父母财产100%是归自己的啊，然后忽略了这个祖辈的继承权。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哪些情况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分到父母的遗产，如果祖辈后续离世了，这个财产又会分流给哪些亲戚呢？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好的，就是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法律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转继承或者代位继承的一个概念。那么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本案过程中，就是外婆能够就是继承。

0: 承到就是那个母亲的财产嘛，然后进而就是比如说是表姐嘛，假设我们他说他这个遗嘱是有效的啊，那么表姐这边就是能够继承啊，不对，我们不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换个方式讲吧，就是说我们直接就是从法律条文上面来剖析。
1: 好，
0: 什么叫转继承呢？转继承的话就是说这个继承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啊，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就按照就是正常的逻辑吧，啊，比如说爷奶奶去世了，啊，然后奶奶去世了以后呢，就是奶奶下面可能有好几个子女，比如说是有那个就是有两个子女，一儿一女嘛，啊，一儿一女，其中呢这个奶奶的这个儿子啊，如果要是在奶奶之前去世了的话啊，那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么按照法律规定，他这个可能是属于一个代位继承，也就是说奶奶的孙子或者孙女来代替这个奶奶的儿子进行继承，
1: 继承奶奶的这部分遗产，
0: 哎，对，这个代位继承，那么法律规定是这样的，那么什么叫转继承呢？也就是说奶奶去世了以后呢，就是那个奶奶的儿子和女儿呢就已经在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哪怕没有提起诉讼，或者说我没有走那个继承的这个这个什么变更啊这些手续，没有做进行公证或者没有起诉，但是呢奶奶只要去世了，那这个继承其实本身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奶奶去世了以后，一旦就是确实家里面又更加不幸了，然后儿子呢比如说出车祸去世了，或者说悲痛欲绝去世了，就是也就是说儿子如果是说在奶奶之后去世的话，那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也不能说，这个时候不能叫儿子了啊，比如说就是叫父亲吧啊，那么先奶奶先去世了以后父亲然后再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就是父亲的子女，对，这个就变成一个转继承了。
1: 所以转继承大部分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0: 对，是的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一个情况，
1: 这种就更少见了。其实代位继承相对来说还是
0: 更多，
1: 还是不少的，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转继承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0: 一般转继承的案例的话，发生其实就是很久远了。说白了，就是那个老人走了以后，就是大家一直没有处理这个财产的问题，房子一直放在那儿，
1: 对，
0: 然后墨守成规，就是可能就归儿子了，大家也都没有去管他，也没有去变更，
1: 对，
0: 可能也不影响他是行使什么权利啊。就是在这种上，然后一直流传，然后结果后面那个父亲也去世了，
1: 大概率是这样的情况。
0: 对，一般都是时间线拉得很长。那么回归到这个问题，那么在什么样情况下会存在一个就是可能会比如说是舅舅反而要继承自己母亲的一个财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一个代位继承的一个情况下啊，那就是先是母亲，就像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先是母亲去世了以后，然后外婆还在世，那么外婆的话她其实就是可以继承到母亲的这个遗产嘛，那么外婆在去世了以后，那么舅舅能够继承到的其实就是外婆，对，外婆这边那个包括从母亲继承到的份额，然后又流转到舅舅以及其他的法定继承人这边。
1: 确实是哈，这个遗嘱，所以这份遗产舅舅显然他是有这个继承的可能性的。
0: 对的。
1: 那刚才其实网友们也在不停的问啊，就这些遗嘱到底需要满足哪些要件，包括不同的遗嘱它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就哪些行为可能会直接导致这个遗嘱的全部无效或者是部分无效。那针对这个问题，张石您再跟我们解释一下。
0: 这个的话就是提醒大家啊，就是能不能通过遗嘱继承的话，是就是能不能就是有没有必要非要必须要写这个
1: 遗嘱，
0: 这个有一个最关键的前提，就是说立遗嘱人他的意识是否清楚。如果立遗嘱人已经是患有就是
1: 阿尔兹海默症，
0: 对，阿尔兹海默症这种的话，
1: 或者其他的这种
0: 对
1: 在意识方面不太清晰的这种疾病，
0: 是的，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他立的遗嘱基本上是无效的，除非说是那种就是他可能时好时坏，并且呢你有相应的文书，比如说医学类的文书或者法律的文书，证明他在立遗嘱当下他的意识是清楚的。否则的话，他意识但凡有些不清楚的话，都有可能你再怎么方式的立遗嘱，可能这个遗嘱本身都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个立遗嘱的话，一定要建立在他的意识是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再考虑要怎么立遗嘱。那么好的，那现在他意识确实已经清楚了，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说立遗嘱人他自己能写能读啊，如果他自己会写字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推荐 是自书遗嘱，
1: 自己写，
0: 对，自己写遗嘱。因为说白了，你其他的遗嘱，不管是打印遗嘱也好，见证遗嘱也好啊，这种就是其他方方面面的这种，除了自书遗嘱以外的话，你其他的包括啊，再一个就是公证遗嘱嘛，啊，公证遗嘱的话，它就是比较繁琐。而且你公证遗嘱你要提供的材料还蛮多的，
1: 但是你不得不说公证遗嘱有效的概率是最大的。
0: 对的对的，但是他要提供蛮多材料的，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反而我这个材料没法提供，你做不了公证、啊、那你其他的话代书也好，见证也好啊，还是那个什么打印也好，这些遗嘱方式的话，你都一般来讲都要求至少要有两个见证人，
1: 而且得无利害关系。
0: 对，而且要无利害关系，这就导致你的亲戚朋友，你的亲戚
1: 是导致不行的，
0: 对，
1: 他们有可能是继承人。
0: 是的，而且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就是有利害关系啊，然后你再找其他人找朋友的话，那你说这个朋友是不是也跟你们家就是跟这个继承人之间是不是也有利害关系、啊、
1: 我倒觉得其实找律师是最好的，因为首先他知道这个遗嘱怎么写才是有效的，其次他肯定一般情况下不是这个利害关系人。
0: 是的，
1: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0: 对，但是那你找你有说实在，如果是我因为我本身也是做律师的哈，我其实是法律上是规定说是律师可以做就是那个遗嘱见证人、但是我们一般不太接受这个工作、
2: 有风险。
0: 对，有风险的、你因为那个这个涉及到如果大家都好都商量好的那都可以、就怕说有一方觉得哎不对这个有问题、跳出来说是哎这个有哪里哪里有问题，这个就涉及到律师、可能后面可能还要出场、说明这个遗嘱订立
1: 的真实性，
0: 这个真实性、还有包括这个过程什么也很繁琐的、所以我们就是找律师的话、你还要找靠谱的。一般敢接这种案子的，要么你这个财产很庞大、律师愿意后续花这个时间精力帮你做这个事，
1: 对对对，
0: 要么你找的律师然后费用又很少、然后你们这个财产又不会很多、什么样的时候律师愿意做这个、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经验，有的时候、
1: 对，所以
0: 对吧，他可能没有考虑到，
1: 反而也没那么靠谱。
0: 对，他可能就是不靠谱、他没有这个经验、没有预想到你后面可能还涉及到律师很多工作、所以说就是这种你除了自书遗嘱以外，除了自书和公证以外，你其他的话你在找见证人的时候其实就是蛮困难的、所以呢我们首推如果是能写、能写能读的情况下，尽可能自己自书遗嘱。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自书遗嘱怎么样才有效。自书遗嘱顾名思义，自己书写。这个自己书写的话，不是说有的哎，比如说我们那个老两口一起要写遗嘱的话，不是说哎你写一句我写一句，后面一起再签个字就可以了，不可以的，必须要两个人分开，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写
1: 哦。
0: 所以自书遗嘱是这样的，你从遗嘱两个字一直到最后落款时间、
1: 老两口还不能写一份，
0: 不能写一份的
1: 哦，他还得分开写、
0: 对的、所以说那个自书遗嘱的话，首先你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书写，而且这个日期你必须也要写上去、我们之前就有过案例的、你没有写日期没办法分辨你这个遗嘱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1: 是不是最后一份？
0: 对啊，那要而且尤其是说你还有其他遗嘱的情况下的话，那你这个遗嘱又没有日期，你很有可能这个遗嘱就是视为无效的，然后就要看其他的遗嘱的这个一个最后时间了。
1: 所以这个是要件，对吧？
0: 对，所以说这个书写时间也很关键啊。然后呢，再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老两口一起订的话，一定要各自书写，从头到尾各自书写啊，混到一起写的话，这个可能这个也没有办法达到自书遗嘱的一个效力啊、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是我们讲如果能书能写能读的话，尽可能自己写。那如果我自己不能写不能读的情况下，那我其实就可以考虑其他方式的遗嘱啊，比如说是我们打印遗嘱啊、还有那个就是其他人的代书遗嘱啊、这个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是必须要至少要有两名没有利害关系的一个见证人在场啊、并且呢见证人和立遗嘱人一起都要签好字的，而且如果你要是页数比较多的话，你每一份都要这个字数，对，都要把这个字签好，然后有一份但凡落掉的话，这个可能就对于效率方面的话都是很致命的一个、就问题啊、所以说就是归根结底，我觉得大家的话其实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自书。现在很多人就是也在问说呢，哎，那我是不是必须要要继承，就是要公证遗嘱、那么我们民法典之前的话，其实公证遗嘱的效率是最大的，
1: 对
0: 啊，但是现在的话公证遗嘱的效率其实跟其他遗嘱效率
1: 一样的，以最后一份为主，
0: 对，所以最后还是看最后一份的、而且公证遗嘱的话、公证处他现在要求越来越严格，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也要考察 就是也要看那个你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啊，对于你自己别公证书上写的一个东西，你自己可能都不是你全额的一个就是财产权。

0: 的一个财产份额啊，所以说他们呢对于一些证据和材料要求还蛮高的啊，就是那而且呢就是费用的话也是不菲的，所以那个比较稳妥一点，其实自述遗嘱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但是在这个立遗嘱的时候我们因为遇到的也蛮多的，就是可能会有那个儿女过来问啊，
1: 嗯，
0: 说是哎呀那个就是这个比如说是他的姑姑，他觉得他的姑姑的话有很多坏心思，
1: 嗯
0: 啊，就是担心就是姑姑趁跟老人独处的时候，就吓唬老人，啊，吓唬老人，就是或者说什么坑蒙拐骗的方式，啊，让老人自己在就是那个自己又写了一份啊，因为这个毕竟以最后一份为主嘛，所以这个的话，其实你然后问我们律师这个要怎么避免，我说这个怎么避免，怎么说呢？首先一个，你得看老人意识清不清楚吧。那如果老实人意识不清楚的话，他写再多份没有用，你写100份都没有用，对吧？但如果老人意识是清楚的，那个他这个而且这个也法律规定的话，他这个看的其实就是有效的遗嘱最后一份的，那你如果真的是怕的话，那不行就时不时的让老人就是再重新写一个，但是说实在也太折腾了，你又怕让老人折腾就是显得很计较，然后又怕要防着他的法定继承人的话，那这个其实说白了这个就是两难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话自己评估好，每个家的话有各自不一样的情况吧，啊，反正我们就是在能够共同服侍老人，就是那个孝敬老人的前提下，可以尽可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刚才我们有位网友在问哈，他说这个父母现在身体健康，想提前立自书遗嘱。刚才其实我们也解释过了流程啊，包括可能需要的见证人，哎，需要什么样的见证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吗？他说写完之后还需要公证吗？不公证会不会失效呢？哎，这是他的一些问题。
0: 好的，就是首先一个，如果你是自书遗嘱的话，老人那个意识也是意识都很清楚的情况下的话，这个自书遗嘱只要满足我们刚刚讲的，从头到尾都是老人自己亲笔书写，日期呢也写得很好，也写得好好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比较稳妥的。然后以防万一的话，那你如果好多页的话，你可以让老人在每一页都签上名字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不用再去折腾还要再找见证人，或者说还要再进行公证了，啊，这个其实就不需要了。当然如果要是说我们前面讲的夫妻两个人啊一起写了一个遗嘱啊，就是你写一段我写一段怎么样，或者说哎，就是那个老先生这些写就是心疼老伴儿，然后我都写了，你后面签个名就行了啊，那这个的对，那这个其实就变成代书遗嘱了。
1: 哎，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遗产的这个继承哈，他和这个就是和离婚还有一点点类似之处，因为我们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它叫共同财产，但是一旦离婚之后就各管各的，
0: 对，
1: 它其实对于这个离世之后的遗产继承其实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大多数情况不可能同时离世，都是一先一后的，所以只要是一先一后，那就都有自己可以处置的这个遗产份额，
0: 对，
1: 都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确实是必须得各写各的，
0: 是的，
1: 他写的只代表他的遗产份额，你写的代表你的遗产份额，因为你们的遗产份额是不一样的，对吧？是有区别的，即便价值相等，但是你的就是你的，他的就是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分别去写才是有效的。我刚才还看到有位网友，他也是针对我们本案提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哎，那如果父母提前立好了遗嘱，写明了我这个所有的财产都给我的子女，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个外婆啊或者是奶奶啊其他的人去分留这部分遗产了呢？
0: 这个其实只要他的遗产其实他写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遗嘱上面的财产都是他自己名下的，都是他自己份额的。
1: 那不是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有这种
0: 遗父子什么的？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老人他的生活能力有限，就即便我写了这个遗产不给老人，但是也会分一些的嘛，去照顾这些弱势群体。
0: 这个其实也要考虑，因为要看老人他是不是那个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女，对吧？那如果老人还有其他的子女可以照顾的情况下，他这个其实是可以不考虑的。那如果老人他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去世了，对，那不行的呀。然后再加上如果要是他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来源，那法院他总归还是要考虑一定份额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法院他可能一般也不会选择，或者我必须要硬判，一般 法院可能也会做当事人的工作，比如说就是继承人，你遗嘱上面写的都是归你，但是法院也会做他工作，适当的让渡一部分的份额，然后来留给自己的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
1: 嗯，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哈，有一位网友他说，我老伴儿先走了，我现在名下呢有一套共同的房产，能不能直接写遗嘱把整套房子留给我的孙子，会不会有法律问题？
0: 哦，这个肯定会有法律问题的，因为这个老伴儿先走了，然后你们的如果要是这个房子是你们老两口的，一般老两口的话，其实这个肯定都是共同财产嘛。你共同财产的话，你老伴儿在没有，就是老伴儿他自己有他的一个份额，也就是说
1: 他没写过任何。

0: 他没有遗嘱情况下，他是要走就是那个就是法定继承的，也就是说就是那个这个那个老太太她自己有一份，她有一份，还有包括那个他们的共同的一个子女，甚至说老伴儿他前面如一旦要上面还有一个高寿的老人要赡养呢，对吧？
1: 嗯，
0: 那这些的话就是要走法定继承，也就是说就是老太太她不能处置，不能单方面决定处置就是老伴儿他的一个遗产，因为这个老伴儿的话要走法定继承，但是你自己的份额你是可以写遗嘱明确，也就是说哪怕我这个遗嘱写好了，就是这套房子我就留给孙女，但是最后生效的话，生效部分也只是你自己的那个份额，
1: 对呀，其他人可以放弃，但是必须得走这个流程，
0: 是的。
1: 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解答了很多网友的这个有关于继承的一些问题哈，最后我们也请张律师给大家一些提醒哈，给我们普通家庭一份实操的好建议。
0: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还是建议大家那个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那么而且老人如果还有其他的就是子女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尽可能的让那个就是就是在自己生前意识清楚的时候把这个遗嘱给写好啊。那么遗嘱方式的选择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反正根据自己的家庭的一个特殊
1: 实际情况，
0: 对实际情况来选择具体的一个有效的遗嘱的方式啊，然后把这个遗嘱留下来，避免呢就是自己百年了以后自己的儿女或者孙子辈因为这个遗产的话就是有各种的矛盾啊。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1: 是非常感谢张律师哈，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提醒每一个家庭提前做好财产的规划，了解继承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既是守护家产更是守护亲情和睦，也再次感谢张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5: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4: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4: 是惊艳人类的。

0: 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3: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4: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5: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4: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公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古一小学的谢简一和马奕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吴欣怡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故宫御猫夜游记》。同样无忌来听队员们学说一句沪语，新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和朋友吵架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7: 新鲜事，
8: 天下事，
7: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9: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10: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谢简一。
9: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马奕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来自南苑中学的30名青少年志愿者化身护书使者，以实际行动传递阅读力量与环保理念。
11: Hello， 王奕晨就位。当前坐标呢，我在丽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听说呢，这边正在举办一场超有意思的读书漂流记活动。这不，我从家里拿了一本旧书来，这本书呢我已经读了很久了，现在我想把它换掉，换取一些别的读物回家读。那么这边规则是什么呢？听说啊，这边规则是只要你带2本书来就可以换取一本别的书走。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走，跟我一起去凑个热闹。
12: 现场真的是人气很足啊，本来以为换书点在2楼，会不会大家都不乐意来了，真没想到还是有挺多小伙伴在换书的。
13: 可以去看的，现在正好看的，
14: 还有4年级的这个语文作文。
12: 重点来了，今天的图书漂流规则就是带二换一，鼓励大家把家里闲置的好书拿出来，换取自己心仪的新读物，让知识真正流动起来，也为这里的家家书屋家庭教育新空间增加储备图书，让更多小伙伴可以来借阅。南苑中学的志愿者们穿着统一 T 恤，有的在整理书籍，有的在耐心讲解。这场热闹的盛会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付出的同龄人，他 们是来自南苑中学的30名青少年志愿者，从前。

0: 筹备、宣传，到今天现场的引导、登记，他们可是出了大力气。一本本被交换出去的书籍，社区小伙伴们拿到新书时开心的笑脸。随着活动的进行，我发现各摊位前的书越聚越多，大家参与的热情也一浪高过一浪。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换书活动，更是我们青少年践行环保、传递爱心的一次生动实践。
1: 在我弃养路人之后，就是可能会被拒绝，但是我没有放弃去寻找。这次活动让我敢于面对陌生人，敢和他们说话。
0: 一本书的旅行，点亮一个社区的阅读之光。
2: 看漫画被老妈骂，不务正业，那是你没看过。如果历史是一群妖，是不是感觉亏大了呀？下面就让小当家新奇带你解锁这套宝藏书。
3: 历史课本太枯燥 ，No No No。今天我要给你安了一套超级好玩的历史书，嘻嘻嘻。历史大揭秘开始喽！二，仁人志士，一代名士王明慎。哇，看历史书破累死我了，我都快睡着了。我是新奇。以前我觉得历史书比数学书还难，直到我遇见了这一本书，它特别的新奇有趣。这就是如果历史是一群喵，瞧瞧瞧瞧，那些严肃的面孔都不见了，取而代之啊，是超级可爱的喵咪。秦始皇变成了霸气喵，诸葛亮是智慧喵，李白
4: 举杯邀明月，
3: 是醉喵。这哪里是历史书嘛，这简直就是猫咪的写真集嘛。这套书最绝的地方就是笑点太低了，我每次看都笑得肚子疼。比如商鞅变法，书里说是喵咪们在开大会定家规，这就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不成强国。家里如果有两个成年公喵，就需要分家，然后按家庭单位来收取赋税。还有赤壁之战，诸葛亮喵借东风，周瑜喵放火烧船，曹操喵被打的嘞
5: 跑了。
3: 书里把焚书坑儒叫做清理不良信息，抢地盘大战就是诸侯争霸，妈妈还以为我在看漫画呢。别看他这么搞笑，知识可硬核了，从夏商周到清朝，5000年的历史都在这儿啦。上次老师问安史之乱，哎，我知道，那是李隆基喵和杨贵妃喵的悲剧爱情，全班都惊呆了。而且每章后面都有喵词典，引用史记、资治通鉴，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史料哦。同学们都问我是不是上了补习班，哪里嘛，其实我只是在家里撸猫。如果你也想历史考高分，或者单纯的想笑一下，那你一定一定要看这一套书哦。最最后我送大家一句我的喵星人座右铭，学历史不投出，喵星人带你开外挂。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2: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3: 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吴欣怡就读于嘉定区古一小学， 是一名温润有礼、向阳生长的小小少年。他呀，品性纯良温和，待人热诚友善，平日里乐于分享，善于倾听，极强的责任心让他成为队员们心中靠谱的好伙伴，老实得力、贴心的小助手。书香浸润成长，语言点亮热爱。他热爱阅读、讲故事与朗诵艺术，积极踊跃地投身于校园、区级、市级各类语言文艺赛事，凭借流畅生动的表达多次斩获荣誉。他用心录制的心灵成长书籍推荐短视频作品在校方的官方公众号展播，用童真嗓音传递文字的温暖，尽显新时代小学生自信大方、多才多艺的独特风采。接下来他为大家带来趣味满满的故事《故宫御猫夜游记》，一同跟随御猫的脚步，解锁故宫里藏着的奇妙童话，感受古韵与童趣交织的独特魅力。
2: 故宫御猫夜游记。在雄伟的故宫里住着一群特别的小猫，它们叫做故宫御猫。其中有一只小猫名字叫做胖橘子，它有着圆圆的脸蛋、软软的毛，白天懒洋洋的晒太阳，可一到夜晚，月光洒在红墙黄瓦上，它就变成了最勇敢的小小探险家。这天夜里，故宫静悄悄的，连风都放慢了脚步。胖橘子轻轻一跃，跳上台阶，穿过雕着花纹的宫门，来到了太和殿广场。忽然，他听见一阵轻轻的叹息声，原来是屋顶上的小神兽形神一不小心把守护宫殿的夜明珠给弄丢了。形神又着急又难过，低着头连翅膀都垂了下来。胖橘子没有害怕，也没有逃跑，他挺起小小的胸膛，大声说：别担心，我来帮你。于是御猫胖橘子在月光下仔细地寻找，他钻过栏杆，跳过石阶，仔细地闻遍了每一个角落。爪子被石头烙疼了，他也不放弃。他不怕黑，不怕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帮朋友找回宝物。终于，在一棵古柏树下，胖橘子找到了闪闪发光的夜明珠。他小心翼翼地叼起来，稳稳地送还给行神。行神又惊又喜，谢谢你，勇敢又善良的小御猫。你虽然小小的，却有一颗大大的心。胖橘子眨眨眼睛，笑着说：帮助别人，我也很快乐呀。夜深了，胖橘子回到自己的小窝，他看着满天星星，心里暖暖的。他明白了，真正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愿意为朋友伸出援手。真正的快乐不是独自玩耍，而是用善良温暖身边的每一个生命。故宫的夜晚，因为这只小小的御猫，变得更加温柔，更加明亮。我们也要像胖橘子一样，做一个勇敢、善良、乐于助人、积极向上的孩子，用小小的爱心点亮大大的世界。
8: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5: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7: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8: 都说啊，吴侬软语是最嗲的，但如果让这软糯的腔调去扮凶，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一起来学说一句沪语版的《森林里的大老虎》，听一听顾一小学的队员们学的怎么样啊？
9: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老虎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侪老吓伊的。
2: 学说一下吧。
10: 动物们侪老吓伊，
11: 动物们侪老吓伊。
12: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
13: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大老虎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全都怕，很怕伊。
14: 动物们侪老吓伊。

0: 动物们贼罗哈伊。
1: 我要笑死了。
2: 森林里有只土老虎。
0: 森林里有只土老虎。动物们贼哈他。
3: 森林里有只土老虎。老虎的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罗哈伊。
4: 动物们罗哈伊。
5: 森林里有只土老虎。老虎的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贼罗哈伊。
6: 森林里有只土老虎，动物们贼罗哈伊。
7: 你要我开玩笑吗？
5: 森林里有只土老虎，老虎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贼罗哈伊。
3: 森林里有只土老虎，你别给我笑场了，我还没笑场。
1: 森林里有只土老虎，
3: 森林里有只土老虎，
1: 老虎的牙齿又尖又锋利，
3: 老虎子。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贼罗哈伊。
8: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9: 有用吗？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9: 心语漂流瓶。
1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1: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前两天我和朋友因为一些事情大吵了一架，从那之后我们谁也没联系过谁，我和他之间仿佛多了一层透明膜，感觉怪怪的。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但又不想先去主动找他说话。哎，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12: 亚亚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矛盾常常被认为是友情的毁灭性事件，它意味着愤怒、攻击、分离。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具有优先识别威胁的技能，当我们发现身处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环境中，身体反应就是立刻逃跑。这个技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比如和朋友吵架后的谁也不联系谁，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逃跑。但如果我们只会用逃避来对待友谊中的矛盾，那可能会错失很多让友谊变得更加牢固的机会。调查发现，如果面对矛盾忍住不说，不仅会让分歧恶化成更严重的问题，还会影响双方的身心健康，而把矛盾吵出来，则对关系的变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在吵架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情绪和需求，另一方面也听到了对方的真实需求。那么矛盾发生时，我们要如何巧妙化解它，从而让友谊得到更好的发展呢？首先，我们要学会表达渴望。在和朋友的相处中，我们可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渴望，比如渴望被特别的对待，渴望被重视，渴望朋友有了快乐的事情后能第一时间与自己分享等等。这些渴望可能是我们平时很难宣之于口的，而应对冲突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会发现，这时的我们既勇敢表达了自己的渴望，也听到了朋友的渴望。在表达渴望的过程中，尽量使用第一人称来描述，比如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感到怎么样等，避免一味评价对方的做法，如你肯定是这么想的，你这么说不好等。当我们对对方的行为或想法有猜测时，可以采用询问的方式表达，比如我想你的意思是这样的，我说的对吗？其次，我们要勇于提出问题。在亲近的关系也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问题就像一簇小火苗，如果忽视它，任由它发展变大，不仅会烧到自己，也会烧到别人。与其这样，还不如先提出问题，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这么做？还有别的方法或选择吗？像这样直接的、细致的把问题讲清楚，问题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最后，我们要合力寻找恰当的应对策略，要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现在出现的矛盾只是因为我们使用了不合适的方法。我们可以和朋友说，那我们再试试那样处理，你看可以吗？通过一起讨论、尝试探索、寻求他人帮助等途径，寻找到彼此都满意的方法。真正的好朋友是吵不散的。亚亚同学，试着选择合适的方式和好朋友联手应对冲突吧，相信这会让你们变得更加亲密哦。
1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

0: 的学习生活。
1: 想情商高吗？
2: 想。
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就别卖关子了。
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3: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哈桑才不相信呢，眼前这个老人怎么也不像会炼金子的样子呀，要是能够化铜成金，不早就富可敌国了，怎么会落魄到来偷吃一个饼还让人抓住呢？老人说，你不信，我只能炼一次给你看看了。说着，他让哈桑在店里寻了一只破旧的铜盘子出来，敲碎了，放进哈桑做银首饰的铁锅里，又从怀里拿出了一包黄色粉末，倒了一半进去，然后让哈桑赶紧拉风箱。不一会儿，奇迹出现了，这个铜盘子竟然真的融化了，然后凝固，变成了金灿灿的大金块。要知道，这个分量可不小哟，而且看起来纯度很高。哈桑心中狂喜，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现在呀，他完全相信了眼前这个穷苦的老人就是传说中的炼金师。不过认干爹这样的事还得妈妈同意了才行呢。炼金师笑着说，你晚上回家就将这个金块送给你妈妈，然后告诉她你要认我当干爹的事，希望可以得到他的许可。哈桑高兴地答应了，拿着金块向家里跑去。巴士拉的小银匠哈桑意外救了一个穷困的老人，对方自称是消失已久的炼金师，可以化铜为金，他还真的把一个铜盘变成了金块。炼金师提出要认哈桑为干儿子，将自己炼金的本事传授给他，但是哈桑说需要先得到他母亲的同意。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哈桑的母亲摇了摇头说，儿子呀，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还刚好砸中了咱们呢？我听说波斯国的人特别擅长伪装和撒谎，你当心被他骗了。哈桑一听就笑了，妈妈呀，他能骗我什么呢？咱们一穷二白能有什么让他骗的呢？如果他是假的，那么这块金子是真的呀，这么一大块看起来纯度就很高，而且呀，我亲眼看见了他化铜为金的过程，真的太神奇了。不管他怎么说，妈妈就是不同意，反而要求他远离这个炼金师，以免沾上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在这个国家里，私自炼金是违法的，炼金师也是罪人。可是哈桑这会儿一门心思都在这个炼金师身上，根本听不进去母亲的劝说，心里暗暗已做好了决定。他连夜去了城中的金店里，拿出这个大金块想兑换成金币。金店老板一看这个大金块，高兴得门牙都露出来了， 惊喜地大叫，我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一大块纯度这么高的镜子啦！你从哪里得来的呀，小赢家？哈桑早就想好了对策，骗他说，
5: 这可是我父亲一辈子的积蓄，是他开银匠铺子攒下的，现在我家中有急事，只好拿出来换成金币了。
4: 金店老板相信了他的话，立刻问，你想兑多少个金币？哈桑也不知道能兑多少，就试探地问，
5: 你看呢？
4: 金店老板迟疑了一下，伸出了一个手指头说，
6: 一万金币吧，不能够再多了。
5: 妈呀，竟然能兑一万个金币，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一万个金币长啥样呢。不不不，如果他说能兑一万个金币，那么我想至少能兑一万五。
4: 哈桑这么一想，马上和金店老板讨价还价，最终真的兑了一万五千个金币。他扛着这一麻袋金币几乎是跑着回家的。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4: 我哎，
1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6: 惊蛰春雷动，
17: 啪啪啪。
1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百年前，佛屋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诚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老家庭讲闲话啊，欢喜阿字当头，阿来阿去，好像任何闲话哦，侪可以用阿来作为开头的。譬如讲，问人家生活做好快伐？侬阿要好快啦？问人家是不是差不多要走了？侬阿要跑啦？看到人家不大适宜，也会问人家：“侬阿有啥不适宜啊？”甚至于关心打听年轻人谈恋爱，也要问一声：“伊拉两家头阿离了？”对某一桩事体是否可行，也要讲一声：“对能家做阿叫。”这个叫是叫面的叫，还是饭叫的叫？阿叫的意思就是讲，是不是能够成功形成一个局面呢？因为家庭方言保留了老多古汉语的传统表达方式，在普通闲话里，这个阿一般性侪是摆辣了一句闲话最后一个字，多数是表示感慨的。如果讲后头是一个问号，那么就是表示疑问的这个语气助词、语气词。而在家庭方言当中，摆到第一个开头，那么就是表示婉转、客套意思了。实质上哦，整个上海地区啊，侪欢喜加阿字的。当然了，上海市区的朋友，这个阿一般性是用了了名字前头的。譬如讲，这个人叫阿根、阿林、阿丁、阿菊，还是阿芳、阿明等等。但是有种名字前头加了一个阿字，就弄出来引申意义了，好像是了讽刺人家。一个阿字。居然弄出来啥隐身纪念，还会得有啥个变化了？我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为啥的能讲，那么要讲点啥呢？

摩阿哥阿摩林，作者陈吉。上海话讲阿摩阿哥，意思是闲着人等，人群当中顶顶不起眼、顶顶普通的人。但搿眼侪是后出来的引申的意思。实质上，阿摩阿哥跟阿摩林一样的、最初啊，侪是人称代词哦。老弟子像下头种田人多少不识字，养子小囡不大重视起名字。重点还是当时辰光生活条件差，小囡的存活率低，所谓生存是第一要素。人先活下来再讲呀。为了养大小囡，民间是。

有办法。比方讲，名字起得随意眼，哪能随法子啊？眼门前看得着的，不就是窜来窜去的猫猫狗狗吗？我小辰光还听见过老人迭能讲嘞：“好哟，动啥个脑筋啦？起只狗名猫名么算了。”现在电视里向综艺节目做游戏，临时组队也要起名字的。再过像鹅卵石外头太清粉，外表光爽，实质也不过是狗名猫名罢了。猫狗确实是比人容易养活，于是就真的流行拿自家小囡叫成阿猫阿狗了。真是天道好轮回啊！现在流行拿自家养的真正的猫咪狗狗叫成自家的儿子囡儿哦。老弟子稍许识点事的人家，也好不到啥地方去。伊拉不脱小囡，直接起猫名狗名，好像粗糙了点，而是为男小人起个小姑娘名字。草字头一个方，这个字顶常见了。还有叫来生、叫玉蝶，也属于各种，才是稍微有点暗戳戳了。而老弟子养了乡下头，没户籍，无需登记，也不进学堂。阿猫阿狗们哪怕养大了，狗名猫名才得能一辈子叫下去了。自从有了户籍登记，在上海，再晚到1950年代。几乎是没人道得过，政府名字侪要落笔写成字。搿么问题就来了，猫狗迭个名字啊，正式写下来好像总归有点一个哦，啥个一个不雅观呀？搿么就当场请人家起个正式点个名字个。学堂先生特指派出所同志侪做过迭种好事体，还有无所谓的。甚至叫阿猫阿狗，比方讲叫阿狗的，搿是到处侪是。就说是70年代哦，我当时辣辣老厂里向拿各种津贴、中班费、夜班费的，车间里向要造名册，供大家签字、盖章、签手印。几百个名字里有挂布的阿狗是老正常的。其实到了1980年代，我大学毕业分到电视台到教育去采访，一里向的两位代表名单里哦，也总归有一两个阿狗啊。至于阿猫，真正落笔写下来字的倒是不大看到，反而是看到不少阿毛，毛发的毛。从领导名单到主席台上写卡，看得是煞煞清。交关老带头人告诉我，所谓阿毛，侪是阿毛，啥个大毛、二毛、小毛、阿毛、毛毛、毛头、毛地，最初啊，侪是阿毛的意思。后再来可能被两个字带偏脱了，一个是小毛头，因为毛就是小呀，小就是毛，跟毛是没关系。还有一个嘛，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毛，我家张六平先生画了一个三根毛的小囡。那么毛就是头发了，搿毕竟是特殊情况。那么其他的毛侪指头发，好像也勿像伐？后头来，上海人又发明了一个几根发的绰号，搿也是直接讲发，勿是毛啊。总之，虽然众人看到的是登记造册化音为实之后，阿狗流传比较多，阿猫几乎是勿大看到了。不管哪能，交关的阿猫被顺手改成了阿毛，是大概率事件吧。大概到60年代，起名阿猫阿狗的现象才逐渐消失。再主要，全民扫盲，做爷娘的也失势了。一失势，就要昂首挺胸做新中国的主人了。想想自家身为一个人，哪能好起一个狗名猫名呢？阿猫灵。搿么是来自于另外一种民间起名的方向，搿就是缺啥补啥。迭个里向墨字最早来自于老祖宗的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哪能也想不到，迭个时代发展到现在哦 ，AI 也有了。我们中国人起名字啊，还是讲究缺啥补啥的。阴阳五行多少要紧啦，缺了哪能好不补呢？甚至于

不惜拿心改脱的也听到过。只可惜啊，这个技巧与一百年前头阿毛林异曲同工啊。江浙沪一带，一个阿字一向是用得是出神入化啊。不但好用了猫猫狗狗，也可以摆了了阴阳五行的前头。吃水的叫阿水，吃金的叫阿金，吃土的搿才叫阿土，吃火的嘛就是阿火了。直截了当，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呀。老实讲，侬吃得多也勿挨的，吃得凶也勿怕的。假设讲吃两样，老弟子真有其名字叫阿水金、阿金火的。假设讲只吃一样，但是吃得结棍。吃毛，可么就叫阿毛林。这个阿毛林真有出处哦。文章写到此地嘛，我特别眼要笑出来。怕怕几十年过脱了，天翻地覆也见过，日新月异也见过，多少长点见识吧。啥人晓得到今朝日脚，大家不但还了白相阴阳五行的三叠字，啥个心身可是比较常见的，三个字苗。三个火易，三个土就是窑，还辣辣白相啥个酉、马、龙四个字叠起来，真是阿毛林个性一根筋到底啊！外加比起阿毛林，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味道超出了。不过阿毛林也是老快就偏离了伊本来的意思，本来好像只是比喻一个人反应慢，像木头一样。此地另外有眼木头的讲法，还有成语呆若木鸡。搿阿毛林后头来到底隐身成功啥个意思了呢？讲穿了，就是讲人没见过世面，啥个侪没看到过，容易上当受骗、闹笑话。多年前头啊，与阿毛林齐名的还有阿土神，交关年轻人可能听也没听到过，因为现在蹲辣乡下头的根本勿土了。日脚好好叫，比侬城里乡人、比侬江浪人过得要好了。还有叫阿秧歌的，搿是羊盘野村，也勿听见了。实则阿毛林老早勿大有人讲了，搿为啥呢？为啥么老清爽呀？因为上海闲话年轻人讲了少了，流传勿广了。

0: 上海方言讲人少了，流传不大广了，但是并没彻底消失。我的零零后的同事们，有辰光还好听得着伊拉辣辣下气说里的普通闲话，跟住英文里向，还会冒出来几句方言。而对于时令节气，好像只有老年人比较关注哦。年轻人所关心的是，是不是放假，属于国家的法定假期吧？放的这个一天假，定好是跟礼拜六、礼拜天是连了一道的。那么，为三天假期，好寻个好地方去放松放松，白相个几天。不过呢，一般性的白相或者还是短途的旅游，只要没发生啥个重大事体，多数是让人记不大牢，不会得辣辣侬印象里向留下深刻的回忆的。要晓得，现在的寻常生活几十年之后，就是历史，就是成为侬回忆的一部分了。接下去啊，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家庭作家刘耀福老师以小辰光回忆。几十年过掉了，让伊记到现在。随手吃一出来，大家不要觉得惊讶，还是主持人放错掉了，哪能唱无节的跑出来了？侬听下去就晓得了。
1: 叫我也得呀，
0: 龙舟划过家门口，作者作家刘耀福。我小辰光端午节搿天，浦东家门口的张家浜有赛龙舟。搿天我的邻座隔壁的小伙伴们为老里八早就辣辣河浜旁边寻找最佳的位置，等待这个场面的到来。一个辰光

我的张家帮无私出出勤，五帮里向有鱼，平常辰光蛮多人来此地钓鱼，甚至还有人拉网嘞。钓鱼特指拉网了，大多数是欢喜在了河道的转弯抹角的地方。水流因为转弯变得稍许慢，鱼也比较多。但端午节搿天，弯道河滩头浪也看不到捉鱼的朋友了。想来哦，河浜里搿眼鱼也被秦山的龙舟赶了跑了。龙舟有四五艘，长长的龙首是翘起来的，船身浪向装饰有金黄色的鳞片，船头有人坐了海击鼓指挥。每靠一记，船身的两侧十多个划桨手同时奋力划桨，咚咚咚咚的，老有节奏感，好像是越来越快的感觉。迭能的节奏让龙舟辣辣摇摆当中争相向前。湖浜两岸挤满了围观的居民，有个人还从老远的地方赶过来看，可是里三层外三层啊，欢呼拍手，嘴巴里哇啦哇啦喊加油加油，为划龙舟鼓劲，好像是辣辣看一场激动人心的大的节目。因为有三龙舟，端午显得是一个邪气隆重的盛大节日。端午节，我小辰光感兴趣的还有是点雍黄。阿爸不晓得从啥地方寻得来雍黄石，辣辣石球浪向拿伊弄成功筛末，再用伊平常吃的高粱白酒调和，制成雍黄酒。用手指头摘一摘，辣辣我们弟兄几家头的额角头当中啊，第一记讲是好驱虫的。阿爸有辰光心血来潮，为得用雍黄酒辣辣阿拉几家头的额角头的当中啊，这才是迷信上头啊，写一个黄字。那么我觉得自家是小老虎嘞，老威风，辣辣弄堂里向穿来杀去啊。阿想辣辣小朋友面前称王，邻居屋里的大人看到了，都说这要夸我你老神气，你们用手啊拍拍我小屁股，哈哈大笑，讲伊也摸了老虎屁股。唯独隔壁邻居老王嘲笑我：“哎哟，姚福，侬搿骨头上头写王字嘞，做老虎啦？可么侬到这里咬我呀？或者我叫大猫来啊？”那鬼杀狗，啥人力气大呢？大猫是伊个儿子，还小我一岁，但是身配比我结棍。老王看牢我，晓得来一面孔坏人的样子，伊是杀我威风。我心里有数啊，自家不是大猫的对手，我这个老虎本身就是假的，连得外强中干也称不上，因为我外表就比较虚实，称不上宝啊。我别转身就跑，再也不睬老王了。再说稍微大了几岁，我不再点雍黄了，也不晓得啥个原因，阿爸也一年比一年更加少了点那个野心。挺重要的，比雍黄所用的白酒，逐年逐年啊，成了紧缺商品，紧缺物资哦。虽然雍黄好做药用，可以杀百虫。但是毕竟要用高粱酒来调和，所以后三来几年啊，迭能噶的白酒已经是老难正面头冷进来买了，只好一两二两的辣辣小店里向领靠。再后三来嘛，白酒供应更加紧张了，买白酒需要凭票子。阿爸爱好迭个一口，伊哪能舍得再用白酒浪费脱来盘雍黄哦？端午节有挂艾草菖蒲的习俗，我屋里向每年侪要挂的。妈用红的线绳拿艾草菖蒲扎捆成一束，挂了大门口。菖蒲形状像宝剑，可以增强庇护。艾草有隐隐的奇特芳香，可以驱动蚊虫。搿一天，妈选择辰光关进房间的门窗。辣里向点燃蚊香驱虫，搿种蚊香勿是。

现在流行的啥个电子梦想，而是用薄的纸头拿绕了裹起来，要大拇指头才能看哦，三四尺长，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曲弯弯盘起来，像茶的形状。这个纸头是本白色，稍许有点发黄，拿伊裹了栏杆子的艾草纸来垫起来，烟熏蚊虫不绝。等到梦想全部烧光了，整个房子烟雾腾腾啊，一股热的味道，小被闷一闷，不好开开来。半个钟头之后，才打开门窗，让烟雾散尽。地面朗向有零零星星被烟熏而死过冬的蚊子、八脚小蜈蚣、啥。我一直欢喜念读茶叶类的诗情，读英国人福琼写的《两方中国茶香》，诗当中记载，1848年伊第二趟来中国，辣辣离开浙江宁波到福建武夷山的半路朗向，由于气候炎热潮湿，夜里向被蚊子咬得是烦不胜烦，没办法困觉。后头来，伊吩咐人家从当地人手里买了一种伊拉使用的蚊香，对驱散蚊虫老有效果的。福琼迭能记载，最早的辰光，伊散发出一种芬芳，迭种纸包的蚊香，烧的辰光摆辣房间地面浪向就可以了。发明迭种宝贵蚊香的人，对伊的国家真是做出了贡献的，至少也应该赏一个顶戴花翎啥的。英国人福琼拿迭个信息带回欧洲，引起了西方各国昆虫学家特指化学家的极大兴趣，纷纷问伊迭种蚊香是从何里种物质所合成的。后头来，英国人福琼辣辣浙江定海了解到了蚊香的配方。在我姆妈的家乡，就辣辣福琼获取蚊香配方的浙江宁波一带。不晓得伊当年端午节用的蚊香，是否就是来自伊老家的迭个一种。端午节吃粽子，更是重中之重，必不可少。平常辰光，我屋里吃的是黄炒的鲜米，但碰到端午节，嘛再哪能巴结，还是舍不得放弃每户近几斤的糯米指标。用糯米裹的粽子，软糯可口。买过的是盖世粽，特指白米粽。伊先拿糯米到清爽浸泡了海，随后拿去年子用过的毛参壳啃出来浸软备用。毛参壳上有黑颜色小圆点，浸泡之后啊，正像是画家辣辣辉煌宣纸浪向留下来的墨点。毛参壳用过之后，神就舍不得剁脱，大清爽晾干再扛起来，到来年还可以继续再用。吃粽子的辰光，整个弄堂里混合着浓浓的粽子的香味。邻舍隔壁屋里的窗口还有肉香飘出来。阿拉兄妹几家头，一个辰光是老馋老人家用新鲜的粽叶裹的肉粽。妈晓得阿拉的心思，伊一口咬定，坚持讲盖世粽也老好吃的。杀熟之后，盖世粽剥开粽壳之后，呈现一种蜜黄的颜色，搿种琥珀一样的光泽，确实是老迷人的。

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要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成语了。要介绍的是形容词“推崇”，意思是修饰难为情。譬如讲，这个小囡不大出浪的，看到陌生人怕推崇。落乱指的是杂乱、忙乱。譬如讲，今朝伊冒着辛苦要上门来了，一家门忙得是落乱。卧室指的是烦恼、不痛快、不适宜。譬如讲，我本身是要帮伊忙的，没想到没帮好，反而害了伊，心里真是。

活塞。零散指的是不完整，譬如讲，现在买物事侪是手机支付了，不需要准备好零散钞票。零散也可以讲成零零散散。忙指的是密，譬如讲，稻麦种了太忙，没好收成。刚指的是僵硬不软弱，譬如讲，这个人

0: 一直讲，迭个人门槛紧哦，做生意紧刮得来。乡长指的是聪明能干，懂事体有礼节。譬如讲，迭个小姑娘真乡长，人人欢喜。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3: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2: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4: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2: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5: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6: I like this。
2: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7: 不是藏族人，
8: 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9: 大家得了。
2: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10: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2: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11: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2: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绵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

0: 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4: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3: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5: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1: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6: 健康有道。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今天我们节目啊要关注的是女性的妇科健康问题。那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比较害人很深的误区啊。很多这个女性认为只要是阴道不规则出血，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啊，有可能是月经不调，或者是我的内分泌紊乱了。甚至啊，有一些这个年龄稍稍长的一些女性会觉得，哎，会不会是更年期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呢？那很多女性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啊，一般说，哎呀，我喝点红糖水，或者是吃一点调经药，又或者是啊，我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硬扛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有所好转。那其实啊，在临床上有大量的数据呢，也是告诉我们，子宫内膜癌啊，在最早期最典型，几乎也是唯一一个信号，就是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很多在早期的时候啊，完全是可以治愈的，就是被一句哎呀，我可能只是月经不调，就活活是拖成了中晚期。那今天呢，我们健康有道是特别邀请到了妇科专家，跟大家好好来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出血是属于月经紊乱，什么样的出血就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如果是子宫内膜癌的话，它的高发人群是什么样的呢？怎么筛查，怎么确诊，怎么来规范治疗？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曹云贵。那曹主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各位朋友，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的曹云贵医生。
7: 我觉得曹主任大家应该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首先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而且确实在我们嘉定区的范围内啊，真的是很多我们的这个妇科之友啊，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啊，都会来我们这个曹主任这边啊寻求一些帮助。那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 100.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那今天呢，我们的广大女性朋友，我觉得可以抓住机会啊，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与我们积极的留言互动。好的，今天呢是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有关于我们的女性健康，特别是说到这个月经不调，然后还有我们的子宫啊这个异常出血。那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敢相信，会觉得哎，好像只是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出血。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会说这个就跟我们这个癌症联系到一起了吗？那想首先问一下这个曹主任，是不是我们说到这个子宫内膜癌在早期它只有这一个信号就是出血？
8: 子宫出血是子宫内膜癌比较常见的一个信号。因为月经它是那个子宫内膜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当有不正常出血的时候会有信号发生的。这个是会提醒大家要重视异常出血，要来做鉴别到底是不是，也可能是良性的病变，也可能是正常的一个偶尔的月经失调，不要紧的，但是不要放过 是内膜病变甚至内膜癌的这种
7: 这种可能性。
8: 对，
7: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还是比较好判别的一些信号。但就像其实我刚刚在节目开始说的，可能真的是很多女性她会觉得我大概就是月经不调，对不对？
8: 对，
7: 可能是这个周期不准啦，然后我拖一拖。但是想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就是，如果有异常的出血，跟我们平常的这规律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提高警惕了，就要有这样的一个防范的意识了，对不对？
8: 对的。
7: 所以呢这个说到今天大家说啊，这个出血的话好像听起来只是一个症状，但是你一谈到后面的这个说子宫内膜癌，这个我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大家听到应该都会觉得非常的恐慌啊，这个谈癌色变嘛。但是好像是大家如果是查了一些这个科普的知识，会发现好像这个子宫内膜癌在我们这个所有这种妇科癌症里面，大家说它的治愈率啊，然后包括愈后啊，是不是相对其他来说会好一点？到底这个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8: 子宫内膜癌其实不用谈很害怕的，
7: 不用特别的恐慌。
8: 不用特别的恐慌。妇科常见的肿瘤是三大癌比较多见的，一个是子宫癌，子宫内膜癌也叫子宫体癌、子宫癌都这样叫的。
7: 对，
8: 还有个是卵巢癌，还有个宫颈癌。
7: 对，
8: 子宫内膜癌相对如果是早期的分化好的，它的治愈率是还可以的，
7: 还是不错的。
8: 如果能够早期治疗的95%是能够达到治愈的，和早期的宫颈癌一样，它是不用特别担心的。所以应该要早期治疗，不像宫颈癌晚期或者内膜癌的晚期，它愈后会比较差。如果是卵巢癌的愈后更差，卵巢癌是它是因为发现比较晚，多数会是没有特别信号的，不像内膜癌它会给个警惕的信号，会有出血表现，这个是你就可以早一点的诊断，早一点的治疗。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早诊早治，做好筛查，在早期的时候能够及时处理，这个非常重要。
7: 是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拖。因为你看相较于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这个女性比较熟知的子宫癌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卵巢癌呀，我觉得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子宫内膜癌，就是大家说它信号还是很明确的啊，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放掉这个提前的一个预警。如果你自行判断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去医院啊，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诊断。其实说到这个月经不规则呀，包括啊这个异常出血呀，因为这个是逃不过我们女性啊这个伴随一生的。大家谈到这个女性健康的时候啊，总是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说得很简单啊，我每个月都会这个来月经，但是月经它正常的一个规则率啊，包括周期啊，怎么样才属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呢？我想今天还是就这种比较基础的科普知识也跟大家来好好再说一说，好不好？
8: 说月经正常的基本上四大方面啊，一个是月经的周期，正常情况下是大家都知道28天一个周期，但是提前推后一个礼拜属于正常，就21到35天是属于正常范围内。在月经经期的时间，就是出血的时间，月经来的第一天到结束这个时间我们称为经期。所以在问病时的时候，你问他月经来了一次多少天，这个时间基本上一周是属于正常的
7: 一周。
8: 对，但是三天到一个礼拜内属于正常。这个就是月经量的问题。月经量是20到80毫升，20到60毫升内属于正常，80毫升以内的没关系的，超过100毫升的，因为说起来这个量不大好感受到。
7: 对，
8: 如果是卫生巾，就是那个平时用的日用卫生巾10片到20片、这个样的一个周期算差不多。还有个是主观认为，你自己觉得我身体能够还可以，这样属于正常。有的自己觉得明显增多有血块，这种属于不正常。所以这个量的问题。这个还有个伴随症状，月经来的时候出现痛经啊，其他有些不正常的地方，或者有前后有分泌物或者白带不好，这种问题是个属于伴随症状，大概这四个方面要关注。
7: 其实这个听完曹主任说的这些啊，这个正常这个月经来的时候啊，可能出现的一些这个症状，我觉得大家就有的时候特别容易混淆。就是我什么时候会发现自己不准确，因为大家说啊这个28天，但是提前一周啊，推后一周都是属于正常的。可能有些女生会觉得啊，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哎，好像也是周期是正常的，但是时间缩短了等等，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如果就是有异常的信号，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 了啊，这个跟之前的每一个周期相比的时候有异常的信号，我们就要抓紧时间说，哎，是不是可能有别的疾病的一个出现啊。好，刚刚呢是就这个基本的一个这个月经正常量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科普。那很多这个朋友说我感觉我日常可能就是说最近压力太大了，然后或者是哎呀，大部分女生都会说我是不是内分泌紊乱啊，所以导致我这个月经出问题了。这个好判断吗？怎么判断到底是因为作息问题啊，压力过大，还是说我真的是出现了生理上的一些病变？
8: 如果是最近期有明显的诱因，包括工作环境的改变，或者是熬夜劳累，
7: 巨大的事情，
8: 对巨大事情的影响，或者还有一个是减重，这种明显
7: 减重，
8: 减重也会引起月经不好，所以这些如果有这些诱因的话，休息不好，自己感受到这些比较劳累啊，这些方面，会出现月经周期改变，或者月经量改变，或者是提前啊、推后啊，这些可能性都有的，但是如果是把这些诱因去除掉，
7: 排除掉，
8: 排除掉两三个周期有月经又回来了，那可能是个这些原因引起的。另外是绝经后的这种排除在这个之外，它不大会因为绝经后再出血，这种不能当这个原因来去除，来诊断的。这个发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
7: 就医，
8: 这不正常的信号多数是如果是有跟这些原因没有直接关系的，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检查重点是要筛查一下，排除一下相关的问题，做个 B 超看看子宫内膜的厚度啊，或者是那个内膜的回声啊，以及相关的问题，这样正常的查一下。还有个出血的时候，你自己也不能判断是子宫内膜异常引起的出血，还是有其他宫颈出血以其他原因引起的出血，
7: 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排卵出血呀，
8: 要分别出血的来源。
7: 对这个的话，判别它这个出血的来源的话，或者是判别我自己是不是异常出血的话，自己应该没有什么太好的诊断标准吧？
8: 自己诊断应该是诊断不出来的，
7: 诊断不出来的，
8: 你自己没办法。
7: 我只知道我出血了，然后异常出血了，
8: 对，
7: 所以还是要去医院。而且我们这些，异常出血的这个检查是不是也是比较方便的？
8: 检查除了常规，首先到医院接诊以后，医生会做一个常规的妇科检查，找到你出血来源，就是确定是子宫内的出血，要常规去做阴道 B 超，就是做超声检查吧。超声检查，已婚的有性生活的，我们常用的是经阴道超声，这个腔内超声会比较清楚的，跟比腹部超声要清楚很多，因为要了解子宫内膜的嘛。腹部超声因为它离子宫内膜的距离比较远，它的分辨率就没有阴超更清楚一点。如果没有性生活的，会用腔内超声是做肛超，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了解你子宫内膜的情况。
7: 是的，
8: 内膜如果提示增厚不均匀或者有其他的，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做宫腔镜检查。最标准的是内膜松病理化验，就是宫腔镜下看到有不正常的地方，内膜松病理化验，病理报告出来才是金标准，能够证明子宫内膜的增生，就是正常的增生和不正常的增生，以及癌前病变，一个前驱的病变和癌前病变到癌变，它中间有一个过程，
7: 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呢？
8: 这个时间长短确实在每个人身上是
7: 不一样的，
8: 就是你不知道它啥时间开始发生，等它发生过以后，你不可能任其等在那，基本上要把它逆转回去的。我们如果是抓的比较紧的，就是发现不正常，快点要尽快要有一个明确的病理诊断，出现病理诊断以后，用药物让它逆转回去，
7: 先用药物逆转。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我感觉听下来，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隐秘的，就是需要大家早期判断好信号，然后我去做检查。而且刚刚听到这个曹主任说完之后，其实现在的检查也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基础
8: 的
7: 妇科检查，对，可能之后呢会如果有进一步的状况，可能会出现宫腔镜呀，后面活检呀这种，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有异常信号早点来检查。当然哪些人是需要特别注意呢？我觉得这个曹主任给大家来说说，就是高发人群哪一类人，说我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8: 女性在生育年龄以后，甚至有月经来潮以后，定期检查其实是很重要的。
7: 这个跟生育有关系吗？
8: 跟生育跟激素水平有关，
7: 激素水平
8: 子宫内膜变化跟激素水平有关。女性性成熟以后，周期性的激素水平，雌孕激素的周期轮换不是造成月经来潮吗？雌激素当雌激素水平紊乱以后，就会造成子宫内膜的不规则增生。这个引起雌激素紊乱的原因会有那个很多因素，一个是除了你那个环境因素以外，就是还有个从 垂体到身体轴这个过程，其实都有可能会影响，
7: 都有可能有影响
8: 你的对精神因。精神因素的引起是从脑部引起的，然后还有全身的代谢的问题，包括肥胖、高血压、糖尿病。
7: 天哪！
8: 还有是月经来潮比较早的这一部分，还有个是那个不生孩子的，就是不孕的这种内膜，它也会长期积累的，这也是一个因素。还有个是有其他原因引起的单一不充雌激素用的时间比较长的。

0: 这种会有，有些可能一直用营养品啊或者其他的保健品里边含有雌激素，长期刺激不知道的这一部分可能会是一个高危因素。
1: 哇，所以这个我觉得女生这个听起来太不容易了，因为刚刚我觉得曹主任说到的因素真的是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了，生活上啊，这个生理结构上，包括是否这个已育未育上，我觉得都是需要警惕的。所以这各个年龄段，对吧？其实大家这个女性朋友还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好，刚刚呢也是说了一些我们这个比较基础的，有关于我们高发人群呀，然后哪些朋友啊做什么样的检查，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预防，然后做了一个科普。那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疾病本身啊。然后刚刚其实也简单的有提到说，如果是早期发现的话，其实还是预后比较好的。甚至刚刚有提到，因为大家一提到这个癌症嘛，说肯定就是手术，然后特别是妇科的这种癌症要手术给它清除掉。但刚刚有说，如果早期的话，反而是用药，它就可以出现一个逆转的一个情况，是吗？
0: 对，
1: 一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是。什么时候我是说可以用药的，什么时候我就必须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0: 月经，当月经改变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刚才我说的这几个类型。所以我们在拿到子宫内膜去做病理化验，病理化验结果出来以后会如果是内膜单纯性增生，或者是复杂性增生，不斑不点性增生，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个子宫保留没问题的，用孕激素治疗，就是用孕激素的周期治疗，用后半周期或者全周期的3到6个月子宫内膜再做病理化验，排除它变化不变化。如果是生过小孩的，没有生育要求，可以不保留子宫的。另外一种类型就是伴有不典型增生，这个就开始出现分叉。这种情况下，如果生过孩子的不典型增生，可以考虑子宫切除，就是大于40岁以上的，这种可以考虑切除。如果是内膜不典型增生或者癌变的这一部分，在接下来再分层管理，就是你如果是没有生过孩子，强烈要求保留生育能力的这种，就是宫腔镜下把病灶局部切除，在切除前面有个全面评估，就是证明它很早期的。这个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癌变属于分化程度比较好的类型，就是内膜样腺癌，侵犯子宫基层前小于1/2，就是前基层亲人。另外一个淋巴结没有增大，没有转移的淋巴结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保留生育能力的。就是仅仅把病灶切除掉以后，用大剂量的高效孕激素来逆转子宫内膜，然后3个月评估一次内膜，3个月评估一次内膜，基本上是6个月到9个月，最长到12个月，有一部分的内膜能够逆转回来，
1: 能够逆转
0: 回来以后，允许他再生孩子。
1: 还是继续可以保留
0: 内膜的，可以保留生育功能，保留他生育孩子这个能力，让他尽快去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再考虑做根治手术，
1: 做下一步的一个根治手术。
0: 对，这种效果还是现在能够达到这一部分。
1: 所以首先的话，其实要诊断的就是我们这个病程是第几级，对吧？然后要看一下啊，这个而且我刚刚听曹主任介绍，我觉得他这个分类还是比较细的，但是呢也是为了病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考虑啊。因为现在特别是女性，她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特别是在就不管是已育或者是未育的，她可能对于说我是否保留子宫的话，大家都有着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我觉得您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应该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病人吧，大家会不会给你提出说，阿姨，这个医生就不管我有没有生育需求
0: 都想保留？
1: 对，我都是还想保留、
0: 昨天门诊还有一个病人39岁，他刮宫报告出来是个非典型增生，
1: 非典型
0: 增生，他已经生了3个孩子。三个孩子，
1: 39岁，三个孩子
0: 看到报告以后跟他讲这个子宫其实可以切的，但是他夫妇两人决定就是不切，要药物保守治疗。保守治疗那就要定期评估嘛，定期评估这对个人的，要一个是依从性比较好，就是对这个病充分理解接受，并且能够在治疗的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心理上是个考验的。
1: 对，
0: 到底能不能转归会好的？他好在是孩子生过了，其实他的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呀。
1: 对对对。
0: 用了药以后，等于是吃到第3个月，本来应该再做宫腔镜，不是要做 B 超再评估嘛？
1: 对。
0: 一般情况下吃了这么多药，内膜可能会变薄了，小于就是在比较理想的状态再去做，可能风险更好。做出来有可能会是转化成良性的，那可能子宫会能保留下来。结果他的期望值就是能够内膜。

0: 辩驳了，一做 B 超出来内膜还是十一，
1: 还是
0: 当场就绝对不能接受。哎呀，我这个子宫肯定保不住了，要切了。
1: 对。
0: 又不能，又害怕切子宫，又不想切，所以在那哭得稀里哗啦的，在门诊安慰来安，一直在安慰他。这种其实切也是一个，不用特别担心的。这个年龄该切还是要切的，切了以后你就解决你后顾之忧，因为长期下去有可能会真正风险不好。
1: 风险更大。
0: 你切了，你保留的目的是为了生孩子，孩子生完以后再去做根治手术。他已经三个孩子了，其实可以考虑切除了，但是对他来讲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1: 对对，
0: 每个女性当时说决定要切还是不切，对自己其实是很大一个考验。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我们的这个专业医生给出比较专业的指导，就是我们要告诉患者啊，到底保留和不保留哪个优势更强一些。就是而且很多这个疾病，特别是女性的疾病，它涉及到个人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比如说生活需求啊，其实更强一些啊。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是对于这个是否保留子宫的话，女生总是在面对疾病的时候会有很多犹豫徘徊。也是遵医嘱吧，我觉得大家要体会到到底是哪个优势更高一些。如果是在健康面前的话，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第一首选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安全为主，
0: 对
1: 吧？
0: 如果没有生育过的，就是假如他是39岁，假如在年轻35岁之前的，没生过孩子的，医生肯定会尽量
1: 了，
0: 也是这个方案，但是尽量是选择帮他选择保育手术、
1: 保
0: 育治疗。保育治疗他也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就是让他用药，然后再定期刮宫，那多做几次评估，这个没关系的。子宫保留下来，给他生孩子的机会。生完孩子了以后，你这个时间是子宫可以考虑做，做了以后对身体也没有说很大的恐惧，后续会有的老公会认为哎，子宫切出来有啥影响了或者这些，其实是可以。这个时间是以生命安全为第一，
1: 对，
0: 前面是以生孩子为重要第一目标。
1: 好的，这也是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就可能出现的就是是否保留子宫的问题，跟大家这个探讨一下。因为确实可能相对于这个疾病来说的话，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还有就是我们你看一直反复在说，哎呀，这个根源其实就是这个内膜增厚。
0: 对，
1: 为什么很多是女生说这怎么就无缘无故增厚了呢？而且像您刚刚分享的这个患者说，我明明做了很多努力了，就我想象中，因为女生日常感觉不到嘛，我想象中我再去检查，哎，肯定是薄了的，肯定没有那么厚，结果一查还是这么厚。为什么女生总是会出现这种反复增厚，甚至是她做了治疗之后然后又出现增厚的一个情况呢？
0: 子宫内膜是子宫里边这一层，就是它受雌激素的影响，会周期剥脱，
1: 对，
0: 周期增长。月经来的时候是最薄的，然后月经到排卵期的时候是增生到最后，然后黄体期以后它会受孕激素的影响就坏死脱落掉，这样周而复始，就月经一个周期。像韭菜打比方，像一个草那个草坪一样，黄掉了以后，它开始的时候该到孕激素来的时候，应该要割掉
1: 一茬，
0: 要割掉一茬，
1: 要割掉一茬。
0: 结果它体内就没有这个机制，它割不掉这一茬，割不掉这一茬，另外就又长，又到后面又该长，雌激素不停的刺激，内膜不停的长，它就割不掉，就是花园长黄了，变成荒草这种，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出现癌变，这种风险，所以它这个过程是那个没有这种周期性的变化了以后，雌激素这种影响，所以做 B 超检查最好是在月经刚来的时候，这个时间是内膜比较薄的时候，
1: 对，
0: 按道理孕激素撤退，内膜剥脱，
1: 对对对，
0: 月经来潮，内膜就最薄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时间内膜超过一般情况下像，5-6毫米以内的这种正常的，也可能在这个时间月经刚来过，内膜已经很厚，它这有可能就是内膜的病变。它那个息肉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异常的增生，所以这是个高度警惕的时候。所以在这就强调大家要做复查 B 超的时候，最好就是在月经刚来过来，月经在身上或者刚干净的时候，5-6天这个时间来做 B 超比较好。多数人会认为月经期不能做 B 超，要等到月经干净5-6天来做。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你如果来了一个礼拜，再到5-6天，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中期了。到中期这个时间是允许厚的，因为是雌激素，它本来到排卵期就到高峰嘛，高峰的时候内膜是厚的。这个时间8-10以上。8-10左右吧，12以内的，这个
1: 是
0: 属于正常的。然后到月经后半周期，它是孕激素来了以后，孕激素水平乱跑排掉， 会形成黄体，在黄体的作用下，这个内膜是水肿增厚的。增厚的时候，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偏厚，所以这个时间是属于那个问题不大。
1: 嗯，
0: 要是在不同的时间内来做 B 超来观察。
1: 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跟大家来说，我们要选择就是生理上正常的话最薄的时候，这样来做检查，其实才是最准确的啊，因为其他时间段也浪费时间，可能医生也不太好做一个好的一个判断是否正常啊。好，这也是给我们去做检查的一些这个女生朋友提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吧。好，那刚刚呢是跟大家来说的说像癌前病变啊，包括早期的一些干预，但其实说到这个疾病本身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说它的一个治疗啊。因为前面也说到了，其实曹主任跟我说完这他的这个生病的一个原理之后，我大概就知道为什么说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孕激素来进行一个治疗啊。当然呢，大家都不想看到了中期或者是后期，不得已的时候是需要有这个手术指征的啊。需要这个手术的时候，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妇科手术的话，特别是可能针对于这种癌症的这个妇科手术的话，还是大家想象中的这种传统手术吗？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进步？是不是也还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微创呀，或者是这种腹腔镜为主了？
0: 子宫内膜也基本上是微创为主，
1: 都是微创。
0: 对，因为在科技发展到这个阶段，微创这个设备啊，还有这些都
1: 非常
0: 好了。
1: 非常成熟
0: 了，像机器人已经进入医学领域，这个场景已经20-30年的发展了，设备已经很好了，并且手术范围也是更精准，治疗范围也更精准，更微创。子宫内膜癌手术长就是那个基本上是全子宫双附件切除加盆腔淋巴结的切除，这个是腹腔镜下完全可以完成的，就是微创用那个肚脐打几个孔，这个微创手术
1: 甚至没有
0: 太大的一个这个疤，大家基本上都了解这个这种情况。我们还医院里面还有那个更高级的荧光腹腔镜，就是做淋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提前做影像学的评估，然后在腹腔镜下做精准的前哨淋巴结评估，就是先找到你第一站的淋巴结，淋巴结拿出来去化验，如果第一站没有转移的，那后面就不用做更大的创伤的，像更多的淋巴结的清扫，清扫过以后，
1: 因为以前可能以往就是要
0: 以前开腹做很大的那个手术，这个就减少了，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后对它一个恢复比较快，这个治疗比较精准，也不避免那些过度的大
1: 的
0: 创伤恢复慢，现在确实是恢复比较快的。
1: 是的，哎，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清扫这个淋巴结，其实它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治疗的一环嘛。什么情况下就是说我需要这个清扫淋巴结？什么情况下说这个是不是我一旦出现清扫淋巴结，就代表我这个病已经很严重了？
0: 就是确定是内膜癌的，不保育的人其实是应该做全子宫双附件加淋巴结。淋巴结检查，一个是就是刚才说那个系统淋巴结和部分淋巴结，如果是有早期的，像细胞分化比较好、浸润比较浅的，然后恶性程度低的这一部分，就做前哨淋巴结，就是把直接精准的把拿到这个淋巴结。如果还有特殊类型的，像肿瘤那个不是内膜样腺癌，它会有其他的类型，像透明细胞癌啊、癌肉瘤啊，这些比较严重的，它恶性程度高的这种，还有个浸润程度、浸润深度大于到深几层。另外一个是 B 超，那个提前做影像学评估，做核磁共振，已经看到有增大的淋巴结，这部分是要做系统淋巴清扫，要做盆腔淋巴清扫到腹主动脉淋巴清扫去做病理化验，这个是决定它分期，跟决定它一个是决定它后面的辅助治疗，再一个是决定它的预后判断，这是一个整体，这个是要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这种分的。
1: 这个而且刚刚其实说到了，现在有影像学的这个助力，然后这个也是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是不是需要做这个清扫的啊。
0: 但是这种情况也基本上也都是微创完成，
1: 基本上也是微创完成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不要谈癌色变嘛，特别是说到我们女性的有一些特有的这个妇科癌症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为什么我们说要给这个女性朋友带来这么多科普知识呢？因为还是要早期的信号要关注起来啊。这个如果是早期的话，你看我们不管是吃药 啊，这个可以逆转，还是说我们做微创手术，可能肚子好像就是几个洞的一个这个情况，我们都是可以，哎，给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预后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真的是你拖个一年两年，甚至有的是半年，进程比较快的啊，就可能就到达另外一个这个程度了。这是需要我觉得很多这个女婿朋友啊，这个了解科普知识啊，警惕我们这些病情发生的。好，那刚刚呢也是说了一下我们这个治疗的一些方式啊。其实我们节目上半段的话，我觉得我们主要谈及到很多就是病人呢，大部分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是年轻的一些这个朋友，因为我们也讨论到这个子宫是否保留呀，然后你看我们做微创手术啊，但其实对于可能年龄稍稍长的一些这个朋友，比如说像在围绝经期或者是这个更年期，对，他们是不是也说，哎，我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因为确实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啊，她可能觉得，你看我都绝经了，对吧？我这个好像这些疾病应该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是这样吗？
0: 那不是，那不是，绝经后的出血其实是更应该高度警惕的，绝经后的病人，哪怕是有粉红的分泌物少量的出血，也要引起高度警惕。还有甚至不出血也要加强子宫内膜的随访，内膜超过一定厚度的，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也很吃惊的，
1: 对，
0: 怎么一个6毫米的刮宫出来竟是内膜癌的，这种也有的，
1: 也有，
0: 现在内膜癌的发病率还是比以前会升高增高的，一个是年轻化的原因，另外一个是发病率是比以前增高，原来是宫颈癌的发病率排在内膜癌前面，
1: 对对对，
0: 现在宫颈癌因为有了预防的措施，有了 HPV 疫苗，
1: 对，
0: 并且宫颈癌的筛查就很系统的，每年去做 TCT HPV， 但是对子宫内膜的筛查还不像这么完善，尽管定期去取内膜的这个还不能
1: 特别的
0: 情况下，所以要定期去做子宫内膜的厚度检查，要子宫内膜厚度和子宫内膜回声，这个更重要，再一个就是绝经后的人有，如果有那个血清分泌物，或者有异常的排液，或者有不正常的出血，这个是个高度的信号警惕，要及时要来的。
1: 大家不要觉得啊，好像这个绝经了之后，哎，怎么偶尔突然又来了，是正常的现象，不是这个样子的啊。那特别是我觉得也给这个像在我们年龄稍长的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提个建议啊，比如说她在绝经之后，我们还是要警惕我们这种内膜增厚嘛。我们大概多长时间一个范围内去做一个检查比较好呢？
0: 大约40岁的一般一年查个一次两次，
1: 40岁以上就要一次到两次了。
0: 对，绝经后的每年的体检肯定要的，最好能够半年，一年查个一到两次。然后如果有异常信号的，及时的做检查。
1: 还是要及时来进行一个排查的。
0: 对。
1: 好的，那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也希望大家呢，不管是处于哪个年龄阶段，都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啊，看看有没有异常的信号出现，然后该定时做的一些这个检查我们要做。我觉得就像刚刚曹主任说的很好，其实可能大家以前比较关注的是第一大癌症宫颈癌嘛，女性来说啊，这个现在有了系统的检查之后，反而会发现啊，我们这个子宫内膜癌的这个上升率更高了一些。这个其实早期就需要大家自己判断，我自行说我要定时做好检查了，这个意识一定要这个更加的这个提高起来。好的，刚刚是说的是这个防治，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预后啊。其实很多这个，因为我们前半段讨论的时候，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其实它的这个预后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毕竟是也是大家会说是癌症嘛，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种这种联想，说会不会之后再出现复发呀，然后会不会出现转移呀，这些可能都是跟癌症相关的。针对于子宫内膜癌的话，我们这样的情况多吗？
0: 早期的子宫内膜癌就一期的，刚才说到分化比较好的侵任前的一期的这种，至5年的生存率可能到90%以上，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毕竟是肿瘤，这个肿瘤的复发还是要那个有一定的复发率，还是随访更重要。术后治疗后的手术后基本上是前2年就是3个月做一次复诊，做那个 B 超声验血的肿瘤指标，然后是2年以后基本上是半年查一次，5年内不复发的基本上可以时间拉长一点，
1: 时间拉长一点，
0: 半年到一年查复查一次，这个复发的可能还是有的，
1: 有的啊，
0: 对，
1: 那什么情况下就是说可能会出现复发呢？又出现了异常出血？
0: 在复发的异常出血 有几种情况，如果是保育的，它基本上复发还是在宫内复发的比较多，子宫保留它大部分因为病灶这个周围复发的还是比较多的。子宫切除的人盆腔复发是最常见的，一个是还是在盆腔出现包块，
1: 对，
0: 还有个是淋巴转移，再到盆腔里边的盆腔脏器，包括肠管表面呀、大网膜呀，这腹腔发生的，也有血型转移的，到那个肺呀、脑啊这些比较少一点。多数还是在盆腔。
1: 多数是盆腔，所以它其实也是可以像其他癌症一样出现转移的，
0: 对
1: 吧？
0: 出现转移，但是它相对的恶性程度还是跟前期的是一样的。如果是原位复发的，像保留子宫的再复发，就是在做子宫切除跟根治手术。如果是盆腔复发的单病灶复发，还可以再做手术把包块去除，去除以后再辅助化疗或者放疗。如果是尽量现在的医疗条件，你如果能够规范治疗的话，远处转移其实是很多道关可以把它拦下来
1: 的。但是要提前做好这个复查。
0: 对，一旦放任到远处转移的，
1: 这种
0: 那说明前期就太不放松警惕了。
1: 是太放松警惕了。而且我相信很多这个患者，其实如果大家已经是有这个疾病在身上了，肯定还是这个紧绷这根弦的啊。所以在术后的话，大家也是不能放松，该这个定期复查的要定期复查。哎，那刚刚听你这样介绍，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就是说有没有患者有问过，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如果我选择保留子宫的话，那它的这个复发概率是不是要比切除子宫要更高一点？有没有患者也这样问过？
0: 这主要是还是跟病情相关，
1: 跟
0: 它的恶性程度相关。
1: 其实跟
0: 它
1: 保留子宫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这个。
0: 因为保留子宫有一定的复发率，所以保子宫的目的是为生孩子的。还有一个生孩子的这个治疗的最终治疗是子宫切除。我们还是建议到40岁生完孩子以后，及时去做根治手术。
1: 根治，这个根治的话，它的复发率其实会也降低很多，
0: 对
1: 吧？
0: 病灶切除肯定会降了很多，因为你那子宫单纯做病灶切除风险相对来说，因为癌细胞它复发它是有一定
1: 几率的，
0: 它不是有一定几率，它是有一定的生物学的比例的。你再切干净，它体内它随着体内循环不可能完全没有。它这个细胞残存的细胞，它是个指数级增长的，慢慢增长，可能增长量小的时候它就不表现出来，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一个它增长的速度是一个，增长的量是一个，小量的不表现出来，那可能也问题不大。如果它到了一定程度会出现肿块，出现这个它就会影响生活的，
1: 就会影响。
0: 那你就是化疗也好，放疗也好，在体内完全杀灭到完全一个细胞也没有，这种可能性是，就它到一定程度就很小的，就是在体内，然后它就是没有在生长的环境情况下，它就没有长到你能够发现的病底，这种情况。
1: 是的。好的，那我们刚刚也是说了说啊，这个有关于手术的预后啊，但是手术之后呢，其实我觉得生活上还是有很多需要跟大家做一些叮嘱的啊，特别是在我看来，可能有部分这个切除子宫治疗的女性，除了日常生活上需要注意的，其实我们心理上也是要多一些这个干预。可能年轻女性还有稍长的一些这个女性，她对于这个比如说子宫切除啊等等，我觉得有一部分女性心理上不太容易接受这个事实啊。是不是也有患者会跟您就是沟通过，说这个曹主任，这个子宫切除之后对我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呀？我会不会说我就是可能就跟别的女性的情况不一样了？会有这样的疑问吗？
0: 这个是有不少人
1: 应该比较常见
0: 的，就是有些人甚至会问我切了子宫会不会变成男的了，这种也有人这样问的。这其实是子宫内膜有病变的时候切子宫，这是为了治病的。
1: 对，
0: 这一般情况下能不切是尽量不切。你包括你那个没生过孩子，就像你说的，现在我子宫想留着，我现在不生，可能将来也生了，所以能保留的情况下保留。但是到了真正要命的时候，对生命产生威胁的时候，这个时间切除是肯定利大于弊的。真正到切了以后，对身体的影响不大。对这个全身的影响，因为有的会女的担心多的会担心对性生活的这方面的影响。这个是对子宫切除，这个基本上阴道的长度是保留的，不影响的。至于说将来对盆底功能是松弛啊，有些人会有这方面的疑问。 这个其实影响也不大，单纯子宫切除，你的盆底组织是保留的。子宫脱垂的原因是因为盆底肌、盆底周围松弛引起的。这就像上次你像刚才说，你做的前一期节目这个盆底保护一样的，盆底就像个房子的楼顶一样，你要锻炼你的盆底肌跟盆底的筋膜的肌肉弹性，这是预防盆底松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子宫切除的原因。至于子宫切了说。

0: 变成男性，这个更不可能的，因为卵巢也会切除的时候会切卵巢的，因为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多数是因为雌激素水平过高引起的，
1: 对，
0: 那后续它是不适合用激素治疗的。至于其他原因的，子宫切除以后那会保留卵巢，卵巢保留以后对雌激素是不影响的。再还有前面说到那个保育的这一部分，是卵巢肯定也是保留的，
1: 对，
0: 还有个早期的小于45岁的子宫内膜癌的腺癌分类，就是一期这种做手术的时候也可以保留子宫的，
1: 也可以保留子
0: 宫，这就是很这有一部分比较精准的可以保留的，这个所以就是治疗还是要分个性化的，考虑患者的安全跟预后比较好的，采取更精准的治疗手段，就是做到最恰当的恰如其分的，这个不过度治疗也不耽误，这种情况下是最好。
1: 如果前期说有这种保育治疗的话，是不是后期基本上也是大部分要做根除手术的？
0: 生完孩子以后40岁以后还是建议要切，不要留在那，留了以后将来有复发的风险高，也没必要的。
1: 好的，刚刚说了一下这个术后之后啊，这个大家呢可能一些担忧啊，但其实不仅是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对我们的工作呀、生活啊，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吧？
0: 手术后治疗后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一般像微创手术后6到8周，能够恢复吧？
1: 能够恢复。像术后的话，这个很多这个女性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做完手术了，那我得这个补一补。有部分朋友会有这样，特别是可能针对于女性健康的一些这个补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比如说什么，因为它关系到激素嘛，对吧？大家说啊，补一补这个凤凰浆，哎，补一补这个豆制品啊，燕窝呀，这种有什么说法吗？是不是有患者也问过说我能补凤凰浆吗？
0: 因为有一部分是那个可能会来源于一种生物的雌激素，有些人说我吃我喝我多吃我多喝豆浆可能会
1: 我多弄一点
0: 可能会好一点，所以大家会觉得豆浆是在一般人会觉得我多吃豆浆对身体好，所以有了这个病以后，有的人就说我是不是不能吃豆浆，我
1: 一点都
0: 不吃了，我鸡肉啊这鸡蛋啊啥一点都不能吃了，这个也不是这个样的，因为它的含量这些也不是说是靠它来引起的，所以少量的是没关系的。就刚才那个你说到这些蜂王浆，这些我们不建议吃，因为蜂王浆里边可能雌激素的含量是有的。
1: 是的。
0: 还有个更重要的就是那个饮食平衡为主，就像现在给的很多的合理的这些饮食指南是有很清楚的，这些里边的成分是来源明确的保健品，可以吃，来源不明确成分不清楚的，这个是不建议吃的，到底里边含有啥成分不知道，就是少会不会有少量的雌激素刺激啊，这种是不能排除的。
1: 因为这个确实现在可能针对于女性健康方面的一些保健品，我觉得大家会看到层出不穷，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可能说到的这个功效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啊对卵巢好的呀，对子宫好的呀，然后啊这个对内膜好，对月经不调好的呀，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我科普我收到了啊，我这个疾病可能是因为缺少了某种激素然后导致的啊，那我就再疯狂的补一补。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特别女性朋友需
0: 要
1: 这个
0: 辨
1: 别
0: 的，要辨别
1: 的，特别是如果你自身已经有了一些这个生理上的这个疾病了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
0: 还有很多是属于中药成分的，
1: 对，还有中药，大家会
0: 觉得中药成分的，这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是那个对你身体合适的情况下再用，就是成分清楚，对自己合适，这是原则。
1: 是的，好的，这也是针对于这个日常方面的给大家做的一些这个小提示。还有呢，就是很多这个女性朋友会觉得这个可能患病之后自己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个激素紊乱的一些这个情况啊，特别是这个术后，那她在术后的话，我是不是依然可以继续去调整我的这种月经呀，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内分泌的一些调理呢？
0: 内膜病变的病人，这个要特别慎重的。
1: 这个很慎重的，
0: 因为一部分是那个像有病变的，可能就像刚才说，我们已经接受治疗了。
1: 对。
0: 做过子宫切除的人，可能接下来会有这些潮热呀、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个可能会有。有了以后，

0: 那补充雌激素跟其他的不一样，比较慎重。有些是激素依赖型的，这个是不大适合吃的。
1: 还
0: 有是如果是症状很明显的，有些就刚才提到这植物雌激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缓解症状。然后其他的保留子宫的，激素应用要根据你的类型来用合适的激素，因为不是说你自己去调理，尽量不要自行擅自买药去吃。
1: 我觉得这个曹主任这个提示的让我想到的就是说，很多这个女生朋友她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情况之后啊，这个不要擅自的去自行的一个调理啊，而且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这个朋友就是说到的，我去调理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更年期的女性，她可能就是会说我以解决这个症状为主，然后会去做一些这个自行的一些这个服用一些中药呀，或者是服用一些这个保健品啊。更年期的女性在调理这一块也是要多多这个留意的，对不对？
0: 如果没有内膜，
1: 特别是
0: 如果没有内膜病变的人，更年期症状的这一部分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的，因为要有以缓解症状为主，提高生活质量。这一部分是，在用药的你去调理也好，用激素补充也好，就是在全面评估的情况下，因为现在更年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因为人的寿命延长，你看平均绝经年龄50岁，你到后面活到90岁，前面80岁也好，30年要让他生活质量好，所以这个激素对人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主张绝经后的人来用激素治疗。
1: 激素治疗
0: 的前提就是要安全的情况下，一个是，得选择对自己，子宫内膜有保护的，不能自己去外面擅自买药。买了以后，因为激素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内膜病变的原因是雌激素的长期刺激，
1: 是的，
0: 避免子宫内膜的长期受雌激素的少量刺激，要用孕激素来保护。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推荐患者用的是雌孕激素合剂，它是用雌激素的同时是加有孕激素的，子宫内膜不增厚的，这种情况下内膜是安全的，是要用的。你如果保健品里边它可能单有雌激素，量也可能很少，就是慢慢累积下来，它就量长期的就不行，所以要用这种，所以在用激素用调理的同时，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子宫内膜的厚度。绝经后的人一定要提醒这一块。
1: 是的，这个是更年期的女性啊，这个绝经之后的女性一定要多多注意的。我们要治疗，但是要规范治疗啊。
0: 对，
1: 规范治疗的同时，医生其实会定期来检查我们这个内膜的这个厚度啊，然后来调整这个药物啊，并不是说大家觉得我绝经了，我这个需要补激素了，我就自行补了，这个是万万不行的啊。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在术后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女性也比较关注的啊。大家会说，我感觉就是特别是妇科这种治疗完了之后，大家就会特别的担心的就是体重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是要不是血糖呀、血压的方面的问题啊，特别是体重吧，很多这个女生也比较关心的。这个激素补充啊，或者是治疗之后会出现这种体重的波动比较大吗？因为可能大家会看到说啊，这个可能某一个人突然之间变胖了，那他可能在最近在吃药，吃含有激素的药，大家会有这样的担心啊。
0: 体重增加跟激素的这个关系，其实很多人会有误区的。
1: 对，
0: 有很多是先有代谢问题。
1: 像
0: 妇科的问，妇科来吃激素的多数都是先有代谢问题。像是那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最常见的，它是因为排卵障碍，就是一部分是排卵障碍，一部分就是代谢相关的，糖耐量异常，体重增加。这种情况下是需要用激素来治疗。这个治疗它不是因为激素引起胖，是因为前期激素前期的问题。像内膜癌的发生，刚才提到肥胖、糖尿病，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这部分人容易内膜有问题，它是本身是那个激素是有原因的。还有一部分别人会觉得，哎，我吃了激素胖。
1: 对，
0: 是激素胖的，很多人吃了以后脸很圆的，这叫象形性肥胖，满月脸。这个激素药跟妇科的激素是不搭嘎的，大家不要把这个激素和妇科的激素当成一个，因为糖皮质激素是肾上腺来源的，这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会吃激素。妇科的激素叫性激素。我们用的是性激素，是你正常人体这样周而复始分泌的。
1: 出来的。
0: 你现在缺了这个雌激素，你雌激素不平衡了才补，是你补充你缺的这个雌激素，这个体重不会引起真正的肥胖。但是有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是激素相关的，是吃孕激素。
1: 对对对。
0: 到后半周期的孕激素的时候，你就是

0: 不吃激素，在正常人你自己去观察，
1: 嗯，
0: 后半周期到月经来之前会有一个种表现，就是乳房胀，
1: 嗯，
0: 感觉小腹会坠，
1: 嗯，
0: 然后这个时间脚可能会比平时肿一点，这是孕激素的作用，就正常人也会有这种表现的，
1: 嗯，
0: 后半周期会跟月经来过的时候有感觉不一样，
1: 嗯，
0: 这是孕激素会水拿驻留，这个会稍微增加一点点，一两公斤的差别，不会太多的，
1: 不会太多，
0: 然后等你这个，嗯，孕激素不是长期吃的嘛？到孕激素停掉这个时间，它就又回来了。这是个也，就是模拟原来的月经周期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对身体不影响的。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对，
1: 就很多
0: 这个对
1: 女性朋友回忆一下，可能说，哎，我这个月经来之前感觉好像自己是胖了一
0: 点，
1: 有点
0: 胀胀，对对，
1: 有点胀胀的，
0: 这个对美
1: 有点肿肿的，
0: 对美不产生影响的，
1: 嗯，
0: 这个不要有顾虑。
1: 好的，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这个揭秘的一下，嗯，这个激素的话，跟我们这个比较关心的这个体重是不是会暴涨啊、暴跌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说到我们主要用的是性激素啊，
0: 嗯，
1: 可能后期联合这个孕激素啊，
0: 再到后半周期，嗯，到更年期以后补雌激素，我刚才提到就雌孕激素联合吃，
1: 啊，对对对，嗯，
0: 联合吃的时候，嗯，我们用的这些药里边，就像体重可能会长个一两公斤下不来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有生活方式同时干预的，
1: 嗯，
0: 因为到绝经后你的代谢其实是下降的嘛，
1: 对对对，
0: 吃东西还是那个，
1: 就是大家会说不吃也胖，
0: 不是生活方式上要干预，
1: 嗯，
0: 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是的，
0: 适当
1: 的
0: 科学合理的饮食，并且加上有效的运动，
1: 对，
0: 来消耗你这个，
1: 嗯，
0: 这个用药跟你不用药肯定是生活质量会好的，你不，
1: 嗯，
0: 不用药不锻炼，效果会更差。它的变化不是药物引起的，
1: 嗯，
0: 而是年龄跟体本身的造成的。
1: 嗯，年龄啊，跟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所造成的。
0: 到年龄到了以后，代谢会下降，代谢下降也会胖。
1: 是，
0: 你如果不用药，它可能也会，这个不是药，不要让药来背锅，而我是吃了药引起的，就这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补充这个激素的话，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节目中跟大家科普的，比如说像甲状腺这个补充这个有点相似。是啊，就是大家不用过于的担心说它这个我补充了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副作用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想成我就是人体缺少了，然后我把它补充上了，它就是用额外的一个补充了一个我正常身体需要分泌的一个东西啊，
0: 这个评那个就是你评估下来肯定是活疑高的，
1: 嗯，
0: 才会推荐给患者的，
1: 是的，是的。好的，这个方面呢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放下顾虑啊，这个正规治疗就可以了，
0: 嗯，
1: 好，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这个判断误区吧，因为确实可能针对于每次我们在跟大家科普疾病的时候啊，这个都会多多少少会日常听到很多这种说法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些时间，比如说呢，第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很多这个女性觉得啊，我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小出血，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有聊到的，没有到出血的一个情况，可能只是有一些血丝啊这种情况的出现。那我可能过了两天，或者过了一个这个周期，我发现自己已经止血了，或者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了。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个放心了，完全不用担心了。
0: 我们是把这个
1: 如果出现一两次，
0: 我们把这个血丝是当成一个异常的信号，
1: 血丝也是异常信号，
0: 对，
1: 嗯，
0: 它为啥会出现血丝，到底是啥原因来的，最好能弄清楚，如果以后完全没有，但是你健康检查还是要排除一下的，是不是确定你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你的那个没有宫颈方面来源的出血，没有子宫内膜的异常增生，没有长肌瘤，没有长其他的问题，排除这些情况下，偶尔有一次，有时候原因讲不清楚，也可能
1: 压力大呀，
0: 压力大这种要当心的，所以前提是要排除你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如果是没有清楚的，还是要来排除一下，
1: 还是要排除一下啊，我觉得很多这个女生朋友吧，我觉得不要放过一次的预警，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你如果检查过，有的一直要每年都要检查的，啥也没有，偶尔有一点，你后续要观察的，如果反复有肯定要看的，
1: 好的，最后呢再说一个，就是说很多这个说这个还是属于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啊，觉得我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生育的话，这些可能女性的这个疾病都会离我很远的，是这样吗？跟我们年轻女性疾病，
0: 那应该不是，
1: 因
0: 为青春期性成熟以后月经就来潮以后，其实青春期的月经紊乱会很多，周期不规律，月经来的时间很长，这可能是在发育过程中间正常的，但是也可能是有卵巢长囊肿，
1: 对，
0: 或者是长肌瘤，或者是子宫内膜长息肉引起的，也可能会有子宫内膜的病变引起。我们曾经有一个17岁不满18岁的小姑娘，月经量很多，开始就以为她是青春期月经异常引起的，反复激素治疗，最后贫血到40几，
1: 40级，嗯。
0: 然后用激素用了以后效果也不好，最后动员他家人就是做了诊断性的刮宫，
1: 嗯，
0: 结果刮宫出来是子宫内膜的非典型增生，局部癌变。
1: 嗯。嗯，
0: 很年轻的这种，
1: 是的，
0: 所以这种不是没生育的有问题的，
1: 嗯，
0: 也要及时就诊。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时间有限，
0: 嗯，
1: 最后呢，其实我觉得曹主任也是

0: 生处于年龄的哪个阶段，特别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具体的，一旦出现了异常出血的话，一定要尽快的就医，大家都可以远离我们子宫内膜癌的这个困扰啊。那再次谢谢今天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
1: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古一小学的谢简一和马逸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吴欣怡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故宫御猫夜游记》。同样，我记忆来听队员们学说一句沪语。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倩老师给大家解答和朋友吵架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4: 新鲜事，
5: 天下事，
4: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6: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7: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季简一。
6: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古一小学的马逸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来自南苑中学的30名青少年志愿者化身护书使者，以实际行动传递阅读力量与环保理念。
8: Hello， 王逸晨就位。当前坐标呢，我在丽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听说呢，这边正在举办一场超有意思的读书漂流记活动。这不，我从家里拿了一本旧书来，这本书呢我已经读了很久了，现在我想把它换掉，换取一些别的读物回家读。那么这边规则是什么呢？听说啊，这边规则是只要你带2本书来就可以换取一本别的书走。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走，跟我一起去凑个热闹。
9: 现场真的是人气很足啊，本来以为换书点在2楼，会不会大家都不乐意来了，真没想到还是有挺多小伙伴在换书的。
10: 可以去看的，现在正好看的。
11: 还有4年级的那个语文作文。
9: 重点来了，今天的图书漂流规则就是带二换一，鼓励大家把家里闲置的好书拿出来，换取自己心仪的新读物，让知识真正流动起来，也为这里的家家书屋家庭教育新空间增加储备图书，让更多小伙伴可以来借阅。南苑中学的志愿者们穿着统一 T 恤，有的在整理书籍，有的在耐心讲解。这场热闹的盛会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付出的同龄人，他们是来自南苑中学的30名青少年志愿者。从前期筹备、宣传到今天现场的引导、登记，他们可是出了大力气。一本本被交换出去的书籍，社区小伙伴们拿到新书时开心的笑脸。随着活动的进行，我发现各摊位前的书越聚越多，大家参与的热情也一浪高过一浪。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换书活动，更是我们青少年践行环保、传递爱心的一次生动实践。
12: 在我七秒无人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被拒绝，但是我没有放弃去寻找。这次活动让我敢于面对陌生人，敢和他们说话。
9: 一本书的旅行，点亮一个社区的阅读之光。
7: 看漫画被老妈骂，不务正业，那是你没看过。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不是感觉亏大了呀？下面就让小当家新奇带你解锁这套宝藏书。
13: 历史课本太枯燥
14: ，No No No。
13: 今天我要给你安了一套超级好玩的历史书。
14: 嘻嘻嘻。
13: 历史大揭秘开始喽！二，仁人志士，一代名士王明慎。哇！ 看历史书困死我了，我都快睡着了。我是新奇，以前我觉得历史书比数学书还难，直到我遇见了这一本书，它特别的新奇有趣。这就是如果历史是一群喵。瞧瞧瞧瞧，那些严肃的面孔都不见了，取而代之啊，是超级可爱的喵咪。秦始皇变成了霸气喵，诸葛亮是智慧喵，李白
5: 举杯邀明月，
13: 这哪里是历史书嘛，这简直就是猫咪的写真集嘛。这套书最绝的地方就是笑点太低了，我每次看都笑得肚子疼。比如商鞅变法，书里说是喵咪们在开大会定家规，这就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不成强国。家里如果有两个成年公喵，就需要分家，然后按家庭单位来收取赋税。还有赤壁之战，诸葛亮喵借东风，周瑜喵放火烧船，曹操喵被打的嘞
15: 跑了。
13: 书里把焚书坑儒叫做清理不良信息，抢地盘大战就是诸侯争霸，妈妈还以为我在看漫画呢。别看他这么搞笑，知识可硬核了，从夏商周到清朝，五千年的历史都在这儿啦。上次老师问安史之乱，哎，我知道，那是李隆基喵和杨贵妃喵的悲剧爱情，全班都惊呆了。而且每章后面都有喵词典，引用《史记》《资治通鉴》，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史料哦。同学们都问我是不是上了补习班，哪里嘛，其实我只是在家里撸猫。如果你也想历史考高分，或者单纯的想叫一下，那你一定一定要看这一套书哦。最最后我送大家一句我的喵星人座右铭，学历史不投出，喵星人带你开外挂。
7: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1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7: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13: 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1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7: 谁的秀啊？
16: 我的，今天我来秀。
3: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吴心怡就读于嘉定区古一小学，是一名温润有礼、向阳生长的小小少年。他呀，品性纯良温和，待人热诚友善，平日里乐于分享，善于倾听，极强的责任心让他成为队员们心中靠谱的好伙伴，老是得力贴心的小助手。书香浸润成长，语言点亮热爱。他热爱阅读，讲故事与朗诵艺术，积极踊跃地投身于校园、区级、市级各类语言文艺赛事，凭借流畅生动的表达多次斩获荣誉。他用心录制的心灵成长书籍推荐短视频作品在校方的官方公众号展播，用童真嗓音传递文字的温暖，尽显新时代小学生自信大方、多才多艺的独特风采。接下来他为大家带来趣味满满的故事《故宫御猫夜游记》，一同跟随御猫的脚步，解锁故宫里藏着的奇妙童话，感受古韵与童趣交织的独特魅力。
18: 故宫御猫夜游记。在雄伟的故宫里住着一群特别的小猫，它们叫做故宫御猫。其中有一只小猫名字叫做胖橘子，它有着圆圆的脸蛋、软软的毛，白天懒洋洋的晒太阳，可一到夜晚，月光洒在红墙

0: 他就变成了最勇敢的小小探险家。这天夜里，故宫静悄悄的，连风都放慢了脚步。胖橘子轻轻一跃，跳上台阶，穿过雕着花纹的宫门，来到了太和殿广场。忽然，他听见一阵轻轻的叹息声，原来是屋顶上的小神兽形神，一不小心把守护宫殿的夜明珠给弄丢了。形神又着急又难过，低着头，连翅膀都垂了下来。胖橘子没有害怕，也没有逃跑，他挺起小小的胸膛，大声说：“别担心，我来帮你。”于是绿猫胖橘子在月光下仔细地寻找，他钻过栏杆，跳过石阶，仔细地闻遍了每一个角落。爪子被石头烙疼了，他也不放弃。他不怕黑，不怕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帮朋友找回宝物。终于，在一棵古柏树下，胖橘子找到了闪闪发光的夜明珠。他小心翼翼地叼起来，稳稳地送还给形神。形神又惊又喜：“谢谢你，勇敢又善良的小玉猫。你虽然小小的，却有一颗大大的心。”胖橘子眨眨眼睛，笑着说：“帮助别人，我也很快乐呀。”夜深了，胖橘子回到自己的小窝。他看着满天星星，心里暖暖的。他明白了，真正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愿意为朋友伸出援手。真正的快乐不是独自玩耍，而是用善良温暖身边的每一个生命。故宫的夜晚，因为这只小小的玉猫，变得更加温柔，更加明亮。我们也要像胖橘子一样，做一个勇敢、善良、乐于助人、积极向上的孩子，用小小的爱心点亮大大的世界。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都说啊，吴侬软语是最嗲的，但如果让这软糯的腔调去扮凶，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一起来学说一句沪语版的《森林里的大老虎》，听一听顾一小学的队员们学的怎么样啊？
4: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老虎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侪老吓伊的。
5: 学说一下吧。
6: 动物们侪老吓伊，
7: 动物们侪老吓伊。
8: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
9: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大老虎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却很怕伊。
10: 动物们侪老吓伊，
11: 动物们侪老吓伊。
12: 我要笑死了。
13: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
14: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动物们侪吓得。
15: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老虎的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老吓伊，
16: 动物们老吓伊。
17: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老虎的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侪老吓伊。
18: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动物们侪老吓伊。
19: 你要开玩笑吗？
8: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老虎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侪老吓伊。
7: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
11: 你别给我笑场了，我还没笑场。
9: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
18: 森林里有只大老虎，
15: 老虎的牙齿又尖又锋利，
5: 老虎的牙齿又尖又锋利，动物们侪老吓伊。
2: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6: 嗯。
2: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语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

0: 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前两天我和朋友因为一些事情大吵了一架，从那之后我们谁也没联系过谁。我和他之间仿佛多了一层透明膜，感觉怪怪的。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但又不想先去主动找他说话。哎，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2: 亚亚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矛盾常常被认为是友情的毁灭性事件，它意味着愤怒、攻击、分离。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具有优先识别威胁的技能，当我们发现身处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环境中，身体反应就是立刻逃跑。这个技能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比如和朋友吵架后的谁也不联系谁，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逃跑。但如果我们只会用逃避来对待友谊中的矛盾，那可能会错失很多让友谊变得更加牢固的机会。调查发现，如果面对矛盾忍住不说，不仅会让分歧恶化成更严重的问题，还会影响双方的身心健康，而把矛盾吵出来则对关系的变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在吵架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情绪和需求，另一方面也听到了对方的真实需求。那么矛盾发生时，我们要如何巧妙化解它，从而让友谊得到更好的发展呢？首先，我们要学会表达渴望。在和朋友的相处中，我们可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渴望，比如渴望被特别的对待，渴望被重视，渴望朋友有了快乐的事情后能第一时间与自己分享等等。这些渴望可能是我们平时很难宣之于口的，而应对冲突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会发现，这时的我们既勇敢表达了自己的渴望，也听到了朋友的渴望。在表达渴望的过程中，尽量使用第一人称来描述，比如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感到怎么样等，避免一味评价对方的做法，如你肯定是这么想的，你这么说不好等。当我们对对方的行为或想法有猜测时，可以采用询问的方式表达，比如我想你的意思是这样的，我说的对吗？其次，我们要勇于提出问题。在亲近的关系也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问题就像一簇小火苗，如果忽视它，任由它发展变大，不仅会烧到自己，也会烧到别人。与其这样，还不如先提出问题，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这么做？还有别的方法或选择吗？像这样直接的、细致的把问题讲清楚，问题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最后，我们要合力寻找恰当的应对策略，要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现在出现的矛盾只是因为我们使用了不合适的方法。我们可以和朋友说，那我们再试试那样处理，你看可以吗？通过一起讨论、尝试探索、寻求他人帮助等途径，寻找到彼此都满意的方法。真正的好朋友是吵不散的。亚亚同学，试着选择合适的方式和好朋友联手应对冲突吧，相信这会让你们变得更加亲密哦。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想情商高吗？
4: 想。
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就别卖关子了。
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3: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哈桑才不相信呢，眼前这个老人怎么也不像会炼精子的样子呀。 要是能够化铜成金，不早就富可敌国了，怎么会落魄到来偷吃一个饼还让人抓住呢？老人说，你不信，我只能练一次给你看看了。说着，他让哈桑在店里寻了一只破旧的铜盘子出来，敲碎了，放进哈桑做银首饰的铁锅里，又从怀里拿出了一包黄色粉末，倒了一半进去，然后让哈桑赶紧拉风箱。不一会儿，奇迹出现了，这个铜盘子竟然真的融化了，然后凝固，变成了金灿灿的大金块。要知道，这个分量可不小哟，而且看起来纯度很高。哈桑心中狂喜，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现在呀，他完全相信了眼前这个穷苦的老人就是传说中的炼金师。不过认干爹这样的事还得妈妈同意了才行呢。炼金师笑着说，你晚上回家就将这个金块送给你妈妈，然后告诉她你要认我当干爹的事，希望可以得到她的许可。哈桑高兴地答应了，拿着金块向家里跑去。巴士拉的小银匠哈桑意外救了一个穷困的老人，对方自称是消失已久的炼金师，可以化铜为金，他还真的把一个铜盘变成了金块。炼金师提出要认哈桑为干儿子，将自己炼金的本事传授给他，但是哈桑说需要先得到他母亲的同意。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哈桑的母亲摇了摇头说，儿子呀，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还刚好砸中了咱们呢？我听说波斯国的人特别擅长伪装和撒谎，你当心被他骗了。哈桑一听就笑了，妈妈呀，他能骗我什么呢？咱们一穷二白能有什么让他骗的呢？如果他是假的，那么这块金子是真的呀，这么一大块看起来纯度就很高，而且呀，我亲眼看见了他化铜为金的过程，真的太神奇了。不管他怎么说，妈妈就是不同意，反而要求他远离这个炼金师，以免沾上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在这个国家里，私自炼金是违法的，炼金师也是罪人。可是哈桑这会儿一门心思都在这个炼金师身上，根本听不进去母亲的劝说，心里暗暗已做好了决定。他连夜去了城中的金店里，拿出这个大金块想兑换成金币。金店老板一看这个大金块，高兴得门牙都露出来了，惊喜地大叫，我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一大块纯度这么高的金子啦！你从哪里得来的呀，小银匠？哈桑早就想好了对策，骗他说，这可是我父亲一辈子的积蓄，是他开银匠铺子攒下的，现在我家中有急事，只好拿出来换成金币了。金店老板相信了他的话，立刻问，你想兑多少个金币？哈桑也不知道能兑多少，就试探地问，你看呢？金店老板迟疑了一下，伸出了一个手指头说，10000金币吧，不能够再多了。妈呀，居然能兑10000个金币，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10000个金币长啥样呢。不不不，如果他说能兑10000个金币，那么我想至少能兑15000。哈桑这么一想，马上和金店老板讨价还价，最终真的兑了15000个金币。他扛着这一麻袋金币几乎是跑着回家的。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

0: 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5: 加油，城市超人。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7: 在中国诗词

0: 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4: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3: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老家庭讲闲话啊，欢喜阿字当头，阿来阿去，好像任何闲话哦，侪可以用阿来作为开头的。譬如讲，问人家生活做好快吗？侬阿要好快啦？问人家是不是差不多要走了？侬阿要跑了？看到人家不大适意，也会问人家。侬阿有啥不适宜啊？甚至于关心打听年轻人谈恋爱，也要问一声，伊拉两家头阿离了，对某一桩事体是否可行，也要讲一声。对人家做阿舅，这个舅是舅面的舅，还是饭舅的舅？阿舅的意思就是讲，是不是能够成功形成一个舅面呢？因为家庭方言保留了老多古汉语的传统的表达方式，在了普通闲话里，这个阿一般性侪是摆了了一句闲话最后一个字，多数是表示感慨的。如果讲后头是一个问号，那么就是表示疑问的这个语气助词、语气词。而在了家庭方言当中，摆到第一个开头，那么就是表示婉转、客套意思了。实质上啊，整个上海地区啊，侪欢喜加阿字的。当然了，上海市区的朋友，这个阿一般性是用了名字前头的。譬如讲，这个人叫阿根、阿林、阿丁、阿菊，还是阿芳、阿明等等。但是有种名字前头加了一个阿字，就弄出来引申意义了，好像是了讽刺人家。一个阿字。居然弄出来啥隐身纪念，还会得有啥个变化了？我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为啥的能讲，那么要讲点啥呢？

阿嬷阿哥阿嬷林，作者陈杰。上海话讲阿嬷阿哥，意思是闲杂人等，人群当中顶顶不起眼、顶顶普通的人。但搿眼侪是后生来的引申的意思。实质上，阿嬷阿哥跟阿嬷林一样的，最初啊，侪是人称代词哦。老弟子像下头种田人多数不识字，养子小囡不大重视起名字。重点还是当时辰光生活条件差，小囡的生活力低，所谓生存是第一要素。人先活下来再讲呀。为了养大小囡，民间自有办法，比方讲名字起得随意眼，哪能随法子啊？眼门前看得着的，不就是窜来窜去的猫猫狗狗吗？我小辰光还听见过老人迭能讲嘞：“好哟，动啥个脑筋啦？起只狗名猫名么算嘞？”现在电视里向综艺节目做游戏，临时组队也要起名字的。三姑娘，我绿色外头太清粉，外表光爽，实质也不过是狗名猫名罢了。猫狗确实是比人容易养活。于是就真的流行拿自家小囡叫成阿猫阿狗了，真是天道好轮回啊！现在流行拿自家养的真正的猫咪狗狗叫成自家的儿子囡儿哦。老弟子稍许识点字的人家也好不到啥地方去，伊拉不脱小囡直接起猫名狗名，好像粗糙了点，而是为男小人起个小姑娘名字。草字头一个方，这个字顶上去了。还有叫来生，叫玉帝，也属于各种，才是稍微有点暗戳戳了。而老弟子养了乡下头，没户籍，无需登记，也不进学堂。阿猫阿狗们哪怕养大了，狗名猫名才得能一辈子叫下去了。自从有了户籍登记，辣上海，再晚到1950年代。几乎是没人逃得过，政府名字侪要落笔写成字。搿么问题就来了，猫狗迭个名字啊，正式写下来好像总归有点一个哦，啥个一个不雅观呀？搿么就当场请人家起个正式点个名字个。学堂先生特指派出所同志侪做过迭种好事体，还有无所谓个。仍旧叫阿猫阿狗，比方讲叫阿狗的，搿是到处侪是。就说是70年代哦，我当时辣辣老厂里向拿各种津贴、中班费、夜班费的，车间里向要造名册，供大家签字、盖章、签手印。几百个名字里有古朴的阿狗，是老正常的。其实到了1980年代，我大学毕业分到电视台到教育去采访，一里向的两位代表名单里哦，也总归有一两个阿狗啊。至于阿猫，真正落笔写下来字的倒是不大看到，反而是看到不少阿毛，毛发的毛。从领导名单到主席台上摘卡，看得是煞煞清。交关老带头人告诉我，所谓阿毛，侪是阿毛，啥个大毛、二毛、小毛、阿毛、毛毛、毛头、毛地，最初啊，侪是阿毛的意思。后再来可能被两个字打偏脱了，一个是小毛头，因为毛就是小呀，小就是毛，跟毛是没关系。还有一个嘛，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毛，我家张六平先生画了一个三根毛的小囡。葛么毛就是头发了，葛毕竟是特殊情况。葛么其他的毛侪指头发，好像也不像吧。后再来，上海人又发明了一个几根发的绰号，搿也是直接讲发，不是毛啊。总之，虽然众人看到的是登记造册，化音为实之后，阿狗流程比较多，阿猫几乎是不大看到了。不管哪能，交关的阿猫被顺手改成了阿毛，是大概率事件吧。大概到60年代，起名阿猫阿狗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才主要全民扫盲，做爷娘的也识字了。一识字就要昂首挺胸做新中国的主人了。想想自家身为一个人，哪能好起一个狗命猫命呢？阿莫林，搿么是来自于另外一种民间起名的方向，搿就是缺啥补啥。迭个理想墨字最早来自于老祖宗的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哪能也想不到，迭个时代发展到现在哦 ，AI 也有了。我们中国人起名字啊，还是讲究缺啥补啥的。阴阳五行多少要紧啦，缺了哪能好不补呢？甚至于不惜

眼新改脱的也听到过。只可惜啊，这个戏曲与一百年前头阿毛林异曲同工啊。江浙沪一带，一个阿字一向是用得是出神入化啊。不但好用了猫猫狗狗，也可以摆了了阴阳五行的前头。吃水的叫阿水，吃金的叫阿金，吃土的搿才叫阿土，吃火的嘛就是阿火了。直截了当，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老实讲，侬吃得多也勿挨的，吃得凶也勿怕的。假设讲吃两样，老弟子真有起名字叫阿水金、阿金火的。假设讲只吃一样，但是吃得结棍。吃毛，可么就叫阿毛灵。这个阿毛灵真有出处哦。文章写到此地嘛，我特别眼要笑出来。怕怕几十年过脱了，天翻地覆也见过，日新月异也见过，多少长点见识吧。啥人晓得到今朝日脚，大家不但还辣白相阴阳五行的三叠字，啥个心生，搿是比较常见的。三个水苗。三个火易，三个土就是窑，还辣辣白相啥个油、马、龙四个字叠起来，真是阿毛灵个性一根筋到底啊！哪个比起阿毛灵，搿是有骨子而无不及，味道超出了。不过阿毛灵也是老快就偏离了伊本来的意思，本来好像只是比喻一个人反应慢，像木头一样。此地另外有眼木头的讲法，还有成语呆若木鸡。搿阿毛灵后首来到底引申成功啥个意思了呢？讲穿了，就是讲人没见过世面，啥个侪没看到过，容易上当受骗、闹笑话。多年前头啊，与阿毛灵齐名的还有阿土僧，交关年轻人可能听也没听到过，因为现在蹲辣乡下头的根本勿土了。日脚好好叫，比侬城里乡人、比侬家浪人过得要好了。还有叫阿秧歌的，搿是羊盘野村，也勿听见了。实则阿毛灵老早勿大有人讲了，搿为啥呢？为啥么老清爽呀？因为上海闲话年轻人讲了少了，流传勿广了。

0: 上海方言讲的人少了，流传不大广了，但是并没彻底消失。我的零零后的同事们，有辰光还好听得着伊拉辣辣下气说里的普通闲话，跟住英文里向，还会冒出来几句方言。而对于时令节气，好像只有老年人比较关注哦。年轻人所关心的是，是不是放假，属于国家的法定假期吧？放的这个一天假，定好是跟礼拜六、礼拜天是连了一道的。那么，我有三天假期，好寻个好地方去放松放松，白相个几天。不过呢，一般性的白相或者还是短途的旅游，只要没发生啥个重大事体，多数是让人记不大牢，不会得辣辣侬印象里向留下深刻的回忆的。要晓得，现在的寻常生活几十年之后，就是历史，就是成为侬回忆的一部分了。接下去啊，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家庭作家刘耀福老师以小辰光回忆。几十年过脱了，让伊记到现在。随州吃一出来，大家不要觉得惊讶哦，还是主持人放错脱了，哪能唱无极的跑出来了？侬听下去就晓得了。
1: 叫我也得呀，
0: 龙舟划过家门口，作者作家刘耀福。我小辰光端午节搿天，浦东家门口的张家浜有赛龙舟。搿天，我的邻座隔壁的小伙伴们为老里八早就辣辣河浜旁边寻找最佳的位置，等待这个场面的到来。一个辰光的

张家帮无私出出勤，五帮里向有鱼。平常辰光，蛮多人来此地钓鱼，甚至还有人拉网嘞。钓鱼特指拉网了，大多数是欢喜在了河道的最弯不角的地方。水流因为最弯变得稍许慢，鱼也比较多。但端午节搿天，弯到河滩头浪，也看不到捉鱼的朋友了。想来哦，湖浜里搿眼鱼也被秦山的龙舟赶了跑了。龙舟有四五艘，长长的龙首是翘起来的，船身上像装饰有金黄色的鳞片。船头有人坐了海击鼓指挥，每靠一记，船身的两侧十多个划桨手同时奋力划桨，咚咚咚咚的。老有节奏感，好像是越来越快的感觉。迭能的节奏让龙舟辣辣摇摆当中争相向前。湖浜两岸挤满了围观的居民，有个人还从老远的地方赶过来看。可是里三层外三层啊，欢呼拍手，嘴巴里哇啦哇啦喊加油加油，为划龙舟鼓劲。好像是了看一场激动人心的大的节目，因为有赛龙舟，端午显得是一个邪气隆重的盛大节日。端午节，我小辰光感兴趣的还有是点用黄。阿爸不晓得从啥地方寻得来用黄石，了石球浪向拿伊弄成功筛末，再用伊平常吃的高粱白酒调和，制成用黄酒。用手指头摘一摘，辣辣我们弟兄几家头额高头当中啊，第一记讲是好驱虫的。阿爸有辰光心血来潮，会得用用黄酒，辣辣阿拉几家头额高头的当中啊，这才是迷信上头啊，写一个黄字。那么我觉得自家是小老虎嘞，老威风啊，辣辣弄堂里向穿来杀去啊。阿想辣辣小朋友面前称王，邻居屋里个大人看到了，都说这要夸我你老神气的。你们用手啊拍拍我小屁股，哈哈大笑，讲伊也摸了老虎屁股。唯独隔壁邻居老王嘲笑我：“哎哟，姚芳，侬个骨头上头像王子嘞，做老虎啦？可么侬到这里咬我呀？或者我叫大猫来啊？”那鬼杀狗，啥人力气大呢？大毛是伊个儿子，还小我一岁，但是身配比我结棍。老王看牢我，晓得来一面孔坏人的样子，伊是杀我威风。我心里有数啊，自家不是大毛的对手。我对个老虎本身就是假的，连得外强中干也称不上，因为我外表就比较虚实，称不上宝啊。我别转身就跑，再也不睬老王了。再说稍微大了几岁，我不再提用黄了，也不晓得啥个原因。阿爸也一年比一年更加少了点那个野心。挺重要的，比用黄所用的白酒，逐年逐年啊，成了紧俏商品，紧缺不止哦。虽然用黄好做药用，可以杀百虫。但是毕竟要用高粱酒来调和，所以后三来几年啊，迭能家的白酒已经是老难正名头论斤来买了，只好一两二两的辣辣小店里向零靠。再后三来嘛，白酒供应更加紧张了，买白酒需要凭票子了。阿爸爱好迭个一口，伊哪能舍得再用白酒浪费脱来半用光哦？端午节有过艾草菖蒲的习俗，我屋里向每年侪要过的。妈用红的线绳拿艾草菖蒲扎捆成一束，挂了大门口。菖蒲形状像宝剑，可以增强庇护。艾草有隐隐的奇的方向，可以驱动猛虫。搿一天，妈选择辰光关进房间的门窗。在里向点燃梦想驱虫，
搿种梦想，勿是现在。

在流行个啥个电子梦想，而是用薄个纸头拿绕了裹起来。要大拇指头迭能看哦，三四尺长，不是笔直个，而是曲曲弯弯盘起来，像蛇个形状。迭个纸头是本白色，稍许有点发黄。拿伊裹了浪杆子的艾草之类叠起来，烟熏蚊虫不绝。等到梦想全部烧光了，整个房子烟雾腾腾啊，一股热的味道。小被闷一闷，不好开开来。半个钟头之后，才打开门窗，让烟雾散尽。地面朗向有零零星星被烟熏而死古董的文字，八级小武功学生。我一直欢喜研读茶叶类的诗情，读英国人傅琼写的《两方中国茶香》，诗当中记载，1848年，伊第二趟来中国，辣辣离开浙江宁波到福建武夷山的半路浪向，由于气候炎热潮湿，夜里向被蚊子咬得是万不胜烦，没办法困觉。后头来，伊吩咐人家从当地人手里买了一种伊拉使用的蚊香，对驱散蚊虫老有效果的。福琼迭能记载，最早的辰光，伊散发出一种芬芳，迭种纸包的蚊香，烧的辰光摆辣房间地面浪向就可以了。发明迭种宝贵蚊香的人，对伊的国家真是做出了贡献的，至少也应该赏一个顶戴花翎啥的。英国人福琼拿迭个信息带回欧洲，引起了西方各国昆虫学家特别是化学家的极大兴趣，纷纷问伊迭种蚊香是从何里种物质所合成的。后头来，英国人福琼辣辣浙江定海了解到了蚊香的配方。在我姆妈的家乡，就辣辣福琼获取蚊香配方的浙江宁波一带。不晓得伊当年端午节用的蚊香，是否就是来自伊老家的迭个一种？端午节吃粽子，更是重中之重，必不可少。平常辰光，我屋里吃的是黄草的鲜米，但碰到端午节，妈再哪能巴结，还是舍不得放弃每户近几斤的糯米指标。用糯米裹的粽子，软糯可口。买过的是盖世粽，特指白米粽。伊先拿糯米到清爽浸泡了海，随后拿去年子用过的毛参壳啃出来，浸软备用。毛参壳上有黑颜色小圆点，浸泡之后啊，正像是画家辣辣辉煌宣纸浪向留下来的墨点。毛参壳用过之后，仍旧舍不得剁脱，大清爽晾干。再扛起来，到来年还可以继续再用。吃粽子的辰光，整个弄堂里混合着浓浓的粽子的香味。邻座隔壁屋里的窗口还有肉香飘出来。阿拉兄妹几家头，一个辰光是老馋老人家用新鲜的粽叶裹的肉粽。妈晓得阿拉的心思，伊一口咬定，坚持讲盖世粽也老好吃的。杀熟之后，盖世粽剥开粽壳之后，呈现一种蜜黄的颜色，搿种琥珀一样的光泽，确实是老迷人的。

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要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成语了。要介绍的是形容词“推崇”，意思是修饰难为情。譬如讲，迭个小囡勿大出浪的，看到陌生人怕推崇。落乱指的是杂乱、忙乱。譬如讲，今朝伊冒着辛苦要上门来了，一家门忙得是落乱。卧室指的是烦恼、不痛快、不适宜。譬如讲，我本身是要帮伊忙的，没想到没帮好，反而害了伊，心里真是卧

零散指的是不完整。譬如讲，现在买物事侪是手机支付了，不需要准备好零散钞票。零散也可以讲成零零散散。忙指的是密，譬如讲，倒霉种了太忙，没好收成。刚指的是僵硬、不软弱，譬如讲，这个人讲闲话。

0: 迭个人门槛紧哦，做生意轻刮得来。乡长这个是聪明能干，懂事体有礼节。譬如讲，迭个小姑娘真乡长，人人欢喜。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在民政部餐厅的雅间里，张幼林不加思索地说，善琪大人钦佩汪兆铭。一听这话，善琪的脸色大变。旁边的陈光启一见善琪变了脸，头上的冷汗立马就冒了出来。张幼林却不动声色。我是在您主审汪兆铭的法庭上看出来的，大人，我知道您做过崇文门的税务监督，那是老佛爷特意给您的肥差，负责进京物品的税收，大家都不言自明。税务监督除了向国库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款以外，剩下的就可以据为己有。老佛爷本来是想让您发一笔财，可您却向国库缴纳了超过定额的税款，并由此引起王公贵族的不满，受到弹劾。我还知道您在九门提督和民政部尚书的任上，在北京城修铁路、通油、办自来水厂。够了，善琪打断了张幼林。所以我认为您是个深明大义、以江山社稷为重的好官，因此我敢为汪兆铭、黄复生求情。沉默了片刻，善琪问道，照你这么说，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也是为了江山社稷了？请恕我直言，正是，只是与您的方式不同而已。张幼林直抒胸臆。善琪一拍桌子，大胆，你拿西陵圣母贴贿赂我，就不怕我把你当成汪兆铭的同党抓起来？张幼林依然不动声色，他十分冷静。如果您非要把我当成汪兆铭的同党，我也只好认了，这在我决定做这件事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只是有一点，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牵连我的家人和朋友。话音刚落，善琪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张先生果然胆识过人，你倒真像是个革命党，来，我敬你一杯。张幼林与善琪碰杯，俩人一饮而尽。善琪说道，我到法部大狱看过汪兆铭，和他有过一番辩论。汪兆铭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是太激进了。其实在某些方面，朝廷和汪兆铭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双方完全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嘛。可是汪兆铭认为革命党和朝廷之间没有谈判的必要，革命党唯一要做的就是用武力推翻朝廷，这太过分了。大人，革命党我不大了解，可汪兆铭先生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不管汪先生的行为如何，至少有一点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为着整个国家，仅凭这一点我就佩服他。希望您能高抬贵手，放汪先生一马，至少要保全他和黄福商的性命。张先生，实话告诉你，这个案子很快就要结了，最后定的罪名是误解朝廷，对汪兆铭

0: 黄甫生从轻发落，判处终身监禁。张幼林神情激动，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这都是您的功劳。单其一摆摆手，
1: 也不全是，摄政王也是个识大体的人，汪兆铭、黄甫生在法庭上的表现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根本就不怕死，革命党搞暗杀就是要玉石俱焚，他们巴不得杀身成仁，留名青史。朝廷杀了汪兆铭、黄甫生，不仅吓不倒那些革命党，还会激起民众对朝廷的不满，所以还是不杀为好。单其起身拿起西陵圣母帖，郑重地递给张幼林。张先生，你的心意我领了，君子不夺人之案，况且我单其做了一辈子官，还没收过任何不义之财。张先生，您收好，千万不要陷我于不义，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告辞了。单其说罢走出了餐厅，张幼林愣在那里，随即泪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0: 1911年10月10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的晚上，湖北武昌城内的清军新式陆军士兵哗变，攻占了楚望台的军械库。经过一夜的激战，第二天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城，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的成功极大地震撼了全国，湖南、陕西等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各地形势风起云涌。10月13日，张幼林从外边回到家中，他刚一进院子，佣人就迎上去：“老爷，霍先生来了，在客厅里等您呢。”“霍大叔来了，太好了，我正想他呢。”张幼林喜形于色：“霍大叔！”他大叫着冲向客厅。霍振熙苍老了许多，鬓发已经斑白，他正在客厅里喝茶，听到喊声站起来，张幼林冲进来一把抱住他：“霍大叔啊，我可想死您了。”“
1: 幼林啊，这些年我虽然没来京城，和你的事儿我全听说了。好样的，我当年还真没看错你。”
0: 霍振熙微笑着，目光中充满了赞许：“
1: 您都听到什么了？”“你为那些革命党奔走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行啊，小子，你还真有些胆量，赶上这种事儿，一般人躲还躲不及呢。”爷儿俩相视而坐，张幼林给霍振熙续上茶：“
2: 大叔，我佩服那些革命党，他们都是些热血男儿，为了他们的革命道理不惜身家性命啊。”
1: 霍振熙表示赞同：“我听说过王兆明，他的名气很大，一直追随中山先生，他们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还举行过很多次暴动，虽说都没成功，可屡败屡战的勇气令人钦佩。”
0: 张幼林四下看看，小声问道：“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幼林，你还不知道吗？就在昨天，驻扎在武昌的新军手举义旗暴动了，他们连夜攻占了湖广总督署，到今天早晨，武汉三镇已经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
0: 张幼林十分惊讶：“天哪，这些革命党要干什么？

0: 占领武汉以后会怎么办？
1: 这还用说吗？既然竖起了义旗，就要干到底了。我看这次起义，革命党是想一鼓作气推翻朝廷，改朝换代。霍震熙挥舞着手臂，神情激动。
0: 大叔，那你们甘肃的那些回族兄弟怎么办？你们准备起义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1: 嗯，你算说对了，武昌那边干起来了，我们甘肃肯定不会闲着。不瞒你说，这次武昌起义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了，我从兰州动身的时候还毫无迹象，谁知刚到京城就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你说我还能在京城待得住吗？
0: 您是想回甘肃参加起义？
1: 是啊，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当然要回去，无论如何我要和弟兄们在一起，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和你告别的。
0: 张幼林思忖着，大叔，您能不能在京城等一等？我估计武昌一旗一举，全国恐怕有不少省份都会响应，可能转眼就会成燎原之势，到那时您是去是留，再做定夺也不迟。
1: 幼林呐，你是想让我在京城观望，看看形势再做决定？
0: 霍震熙摇着头，
1: 这不可能，这个狗屁朝廷早该垮了，我们已经盼了多少年了，现在终于等到了机会，我怎么能在一边看着呢？
0: 眼瞧着留不住霍震熙，张幼林又问，您打算什么时候走？
1: 霍震熙站起身，现在，我现在就走。幼林，我这一去不知将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要是在战场上不走运。
0: 张幼林赶忙制止，大叔，您什么事儿也没有，我等您革命成功以后回来。大叔，我等您。张幼林的眼睛湿润了，张幼林是上过战场的人，深知枪炮无情。张幼林一直把霍震熙送到广安门外的驿道上，爷儿俩互道珍重，抱拳而别后，霍震熙翻身上马，率领众武师顺着大路奔驰而去。霍震熙回到甘肃以后，参加了策应武昌的起义，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暴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元勋。张幼林站在驿道上，望着远处的尘烟，久久不肯离去。
2: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武昌起义成功以后，在短短一个多月中，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1911年11月6日，朝廷宣布释放汪兆铭和黄复生，北京各界1000余人前往刑部大狱门前隆重欢迎这两位谋刺摄政王的义士。汪兆铭出狱后的第三天，张幼林身着便装正在书房里读书，云生满头大汗地跟着佣人进来，
3: 东家，庄掌柜的请您过去呢。
1: 什么事儿啊？
0: 张幼林放下手里的书，
3: 原来咱们那邻居守贞照相馆的汪掌柜在铺子里等您呢。
0: 云生神情激动，张幼林的眼睛一亮，汪兆铭，太好了。张幼林换好衣裳，急急忙忙地赶到了荣宝斋。

0: 汪兆铭见张幼林进来，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张先生对我的帮助永世不忘。别客气，您请坐。陈小姐呢？二人相对而坐。汪兆铭答道，他在上海等我，我们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到时候还要请你参加哟。
1: 一定，你是大英雄了，在未来的新政府里任什么职啊？
0: 汪兆铭微笑着，我曾经有过诺言，革命成功以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我和毕军去法国留学。张幼林摇头叹息，汪先生这样的国之栋梁不做官，可惜了。汪兆铭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张先生，送给你，留作纪念。张幼林双手接过盒子，啊，
1: 谢谢。
0: 这时，门外一个年轻人进来催促，汪先生，您该启程了。张幼林把汪兆铭送到了大门外，俩人握手告别。汪兆铭真诚地说道，张先生，将来有事可以到南京来找我，也可以写信托胡汉民先生转交给我。张幼林神色淡然，
1: 君子之交淡如水，汪先生是干大事的人，不要为我等俗人分心。今后如果到北京，汪先生别忘了到荣宝斋来坐坐，喝杯茶就行了。
0: 一定的，张先生，再见了。说着，汪兆铭登上了马车。
1: 再见，一路平安。
0: 马蹄踏踏地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马车渐渐远去了。庄虎臣从铺子里走出来，
1: 有礼，你的胆子可是真够大的，汪掌柜这样的人不是咱来往的，弄不好连铺子带家可全玩完了。
0: 张幼林若有所思，汪兆铭这样的人有缘得见一位，此生足矣。回到荣宝斋后院的北屋，张幼林把汪兆铭送的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块兽面扑手形的古墨。张幼林仔细看了看，不觉大吃一惊，酸泥墨，
2: 师父，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1: 你说什么？让我看看。
0: 庄虎臣接过古墨，仔细辨认了一番，不觉激动起来，声音颤抖着，
1: 幼林，真是盘古的酸泥墨。
0: 庄虎臣把墨送到张幼林的鼻子前，让幼林嗅了嗅，
1: 闻到墨香了吧？书上说，这墨研开以后，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味不衰。
0: 张幼林感叹着，
1: 汪先生真是太客气了。
2: 师父，那咱们就拿它做镇店之宝吧。
1: 好啊，荣宝斋有了镇店的酸泥墨，琉璃厂的南纸店就更没法跟咱们比了。
0: 庄虎臣喜形于色。王仁山进来送账簿，他也凑上去，
2: 哟，掌柜的，什么人能做出来这么好的墨来？
0: 庄虎臣侃侃而谈，
1: 制墨的人叫潘古，是宋朝的制墨名家，人称墨仙。这酸泥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据说
2: 龙生九子，酸泥是龙的第五个儿子，造型与狮子类似。潘古所制的酸泥墨历来被誉为墨中神品。苏轼给潘古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不山漆墨手如龟，未害冰壶煮秋月。潘先生好喝酒，有一天喝高了，掉到了荒郊野外的枯井里摔死了。酸泥墨以前只是听说过，我也是头一回见着啊。
0: 东家，您真有眼光，交了汪掌柜这样的朋友。王仁山赞叹着。张幼林淡淡一笑，站起身来走了。
2: 庄虎臣请人为酸泥墨配上了红色锦缎的底座和精巧的玻璃罩子，在荣宝斋前厅正中间的货架子上专门辟出了一格供放。庄虎臣每次从他前面走过，都禁不住的要喜滋滋地看上两眼。就在庄虎臣还沉浸在喜得镇店之宝的这些日子里，大清国摇摇晃晃终于走到了他的尽头。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颁布了宣统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至此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灭亡。
3: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2: 在民政部餐厅的雅间里，张幼林不加思索地说，善琪大人钦佩汪兆铭。一听这话，善琪的脸色大变。旁边的陈光启一见善琪变了脸，头上的冷汗立马就冒了出来。张幼林却不动声色。我是在您主审汪兆铭的法庭上看出来的，大人，我知道您做过崇文门的税务监督，那是老佛爷特意给您的肥差，赴尚书的任上，在北京城修铁路、通油、办自来水厂，够了。善琪打断了张幼林，所以我认为您是个深明大义、以江山社稷为重的好官。因此我敢为汪兆铭、黄复生求情。沉默了片刻，善琪问道，照你这么说，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也是为了江山社稷了？请恕我直言，正是，只是与您的方式不同而已。张幼林直抒胸臆。善琪一拍桌子，大胆，你拿西陵圣母贴贿赂我，就不怕我把你当成汪兆铭的同党抓起来？张幼林依然不动声色，他十分冷静。如果您非要把我当成汪兆铭的同党，我也只好认了。这在我决定做这件事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只是有一点，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牵连我的家人和朋友。话音刚落，善琪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张先生果然胆识过人，你倒真像是个革命党，来，我敬你一杯。张幼林与善琪碰杯，俩人一饮而尽。
0: 善吉说道：“我到法部大狱看过王。”

0: 兆明，和他有过一番辩论。革命党我不大了解，可汪兆明先生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不管汪先生的行为如何，至少有一点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为着整个国家。仅凭这一点我就佩服他，希望您能高抬贵手，放汪先生一马，至少要保全他和黄富商的性命。张先生，实话告诉你，这个案子很快就要结了，最后定的罪名是误解朝廷，对汪兆明、黄富生从轻发落，判处终身监禁。张幼林神情激动，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这都是您的功劳。单霁摆摆手，
1: 也不全是，摄政王也是个识大体的人，汪兆明、黄福生在法庭上的表现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根本就不怕死，革命党搞暗杀就是要玉石俱焚，他们巴不得杀身成仁，留名青史。朝廷杀了汪兆民、黄福生，不仅吓不倒那些革命党，还会激起民众对朝廷的不满，所以还是不杀为好。单霁起身拿起西陵圣母帖，郑重地递给张幼林。张先生，你的心意我领了，君子不夺人之案，况且我单霁做了一辈子官，

都是些热血男儿，为了他们的革命道理不惜身家性命啊。霍震西表示赞同，我听说过王兆民，他的名气很大，一直追随中山先生，他们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还举行过很多次暴动，虽说都没成功，

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我和毕军去法国留学。张幼林摇头叹息，汪先生这样的国之栋梁不做官，可惜了。汪兆明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张先生，送给你，留作纪念。张幼林双手接过盒子，啊，谢谢。这时，门外一个年轻人进来催促，汪先生，您该启程了。张幼林把汪兆明送到了大门外，俩人握手告别。汪兆明真诚地说道，张先生，将来有事可以到南京来找我，也可以写信托胡汉民先生转交给我。张幼林神色淡然，君子之交淡如水，汪先生是干大事的人，不要为我等俗人分心，今后如果到北京，汪先生别忘了

人称墨仙。这酸泥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据说龙生九子，酸泥是龙的第五个儿子，造型与狮子类似。潘古人只是听说过，我也是头一回见着了。东家，您真有眼光。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

0: 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8: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8: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

0: 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全都准备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9: 哎，可以。
1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9: 哎，可以可以。
1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9: 没事，可以。
1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4: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6: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7: 品味人生故事，
8: 小说联播。

0: 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在民政部餐厅的雅间里，张幼林不加思索地说，善琪大人钦佩汪兆铭。一听这话，善琪的脸色大变，旁边的陈光启一见善琪变了脸，头上的冷汗立马就冒了出来。张幼林却不动声色。我是在您主审汪兆铭的法庭上看出来的，大人，我知道您做过崇文门的税务监督，那是老佛爷特意给您的肥差，负责进京物品的税收，大家都不言自明。税务监督除了向国库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款以外，剩下的就可以据为己有。老佛爷本来是想让您发一笔财，可您却向国库缴纳了超过定额的税款，并由此引起王公贵族的不满，受到弹劾。我还知道您在九门提督和民政部尚书的任上，在北京城修铁路、通油、办自来水厂。够了，善琪打断了张幼林。所以我认为您是个深明大义、以江山社稷为重的好官，因此我敢为汪兆铭、黄复生求情。沉默了片刻，善琪问道，照你这么说，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也是为了江山社稷了？请恕我直言，正是，只是与您的方式不同而已。张幼林直抒胸臆。善琪一拍桌子，大胆，你拿西陵圣母贴贿赂我，就不怕我把你当成汪兆铭的同党抓起来？张幼林依然不动声色，他十分冷静。如果您非要把我当成汪兆铭的同党，我也只好认了。这在我决定做这件事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只是有一点，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牵连我的家人和朋友。话音刚落，善琪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张先生果然胆识过人，你倒真像是个革命党，来，我敬你一杯。张幼林与善琪碰杯，俩人一饮而尽。善琪说道，我到法部大狱看过汪兆铭，和他有过一番辩论。汪兆铭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是太激进了。其实在某些方面，朝廷和汪兆铭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双方完全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嘛。可是汪兆铭认为革命党和朝廷之间没有谈判的必要，革命党唯一要做的就是用武力推翻朝廷，这太过分了。大人，革命党我不大了解，可汪兆铭先生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不管汪先生的行为如何，至少有一点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为着整个国家。仅凭这一点我就佩服他，希望您能高抬贵手，放汪先生一马，至少要保全他和黄富商的性命。张先生，实话告诉你，这个案子很快就要结了，最后定的罪名是误解朝廷，对汪兆铭、黄复生从轻发落，判处终身监禁。张幼林神情激动，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这都是您的功劳。善琪摆摆手，也不全是，摄政王也是个识大体的人，汪兆铭、黄复生在法庭上的表现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根本就不怕死，革命党搞暗杀就是要玉石俱焚。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

他们巴不得杀身成仁，留名青史。朝廷杀了汪兆民、黄福生，不仅吓不倒那些革命党，还会激起民众对朝廷的不满，所以还是不杀为好。善奇起身拿起西陵圣母帖，郑重地递给张幼林。张先生，你的心意我领了，君子不夺人之爱，况且我善奇做了一辈子官，还没收过任何不义之财。张先生，您收好，千万不要陷我于不义，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告辞了。善奇说罢走出了餐厅，张幼林愣在那里，随即泪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0: 1911年10月10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的晚上，湖北武昌城内的清军新式陆军士兵哗变，攻占了楚望台的军械库。经过一夜的激战，第二天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城，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的成功极大地震撼了全国，湖南、陕西等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各地形势风起云涌。10月13日，张幼林从外边回到家中，他刚一进院子，佣人就迎上去：“老爷，霍先生来了，在客厅里等您呢。”“
1: 霍大叔来了，太好了，我正想他呢。”
0: 张幼林喜形于色：“
1: 霍大叔！”
0: 他大叫着冲向客厅。霍振熙苍老了许多，鬓发已经斑白，他正在客厅里喝茶，听到喊声站起来，张幼林冲进来一把抱住他：“
1: 霍大叔啊，我可想死您了。”“
2: 幼林啊，这些年我虽然没来京城，和你的事儿我全听说了。好样的，我当年还真没看错你。”
0: 霍振熙微笑着，目光中充满了赞许：“
2: 您都听到什么了？”“你为那些革命党奔走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行啊，小子，你还真有些胆量，赶上这种事儿，一般人躲还躲不及呢。”
0: 爷儿俩相视而坐，张幼林给霍振熙续上茶：“
1: 大叔，我佩服那些革命党，他们都是些热血男儿，为了他们的革命道理不惜身家性命啊。”
0: 霍振熙表示赞同：“
2: 我听说过王兆明，他的名气很大，一直追随中山先生，他们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还举行过很多次暴动，虽说都没成功，可屡败屡战的勇气令人钦佩。”
0: 张幼林四下看看，小声问道：“
1: 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幼林，你还不知道吧，就在昨天，驻扎在武昌的新军手举义旗暴动了，他们连夜攻占了湖广总督署，到今天早晨，武汉三镇已经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
0: 张幼林十分惊讶：“
1: 天哪，这些革命党要干什么？占领武汉以后会怎么办？”“
2: 这还用说吗？既然竖起了义旗，就要干到底了。我看这次起义，革命党是想一鼓作气推翻朝廷，改朝换代。”
0: 霍振熙挥舞着手臂，神情激动：“
1: 大叔，那你们甘肃的那些回族兄弟怎么办？你们准备起义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2: 你算说对了，

0: 武昌那边干起来了，我们甘肃肯定不会闲着。不瞒你说，这次武昌起义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了，我从兰州动身的时候还毫无迹象，谁知刚到京城就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你说我还能在京城待得住吗？您是想回甘肃参加起义？是啊，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当然要回去，无论如何我要和弟兄们在一起，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和你告别的。
1: 张幼林思忖着，大叔，您能不能在京城等一等？我估计武昌一旗一举，全国恐怕有不少省份都会响应，可能转眼就会成燎原之势，到那时您是去是留，再做定夺也不迟。
0: 幼林呐，你是想让我在京城观望，看看形势再做决定？
1: 霍震西摇着头，
0: 这不可能，这个狗屁朝廷早该垮了，我们已经盼了多少年了，现在终于等到了机会，我怎么能在一边看着呢？
1: 眼瞧着留不住霍震西，张幼林又问，您打算什么时候走？
0: 霍震西站起身，现在，我现在就走。幼林，我这一去不知将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要是在战场上不走运。
1: 张幼林赶忙制止，大叔，您什么事儿也没有，我等您革命成功以后回来。大叔，我等您。张幼林的眼睛湿润了，张幼林是上过战场的人，深知枪炮无情。张幼林一直把霍震西送到广安门外的驿道上，爷儿俩互道珍重，抱拳而别后，霍震西翻身上马，率领众武师顺着大路奔驰而去。霍震西回到甘肃以后，参加了策应武昌的起义，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暴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元勋。张幼林站在驿道上，望着远处的尘烟，久久不肯离去。
2: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1: 武昌起义成功以后，在短短一个多月中，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1911年11月6日，朝廷宣布释放汪兆铭和黄复生，北京各界1000余人前往刑部大狱门前隆重欢迎这两位谋刺摄政王的义士。汪兆铭出狱后的第三天，张幼林身着便装正在书房里读书，云生满头大汗地跟着佣人进来，
3: 东家，庄掌柜的请您过去呢。
0: 什么事儿啊？
1: 张幼林放下手里的书，
3: 原来咱们那邻居守贞照相馆的汪掌柜在铺子里等您呢。
1: 云生神情激动，张幼林的眼睛一亮，汪兆铭，太好了。张幼林换好衣裳，急急忙忙地赶到了荣宝斋。汪兆铭见张幼林进来，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3: 张先生对我的帮助永世不忘。
0: 别客气，你请坐。
3: 陈小姐呢？
1: 二人相对而坐，汪兆铭答道，
3: 他在上海等我，我们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到时候还要请你参加哟。
0: 一定，你是大英雄了，在未来的新政府里

0: 认什么职啊？汪兆铭微笑着，我曾经有过诺言，革命成功以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我和毕军去法国留学。张幼林摇头叹息，汪先生这样的国之栋梁不做官，可惜了。汪兆铭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张先生，送给你，留作纪念。张幼林双手接过盒子，啊，谢谢。这时，门外一个年轻人进来催促，汪先生，您该启程了。张幼林把汪兆铭送到了大门外，俩人握手告别。汪兆铭真诚地说道，张先生，将来有事可以到南京来找我，也可以写信托胡汉民先生转交给我。张幼林神色淡然，君子之交淡如水，汪先生是干大事的人，不要为我等俗人分心。今后如果到北京，汪先生别忘了到荣宝斋来坐坐，喝杯茶就行了。
1: 一定的，张先生，再见了。
0: 说着，汪兆铭登上了马车，再见，一路平安。马蹄踏踏地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马车渐渐远去了。庄虎臣从铺子里走出来，
2: 尤里，你的胆子可是真够大的，汪掌柜这样的人不是咱来往的，弄不好连铺子带家可全玩完了。
0: 张幼林若有所思，汪兆铭这样的人有缘得见一位，此生足矣。回到荣宝斋后院的北屋，张幼林把汪兆铭送的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块兽面扑手形的古墨。张幼林仔细看了看，不觉大吃一惊，
1: 酸泥墨，师父，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2: 你说什么？让我看看。
0: 庄虎臣接过古墨，仔细辨认了一番，不觉激动起来，声音颤抖着，
2: 幼林，真是盘古的酸泥墨。
0: 庄虎臣把墨送到张幼林的鼻子前，让幼林嗅了嗅，
2: 闻到墨香了吧？书上说，这墨研开以后，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味不衰。
0: 张幼林感叹着，
2: 汪先生真是太客气了。
1: 师父，那咱们就拿它做镇店之宝吧。
2: 好啊，荣宝斋有了镇店的酸泥木，琉璃厂的南纸店就更没法跟咱们比了。
0: 庄虎臣喜形于色。王仁山进来送账簿，他也凑上去，
1: 哟，掌柜的，什么人能做出来这么好的墨来？
2: 庄虎臣侃侃而谈，制墨的人叫潘古，是宋朝的制墨名家，人称墨仙。这酸泥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据说龙生九子，酸泥是龙的第五个儿子，造型与狮子类似。潘古所制的酸泥墨历来被誉为墨中神品。苏轼给潘古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不山漆墨手如龟，未害冰壶煮秋月。潘先生好喝酒，有一天喝高了，

0: 掉到了荒郊野外的枯井里摔死了。酸尼莫以前只是听说过，我也是头一回见着了。东家，您真有眼光，交了汪掌柜这样的朋友。王仁山赞叹着。张幼林淡淡一笑，站起身来走了。庄虎臣请人为酸尼莫配上了红色锦缎的底座和精巧的玻璃罩子，在荣宝斋前厅正中间的货架子上专门辟出了一格供放。庄虎臣每次从他前面走过，都禁不住的要喜滋滋地看上两眼。就在庄虎臣还沉浸在喜得镇殿之宝的这些日子里，大清国摇摇晃晃终于走到了他的尽头。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颁布了宣统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至此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灭亡。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颁布了宣统皇帝溥仪退位的诏书，至此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灭亡。那一天天色阴沉，北风呼啸，街上行人稀少。肃亲王善祺泪流满面地从紫禁城里出来，他坐在马车上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着。不知过了多久，马车拐进了琉璃厂，在荣宝斋的门前停下。善祺从车上下来，他在寒风中站立了片刻，定了定神，这才迈步上了荣宝斋的台阶。这样的天气里，铺子没有什么客人，张幼林正在指挥伙计们调整货位。突然棉门帘被轻轻地撩开，进来的居然是朝廷的重臣肃亲王。虽然肃亲王今天只穿了一身便装，但张幼林还是马上就认出来了，他赶紧迎上去：“大人，今天怎么有功夫出来逛逛？”“张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的气色不错嘛。”“你不用忙，我是路过这儿，顺便买些文房用品。”善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易和蔼。“大人，您都需要点什么？”王仁山恭恭敬敬地问。善祺随手在柜台上写了一张单子递给他，王仁山去准备了。张幼林请善祺坐下：“大人，看您这穿戴，您是要微服私访吧？”“
2: 哎，张先生，我就不瞒你了，我刚在养心殿开完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隆裕太后颁布了皇上退位的诏书，大清国完了。”“
0: 啊？”张幼林大吃一惊。“那您……”“
2: 袁世凯是个阴险毒辣之人，北京很快就会成为是非之地，我要先离开这儿，别的只好以后再说了。”善祺环顾四周，

0: 我在北京住了几十年了，真有点舍不得，以后还能不能再回来啊？单琪摇了摇头，眼泪顺着面颊又滚落下来。王仁山送过包好的文房用品，单琪站起身，把银子留在桌子上，这也算是临走之前的一点纪念吧，我告辞了。张幼林把单琪送出大门，一阵狂风吹来，卷起漫天的黄土。张幼林作揖，王爷，您是好人，我张幼林这辈子忘不了您，世事多变，望您多多保重。单琪神色黯然地上了车，张先生，再见了。送走了单琪，张幼林急忙来到荣宝斋后院的北屋，推开门便开口说道：师父，皇上退位了。庄虎臣正打着算盘，听罢不觉一愣，消息可靠吗？可靠，肃亲王刚走。张幼林在庄虎臣的对面坐下，沉默了半晌，庄虎臣才缓过劲儿来，还真让你说中了，这对咱们可不是件好事儿。近身和俄大人那儿都不行了，中华民国是另起炉灶啊，早先苦心经营起来的老关系不知还能用多少。哎，劳神的时候来了。庄虎臣垂头丧气，您也别着急，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改朝换代是势在必行，变动当中会有损失，这是免不了的，但是应该也有新的机会。庄虎臣急切地看着张幼林，你有主意了？张幼林摇摇头，现在还没有。这档口，贝子爷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坐在椅子上捶胸顿足，大哭不止。
1: 大清我祖国260多年的江山了，说完就完了。
0: 哭声传到了院子里，管家徐连春和佣人站在一起，徐连春皱起了眉头。贝子爷怎么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徐连春吩咐佣人，你们到窗根底下听听去。佣人弯着腰跑到书房的窗根底下，书房里贝子爷是越哭越伤心。
1: 大经过呀，大经过的江山了，我还活着有什么劲儿啊，不如死了心里干净。
0: 贝子爷说着站起身，到靠东墙的柜子里翻东西。徐连春也凑到书房窗根底下，用人悄声地告诉他，贝子爷说大经过的江山没了，他还活着什么劲儿？徐连春一愣，大经过的江山没了。说着徐连春用手蘸了蘸唾沫，捅破了窗户纸，向里面张望，只见贝子爷从柜子里找出了一段白绫子，双手抻了抻，走到书房的中央，琢磨着往哪儿拴。徐连春没瞧见贝子爷是什么意思，他躲开捅破了的窗户眼儿，嘴里面嘀咕着，大清国的江山易了主，贝子爷往后就不是皇亲国戚了，随手白来的那些好处都跟着没了，一夜之间成了平头百姓。哎，可在谁身上能受得了啊？佣人凑近了窗户眼儿看了看，不禁大惊失色，
2: 徐管家，不好，贝子爷要上吊。
0: 徐连春突然反应过来，快救贝子爷。

0: 说着他跑到书房门口大叫着砸门，
1: 贝子爷，贝子爷，您开门，开门呐！
0: 叫了半天里面没有动静，徐连春赶紧吩咐佣人快点使劲把门撞开。佣人往后退了退，使足了劲儿，一脚把门踹开了。他们冲进了书房，佣人扶着贝子爷从椅子上下来，徐连春用袖子胡落了一把被贝子爷踩脏了的椅子，这才扶贝子爷坐下。贝子爷手里拿着白绫子，脸上挂着泪珠。徐连春指着白绫子惊恐万分，
2: 贝子爷，这是皇上赏的。
0: 贝子爷把白绫子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1: 是我自个儿不想活了。
0: 徐连春这才松了口气，那您这是为什么呀？贝子爷的眼泪又下来了，
3: 打进我祖宗的江山了。
0: 徐连春示意佣人把白绫子拿走，佣人捡起白绫子出去了。徐连春这才劝道，
1: 贝子爷，贝子爷，虽说大清国的江山没了，可您也不能上吊啊，您要真有个好歹，那不真让那些把大清国鼓到没了的人趁了愿了吗？
0: 这话说到点儿上了，贝子爷点点头，
1: 你说的有道理。
0: 徐连春取来手巾递给贝子爷，这就对了，往后怎么着再想辙吧。

0: 这些日子庄虎臣总是眉头紧锁，快到晌午了，他从后院过来，又站在荣宝斋门口观察起过往的行人。行人已经剪掉辫子的显然比前几天又多了不少。云生手里拿着报纸凑到门口，掌柜的，咱们什么时候剪辫子？
1: 急什么呀，再等等。
0: 庄虎臣语调低沉。云生指着报纸，中华民国刚公布了第29号公报，限期20天，官军民一律剪掉辫子，不剪者以违法论处，咱们还是得早点吧。
1: 剪辫子是小事儿，我在琢磨改朝换代了，荣宝斋的买卖该怎么办。
0: 云生愣头愣脑的，咱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呗，
1: 那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0: 说罢庄虎臣一甩手走了。云生看着掌柜的背影迷惑不解。这时两位剪了辫子的客人来到门口，云生回过神来，赶紧招呼客人，二位先生里边请。没过多久，庄虎臣一只手捂着后脑勺，另一只手拿着辫子回来了。云生高兴地迎上去，
2: 掌柜的，您剪辫子去了，待会儿我也去剪了。
0: 庄虎臣坐下，
1: 在街上遇见两个小兔崽子，趁我一不留神窜上来就是一剪子，留了一辈子的辫子就这么一剪子，唉，全交代了。
0: 张喜儿端过茶来，哎，不是说早先咱汉人不留辫子吗？这是满人的讲究，是满人逼咱留的辫子。庄虎臣端详着手里的辫子，愁容满面，万一中华民国没弄好，又把皇上请回来，没了辫子可怎么交代呀。
2: 掌柜的，没有的事儿，您是瞎操心。
1: 账算了吗？
2: 还差点，不过肯定比去年这时候差多了。
1: 我料到了，亏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0: 庄虎臣说着站起身，
1: 走，我跟你对账去。
0: 庄虎臣和张喜儿到后院去了，隔着窗户瞧了老半天的茂源斋的伙计宋怀仁，见铺子里只剩下了云生，于是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溜达进来。宋怀仁21岁，刚出徒没两年，此人脑子快，挺能干，但是贪婪好算计，据说手脚还不大干净，逮着机会就背着掌柜的从客户那里自个儿捞点好处。庄虎臣很看不上他。
2: 云生一边收拾柜台一边问，
1: 哟，怀仁，你今儿个怎么这么闲的呀？
2: 听说荣宝斋得了一块潘古制的酸泥墨，我过来瞧瞧。
0: 云生指给他，在那儿呢。宋怀仁走过去，
2: 拿下来给我看看行吗？
1: 行。
0: 云生登上椅子，把墨拿下来。宋怀仁接过来仔细看着，明知故问，
2: 你们掌柜的哪儿淘回来的？花了不少银子吧？
1: 不是我们掌柜的淘换来的，是早先我们那邻居，哎，就是那守贞照相馆的汪掌柜送给我们东家的。
2: 他为什么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你们东家？
0: 宋怀仁的目的就是打听这个。至于酸泥墨，那天云生不在的时候他已经看过了。
1: 汪掌柜的关进大狱以后，我们东家跟着忙活救他来着，东家还说服老东家拿出他们家祖传的西陵圣母帖，掖着脑袋 给肃亲王送礼。嘿，我们东家别提多仗义了，结果肃亲王没要，倒是汪掌柜的知这个情儿，他从大狱里一出来就四处的找我们东家，非把这块古墓塞给他不可，这都是我亲眼瞧见的。云生说的眼睛发亮，唾沫星子乱飞。
2: 哎，你刚才说什么？西陵圣母帖，张家够趁的呀。哎，这西陵圣母帖，
1: 怀素和尚的狂草啊，这老鼻子银子了。
0: 宋怀仁还要再问下去，庄虎臣从后门进来，嗔怪地喊了一声：“云生。”宋怀仁放下墨，皮笑肉不笑：“
2: 真是块好墨，庄掌柜的，我不打搅了。”
1: 小宋，忙什么呀？
0: 庄虎臣不冷不热的：“
2: 我还得照应铺子，改日，改日。”
0: 宋怀仁转身走了。庄虎臣看着宋怀仁走进了茂源斋，才缓缓地说道：“
1: 云生啊，在一条街上做买卖的都是死对头，表面上看着乐呵呵的，背地里丑不冷子就给你下刀子，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可不能什么都说。”“
2: 是，掌柜的，我记住了。”
0: 云生是个有心的孩子，庄虎臣的这番话，云生牢牢地记了一辈子。不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荣宝斋的东家手里有祖传的怀素和尚的狂草西陵圣母帖，宋怀仁也记住了。
3: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院子里，张李氏正哄着两岁多的孙子玩耍，何家

0: 加币往绳子上晾刚给小鹿洗完的小衣裳。张幼林剃了光头从外面进来，何加币还没见过丈夫这副模样，他大笑着：“幼林，这还是你吗？怎么样？”张幼林背过身子给母亲妻子看，张礼智摇头：“哎，看惯了你一直梳着辫子，猛地一没了，还真不大习惯。你觉得脑袋轻了吧？”张幼林还没顾上回答，佣人提着菜篮子急急忙忙进来了：“
1: 老爷，您赶紧去趟纪林老爷那儿吧，我刚才碰见送信儿的了，纪林老爷又犯病了。”
0: 张幼林听罢拔腿就走。卧室里，张纪林躺在床上，脸色蜡黄，范太医的高徒岳明春坐在床沿上在开导他：“
2: 您不能着急，您这身子骨得养一阵子。”“
3: 我手里还攥着一大摊子事儿呢，他不下心来。”
0: 张继林喘着气，声音微弱：“
2: 不能够，我可告诉您，您是一点的累都不能受，就在炕上老老实实的躺着。”
0: 张继林显得很忧郁，长长的叹了一声：“
2: 唉，大清国不是都完了吗？您还忙活什么呀？好好歇一阵子，等着换差事吧。”
0: 话音刚落，张幼林推门进来：“
4: 岳大夫，让您费心了。”
0: 张幼林看着张继林：“哥，你好点吗？”“
2: 好多了。”
0: 张继林没说实话。岳明春站起身，拿起药箱子：“
2: 那您歇着吧，过两天我再来看您。”
0: 张继林挣扎着要从床上爬起来，被张幼林制止住：“
4: 哥，你别起来了，我送岳大夫吧。”
0: 出了张家大门，岳明春站住了：“
2: 张先生，您得有个准备。”
0: 张幼林一惊：“
4: 我哥的病不好，
2: 不是一般的不好。范太医跟我交代过，我现在还是按照范太医临终前留下的方子给他治。不过，看来这回希望不大，脉象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这个月的事儿。
4: 您再给想想办法。”
0: 岳明春摇摇头：“
2: 要是还有办法，我就不跟您说这个了。”
0: 霎时，泪水涌上了张幼林的眼眶。送走了岳大夫，张幼林呆立在门外，他的思维几乎停滞，大脑一片空白。直到张继林差遣的佣人出来唤他，张幼林才赶忙擦干了眼泪，进去陪伴堂哥。
5: 欢迎继续收听小

上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呢。

0: 闻。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哎，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举。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何家碧早就说好，今天要带着小鹿回娘家，还要陪父亲住几天，所以张幼林在堂哥家待到很晚才回来。进到卧室，见何家碧居然在铺床，张幼林很奇怪，你不是要在娘家住几天吗？怎么回来了？何家碧正

0: 皱着眉头。又林，风头不对，自打皇上退位的消息传出来以后，这些日子粮价飞涨，可抢购的人还是有增无减，我们家米店的存货都快卖完了。
1: 是吗？怪不得荣宝斋最近的生意也不景气。
0: 这和荣宝斋的生意有关系吗？
1: 张幼林坐在椅子上。当然有，眼下正是新旧政权交接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格局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政府部门的关系都没接上，大宗的买卖无从谈起，只有靠散客撑撑门面，人们忙着抢购粮食，说明市面不稳。当吃饭都要成问题的时候，谁还有心作诗填词、写字画画呢？
0: 那我们怎么办？
1: 何家碧焦急地望着张幼林。张幼林避开了何家碧的目光。我和庄掌柜的正为这个发愁呢。其实让张幼林更发愁的事儿还在后面。几天之后，已经过了午夜，外面突然乱起来，仨一群俩一伙的士兵涌进了琉璃厂，气势汹汹地砸门抢铺子。荣宝斋的伙计们正在前厅里搭的铺上熟睡，张喜儿最先惊醒了，他爬起来听了听，慌忙下地叫云生：“
2: 云生，醒醒，快醒醒！”
1: 云生睡得迷迷糊糊的，
3: 大伙计干什么呀？
1: 王仁山已经翻身下了铺，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月光下，五个歪戴着帽子、敞胸露怀的大兵一路抢过来，手里抱着从古玩铺子里抢的瓷瓶、青铜器等古董，来到荣宝斋的门口。一个士兵抬头看了看房檐上挂着的匾：“
4: 掌柜，这铺子怎么着？
5: 废什么话，进去瞧瞧。”
1: 长官很不耐烦，士兵们开始大叫着用枪托砸门：“
5: 开门，开门，快开门！”
1: 云生此时完全清醒了，他急忙披上衣裳，惊恐地看着张喜儿：“
2: 大伙计，怎么办？”
1: 黑暗中王仁山的反应十分迅速：“
2: 快，先把苏尼莫藏好，那是镇店的宝贝。”
1: 张喜儿迅速地窜上桌子，从架子上取下酸泥末，王仁山接过来塞到了柜台的最里面。外边传来了士兵的叫骂声：“
5: 他妈的，再不开门老子开枪了！”
2: 赶紧开门，
1: 张喜儿吩咐云生。云生忙手乱脚地打开了门，士兵们冲进来，那个军官进来就踹了云生一脚：“
5: 怎么他妈那么慢呢？找死啊！”
1: 王仁山拉开了电灯，士兵们把抢来的东西堆放在柜台上。军官在铺子里四处看着，张喜儿心惊胆战地跟在他的身后。军官看了一圈，把手枪拍在桌子上，大摇大摆地在椅子上坐下：“
4: 把铺子里值钱的古玩都拿出来。”
1: 张喜儿一见军官亮出了家伙，吓得满头大汗，话也说不利落了：“
2: 长官。”
1: 王仁山见状抢上两步，低声下气地说：“
2: 长官，我们这铺子是南纸店，不卖古玩。”
1: 军官瞪起了眼睛：“
4: 小子，你是活腻歪了吧？”
1: 王仁山哈哈腰：“
2: 不敢不敢，您要是喜欢就拿几块墨走，这是铺子里最值钱的东西了。”
1: 说着王仁山到货架子上取下几块墨，恭恭敬敬地递给军官。军官看了一眼，一下子就怒了，把墨狠狠地摔在地上：“
4: 就拿这他妈破东西对付老子！”
1: 说着扬起手，啪地扇了王仁山一个嘴巴，又吩咐手下：“
4: 兄弟们，把这铺子砸了！”

0: 兵们七手八脚地把货架子推倒，笔筒掉在地上摔碎了，毛笔在地上到处乱滚。接着他们又把账柜上的锁砸开，抢走了里面的银子和铜子儿，柜台里的砚台、宣纸等也扔了一地。几个人折腾完了，抱上刚才在别的铺子里抢来的古董，扬长而去。地面一片狼藉，云生哭了：“
1: 大伙计，铺子给弄成这样，明儿可怎么向掌柜的交代呀？”
0: 张喜儿气得咬牙切齿：“这帮挨千刀的，哪是兵啊，纯粹是土匪，让他们不得好死。”他转过身来：“任山呢？你没事吧？”王任山摸了摸被打肿的脸，若无其事地答道：“没事，睡觉吧。”庄虎臣早上从家里出来，一进城就发觉不对头。他快步赶到琉璃厂的时候，只见沿街的铺子几乎都遭到了抢劫，伙计们正在收拾残局，不少铺子的门口挂出了“本店抢劫一空”的条幅。这些条幅在初春的寒风中瑟瑟抖动着，如同店主们的心在哀鸣。荣宝斋内，地面已经清理干净，张喜儿、王仁山、宋栓和云生都是满头大汗，他们一起用力把货架子从地面上竖起来，贴着墙根摆稳当了。云生给大家递上毛巾：“你们都歇会儿吧，剩下的我就能干了。”张喜儿接过手巾抹了一把头上的汗：“不要紧，咱们争取在掌柜的到之前把铺子恢复原样。”话音未落，庄虎臣进了铺子，他先打量了一下伙计们，见人都在，轻轻舒了一口气，然后才把目光投向供放酸泥末的格子，见里面是空的，不觉心中一紧。酸泥末呢？在。张喜儿从柜台里拿出来递给庄虎臣。庄虎臣仔细看了看，酸泥末完好无损，他闭上眼睛喃喃自语：“佛菩萨保佑，真是佛菩萨保佑啊。”放下酸泥末，庄虎臣四处查看着，张喜儿跟在他的身后：“掌柜的，和那些古玩铺子相比，咱们的损失算小的，人没伤着就好。”账柜里的银子都被抢了，货架子上的瓷笔筒、叉布林都摔碎了。庄虎臣从墙角捡起一块碎末，凑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没吱声。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问宋栓：“铁套桌那边怎么样？”宋栓皱着眉头：“嗨，甭提了，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当兵的，把沿街的那家铺子全抢了，还放火烧了房子，估摸着是死人了。他们没往里走，我听着外面不对头，锁上门，赶紧就绕道过来了。栓子哥到的时候，咱这铺子刚被抢完，您那边呢？”王仁山倒上茶：“没抢到那一块儿。我来的这一路上，瞧见不少人在捡昨儿夜里土匪落在街上的东西。他们可是捡着便宜了。”云生很是羡慕，王仁山则不以为然，他摇摇头：“这世上可没有白捡的便宜，瞧着吧。”幸亏仁山脑子快，当兵的一砸门，仁山先想到的是藏酸泥末，不然也被当兵的砸了。张喜儿说道。庄虎臣拍拍王仁山的肩膀：“好样的，仁山。”

0: 你给咱店里立了一功，我给你记着。王仁山思忖着，掌柜的，这是哪儿的兵啊？怎么敢在北京城里明抢啊？是不太对劲儿。除了闹八国联军的时候，北京城的铺子还没被这么抢过。当兵的怎么那么大胆子，敢公开的抢铺子呢？庄虎臣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1: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昨天晚上，张幼林在陪堂哥聊天的时候，张继林说起想吃月盛斋的酱羊肉。张幼林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他要亲自到户部街给堂哥采买。堂哥的日子不多了，张幼林希望尽量为哥哥做些事情。从母亲的卧室门口经过，张理事听到动静，撩开棉门帘走出来。幼林，出去啊。张幼林站住，妈，我去给我哥买点吃的。季林这两天好点吗？
2: 还那样。
0: 哎，张理事停顿了片刻说道，昨儿个吵吵嚷嚷的闹腾了大半宿，也不知道是外头怎么了，你顺道打听打听。张幼林一愣，
2: 我怎么没听见？
0: 你睡着了，像是离咱们这儿挺远的。寒风夹杂着雪花吹过来，张幼林侧过身子为母亲挡住。
2: 外头凉，您还是进去吧。
0: 张继林家的院子里，张山林放下鸟笼子和手里的几件羊烙，正要往外走，张幼林端着浸在老汤里的酱羊肉进来了。他皱了皱眉头，
2: 叔，街上这么乱，您干嘛去啊？
0: 张山林依旧是兴高采烈的，
2: 瞧热闹去。嘿，幼林，你不知道吧，昨儿个夜里头，哎，外头的土匪进来了，把北京城里的铺子差不离都给砸了。今儿早上我出去遛鸟，还真给我吓傻了。你猜怎么着，满大街竟是土匪落下的东西，哎，还有成品的布呢，都没来得及拿走，早起的人算是捡着便宜了。
0: 你没到荣宝斋去看看？张幼林此时是心急如焚，
2: 这还用你说？
0: 张山林掀开汤锅的盖子嗅了嗅，
2: 嗯，挺香。季林就惦记这口，中午咱们用它浇面。
0: 张山林说着又把盖子盖上。
2: 哎，我连鸟都没顾得上遛，一溜烟似的先到了琉璃厂。还好庄虎臣在那儿呢，咱那铺子货架子让土匪给推倒了，砸了点笔筒什么的，哎，加上毁的东西赔个几百两银子，和那些古玩铺子比起来还算好。你待着，我再出去看看啊。
3: 叔，我劝你还是别去了，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看见当兵的正抓人呢。
2: 抓人怕什么的，我又没招他们没惹他们，正好看看热闹。你去陪陪季林吧，我走了啊。
0: 张山林说着出了院子。张幼林看着他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吃中午饭的时候，张山林没有回来，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儿，说不准他逛到哪家馆子门口就进去吃了，他的话不能实打实的信。下午张幼林去了荣宝斋，他和庄虎臣一起清点了损失的文房用品，又在后院北屋聊了很久。庄虎臣忧心忡忡，
3: 皇上退位没多长时间就闹成这样，不是说请走了皇上有好日子过吗？ 好日子在哪儿呢？
0: 您不能这么说，推翻封建统治，走向民主自由是世界的潮流。
3: 有林，你是洋学堂里出来的，大道理我讲不过你，可是要照这么个闹法，不分青红皂白的上来就把铺子砸了，带不走的就毁了。说句你不爱听的，我看还不如皇上在的时候。
0: 张幼林眉头紧锁，先得想办法打听清楚为什么抢铺子，要是一家两家的好办，没准是仇人报复，可好几千家的铺子一夜之间都被抢了，我琢磨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3: 那你的意思是？
0: 庄虎臣的话还没说完，张喜儿进来了。东家，纪林老爷差人找您来了，问您知不知道他父亲去哪儿了。
2: 我叔还没回家。
0: 张喜儿点点头，好像是纪林老爷挺着急的。张幼林的火一下子就窜上来了。
2: 我叔他也是，纪林的病就怕着急，这都一天了，他干嘛去了？
0: 张幼林站起身，师父，我过去一趟，要是我叔到您这儿来，

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张幼林可着北京城把张山林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一遍，但是一无所获。直到后半夜，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

0: 京城的琉璃厂历来就是个卧虎藏龙之地，那时候就业的机会不多，平民百姓能在琉璃厂谋个差不容易，要想混出个人样来就全凭自己的本事了。宋怀仁从小就鬼主意多，和他那些笨头笨脑的兄弟相比简直是鹤立鸡群。宋怀仁的父亲在东四牌楼卖菜，全家艰难度日，为了让这个唯一有可能出人头地的儿子有份好前程，宋怀仁的父亲不惜血本，给一个远房亲戚白送了3年的菜，这才由亲戚帮忙托人把宋怀仁送到茂源斋当学徒。学徒期满之后，宋怀仁的心眼儿又活泛了。这些年茂源斋的生意半死不活，勉强维持，没有什么前途。荣宝斋是京城南纸店的老大，他宋怀仁以刚出徒的伙计，还没有什么业绩，惦记不上。宋怀仁左思右想，把目标瞄准了在经营上比茂源斋强得多的邻居汇远阁。大兵抢铺子对宋怀仁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那天晚上宋怀仁谎称回家，实际上他是偷着到八大胡同逛窑子去了。半夜里闹腾起来，他飞快地跑回琉璃厂，只见大兵们正从东头开始挨着家的砸门抢劫，眼瞧着这条街上的铺子是在劫难逃了。他刚要敲茂源斋的门，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宋怀仁绕到后面翻墙，跳进茂源斋的隔壁汇远阁的后院，叫醒了目瞪口呆的伙计学徒，指挥他们七手八脚自个儿动手，掀翻了桌椅板凳，又把笔墨纸砚撒了一地，伪装出被洗劫过的样子，然后把铺子的大门大敞扬开。果然几伙大兵从汇远阁的门口经过，探头看了看都没进去，汇远阁因此而幸免于难。瞧着满大街飞舞的本店抢劫一空的条幅，汇远阁的大伙计陈福庆那个乐就甭提了。自然宋怀仁也如愿以偿地跳槽到了汇远阁。不过陈福庆可不是傻子，他的心里明镜似的，像宋怀仁脑子这么够使的伙计，保不齐哪天就会把他陈福庆搁在那里，所以在给了一笔数目还算过得去的赏钱之后，就再不给宋怀仁好脸子看了。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汇远阁的

0: 黑人呐，到了慧眼阁，有什么事儿都先跟我打个招呼。我点了头，你才能去干，不能自个儿做主。另外，咱们现任掌柜的是真正的甩手掌柜，屁事儿不管，只等着年底分银子。宋怀仁放下手里的活，给陈福庆沏上茶，恭恭敬敬地站在他的面前。我知道慧远阁是陈大伙计您说了算，知道就好。眼下南纸店的生意不好做，咱们这行里的老大荣宝斋这些日子也很不景气，庄虎臣的脑袋都耷拉了，你呢多想想主意，别白到这儿来。陈大伙计，其实这事儿不难办，不过宋怀仁吞吞吐吐。不过什么？我的工钱怎么个算法？宋怀仁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不会亏待你，肯定比茂源斋要强得多。陈福庆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只要你真干得好，年底分红的时候，这个都好商量。宋怀仁的脸上有了笑容，只要到手的银子多就成，事儿好办，咱吃苦受累的，为的不就是银子吗？你说什么？事儿好办？陈福庆皱起了眉头。宋怀仁胸有成竹，他凑近了陈福庆，如此这般的讲出了他在茂源斋的时候就一直琢磨的想法。陈福庆听罢频频点头。荣宝斋后院的休息室里，庄虎臣拿出珍藏了20多年的云南普洱茶招待赵汉伯。第一遍洗茶的水倒掉以后，庄虎臣把浸泡了约1分钟的茶汤倒进素白瓷茶碗里递给赵汉伯。报上登的是真的吗？赵汉伯摇头，水分大了，我也就是跟你说说，你可不能向外传啊。他压低了嗓门，这都是袁世凯一手搞出来的。庄虎臣大吃一惊，啊，他让人抢铺子干嘛呀？买卖人是招他了还是惹他了？张掌柜的，这是争权夺利。赵汉伯端起茶碗细品着，显得很陶醉。哎呀，到底是陈年的普洱啊，汤色红亮，软滑顺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庄虎臣一脸的困惑。赵汉伯放下茶碗，中华民国孙中山那一派要把都城设在南京，你听说了吧？
1: 听说了。您的报上前些日子不是一直都在议论这事儿吗？
2: 可是袁世凯不干呢。
1: 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南京呢？
0: 庄虎臣给赵汉伯的茶碗里续上茶。
2: 嗨，这都是阴谋，袁世凯的根儿在北边，他要是去了南方，不就是釜底抽薪啦？可袁世凯又不能公开说他不愿意离开北京，于是就想了个辙，指使他的部下曹锟的第三镇士兵假装哗变抢铺子，这是做戏啊。
0: 庄虎臣皱起眉头，做给谁看呢？
2: 孙中山派来的，迎接袁世凯到南京的专使不是还在北京吗？做给他们的，为的是让他们瞧瞧北京城里乱成了一锅粥。哎，他袁世凯离不开。要说这个袁世凯真不是个东西，耍两面派，这回又是。你看啊，他表面上对专使隆重接待，暗地里让人把专使下榻的煤渣胡同的住所也给抢了，专使们吓得躲到使馆区去避难喽。
1: 那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了？
2: 当然达到了，北京城的这个乱境，哎，专使们都看见了， 不但不催袁世凯去南京，哎，还转过身来致电南京参议院，支持袁世凯在北京

0: 就这种。
1: 庄虎臣长叹一声，哎，我们这些开铺子的都成了袁世凯的垫背了。哎，听说抢了4000多家，连抢带毁，就这几天损失了9000多万两银子。
0: 哼，你们还不算，真正垫背的是那些贪便宜的老百姓。你不过是损失了些银子啊，他们保不齐连命都得搭上。
1: 庄虎臣迷惑不解，怎么会连命都搭上呢？赵汉伯显得很神秘，哎，
0: 当兵的夜里抢完了，贪便宜的老百姓早晨不是在街上捡羊肉吗？哎，还包括一些看热闹的都被抓去顶了抢劫的罪名，这两天就得枪毙了。
1: 庄虎臣听罢不禁大惊失色。

0: 张山林已经失踪了好几天了，堂哥眼瞧着就撑不下去了。张幼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急匆匆地赶到药铺，把药方递给抓药的伙计。伙计瞧了瞧方子，说有两味药不常用，得到后头找找。张幼林于是走到窗边坐下，顺手拿起了桌子上的报纸，刚看了没几行，忽然外面传来了鼎沸的人声。张幼林放下报纸，来到门口，只见士兵押着一对犯人从远处走过来，犯人们都被五花大绑着，背后插着断头牌子，上面写着某某人的名字，名字上已经被打上了红叉。为首的犯人居然是当年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从城墙上救出张幼林的那个叫花子。张幼林不禁心头一紧，叫花子一路走来破口大骂，我操你们八辈祖宗，老子在街上捡东西就成土匪了，老天爷冤枉啊，花子我在这块地界要饭都要了20多年了，老少爷们们谁不认得我呀，怎么他妈一夜之间我就成了抢铺子的土匪了，我操你们八辈祖宗。犯人队伍里也是一片哭骂之声，士兵给了叫花子一枪托子，血顺着他的脑袋向下流。张幼林抢上一步拦住士兵，兵爷我作证，这位爷不是土匪，您抓错人了。叫花子看见张幼林喜出望外，张先生是有身份的人，他都替我说话了，你们抓错人了。突然张幼林在犯人队伍里发现了张山林，张山林的棉袍撕破了，头发蓬乱，脸上还有几道血印子。张山林也发现了张幼林，绝望地哭喊着，幼林救救我，我站在旁边看热闹也给当成土匪了。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大喊，冤枉啊冤枉啊，霎时人群骚乱起来，冤枉声此起彼伏。一个军官从后面骑着马赶上来，在张幼林面前站住，他从腰里拔出手枪，对着天空当当当连放了三枪，气势汹汹地扫视着众人，谁不想活了站出来，老子连他一块毙了。围观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犯人们被驱赶着继续向前走。张山林的哭声隐约飘渺，却像重锤一般撞击着张幼林的耳骨，
1: 幼林救救我呀。
0: 不远处枪声四起，人流向枪响的地方涌动，张幼林呆若木鸡，

0: 岳明春艰难地穿过人流来到张幼林的身边。张先生，药用不着了，您哥哥刚才已经……岳明春拍了拍张幼林的肩膀，张幼林的眼泪唰地流下来，他身子一软，瘫坐在药铺门口的台阶上。灵堂很快布置起来，张幼林在张山林、张继林的遗像前长跪不起。儿时和堂哥在一起读书，和叔叔一起玩鸟斗蟋蟀的一幕幕不断地在眼前闪现，他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灵堂外，何家碧领着小鹿焦急地向里张望，何家碧真怕丈夫哭出个好歹来，从兜里摸出一封信塞在小鹿手里，去给爸爸送过去。小鹿举着信蹒跚着走进灵堂，爸爸，爸爸。听到儿子的叫声，张幼林止住哭声，他擦了擦眼泪，站起身把小鹿抱起来，拆开了信。信是秋月寄自圣彼得堡的。幼林，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好吗？张幼林的眼泪又涌流出来，小鹿伸出手给张幼林擦着，天真的问，爸爸，妈妈打屁股了。张幼林把小鹿紧紧地搂在怀里，泪水滴在秋月的信上，浸湿了一大片。同时痛失两位亲人，张幼林悲痛欲绝。安葬完了叔叔和堂哥，张幼林大病了一场，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才慢慢康复。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傍晚时分，庄虎臣办完事儿回到荣宝斋，云生凑过去，掌柜的，鹅大人找您好几回了。庄虎臣有些意外，他找我，今儿个等了您一下午，让我务必告诉您一声。云生撇着嘴，鹅大人那个落魄哟就甭提了。庄虎臣半信半疑，不至于吧？没准儿就是找您借钱吃饭呢。鹅大人会到这份上？庄虎臣还是不大相信。哼，我瞧着悬。云生十分肯定。沉默了片刻，庄虎臣说道，要是这样，过两天等我忙过了这茬，你跑一趟到鹅大人府上，告诉他我在红星楼请他吃饭。还鹅大人府？那宅子卖了，眼下鹅大人住在南横街的一个大杂院里。庄虎臣吃了一惊，哟，这可真没想到。几天以后，接到庄虎臣口信，额尔庆尼早早的就到红星楼的门口等上了。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长衫，佝偻着腰，目光呆滞，嘎着窝里还夹着一个卷轴。庄虎臣从远处走过来，额尔庆尼迎上去，庄掌柜的，您可来了。庄虎臣一怔，竟没有立刻认出额尔庆尼来。哟，额大人，您怎么成这样了？

走，咱们边吃边聊。二人进了红星楼，在一个角落里坐定，堂官走过来，二位先生，您来点什么？庄虎臣不加思索，你裹灶堂的鸡，清炒扇丝儿，这得加香菜末，再来一个炒三香菜。庄虎臣问额尔庆尼，您还添点什么？额尔庆尼摇摇头，不添了，这就够了。堂官又给唱了一遍庄虎臣点的菜，转身离去。额尔庆尼的眼圈红了，庄掌柜的，就是您没忘了我，现如今我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树倒猢狲散呢。您这是怎么了？想不到啊，大清国，说完就完了。庄虎臣试探着问，大清国完了，您也不至于这样啊，我被七姨太骗了。您一直待他不错呀，他怎么把您骗了？额尔庆尼又是长叹一声，哎，大清国一完，这就没了进项了。话说到一半，堂官端上菜来，额尔庆尼抑制不住美食的诱惑，庄掌柜的，我就不客气了啊。话音未落，一筷子清炒扇丝已经塞进嘴里，额尔庆尼尽情地咀嚼着，还陶醉地闭上了眼睛。庄虎臣还是等着听下文呢，您怎么就让人骗了呢？额尔庆尼紧着吃了几口，这才腾出嘴来，家里没了进项，就只有卖东西了。您府上那些东西可是够卖上一阵子的，这点庄虎臣心里是有数的。要不是七姨太使了坏，我哪能够到这份上？东西卖来卖去，我那大宅子的房契就让他弄到手了。他勾着我原来的那个贴身侍从三郎，愣是偷偷摸摸的把那宅子给卖了。不是您自个儿卖的呀？庄虎臣满脸的惊讶。额尔庆尼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桌子上的菜，要是知道这样，还不如我自个儿卖了呢。那么大的一个宅子，卖了没分您点钱？卖的时候我连个影儿都不知道啊，卖完了拿着银票还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俩人就跑了。额尔庆尼的眼圈又红了，哟，这可真是的，庄虎臣万万没有想到。庄掌柜的，我不是告诉您了吗，树倒猢狲散呢，除了这两个不是东西的，家里家外的人也是偷的偷，拿的拿，眼瞧着值钱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额尔庆尼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庄虎臣劝慰着，您可别去，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我这是青山不在了，还柴火呢，哎，想都甭想。说着额尔庆尼拿起放在桌子上的卷轴给庄虎臣展开，庄掌柜的，这可是件好东西，要是您喜欢，我就让给您，怎么样？庄虎臣仔细看着卷轴，沈周的岁暮高山图，哦，画是好画，不过庄虎臣欲言又止，您说不碍事儿的。庄虎臣有些歉意，我那铺子不收名人字画，没这项业务。额尔庆尼失望了，眼泪又看

0: 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庄掌柜的，跟您实说了，眼下除了您还瞧得起我，还能跟从前似的请我吃红星楼，别的亲朋故旧都远远的躲着了。哎，您可别去。哎，这话要是您收不了，我给谁去？我这俩眼一摸黑，让人骗怕了。额尔庆尼把画卷起来，回头又是一文不值二文的白扔了。看着额尔庆尼可怜兮兮的样子，庄虎臣的心中不落忍。额大人，我不是也没说死吗？您要是信得过，就先把画给我，我拿回去琢磨琢磨。额尔庆尼赶紧递过来。哎，信得过，信得过。画有了着落，额尔庆尼又把注意力转到了吃上。红星楼的泥果灶糖子鸡，您还甭说，味儿就是地道，在北京可是独一份儿啊。
1: 听众朋友，都良的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播送完了。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7: 一，点火，
8: 点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西安。
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凌云分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7月9号，来到了周四，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里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阴有时有短时的这个阵雨或雷雨，明天起受到台风八威外围的一个影响啊，多阵雨的天气，同时风力开始增大了，11到13号有持续的大风，气温下降，最高气温30摄氏度出头。受对流云团影响呢，其实今天的这个上午啊，也是出现了一个强对流的天气啊，全是普降大到暴雨。明天起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偏东气流的影响呢，会有一个多阵雨的天气啊，所以大家还需要来保持一个关注。预计的话呢，10号会到达台湾东部海域，较大概率擦过或登陆台湾北部之后呢，11号夜间再次登陆浙江中南部到福建北部，也有可能是11号半夜到12号白天登陆浙江北部，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最新的一个台风动态。那关注完最新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城区主要的拥堵节点出现在的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罗宾森过广场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沪嘉高速叶城路由南向

北城区出口附近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绕城高速由西向东，今天红色兼夹着黄色的拥堵情况还是有点长的。伯乐路由北向南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今天另外再来关注的是呼家高速由北向南马路段是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拥堵情况了啊。那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自薛之谦的聊表心意，一起来听。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美加墨是足球世界杯呢酣畅淋漓当中哈，那么在球场内和球员们的每一脚传球每次射门啊，都是牵动着全球观众的心弦。在赛场外，各种的广告牌和引导牌呢，把赛事的氛围烘托的是醒目亮眼。而在嘉定呢，本土企业上海小河展示器材科技有限公司呢，自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起啊，凭借着可降解阻燃环保布艺广告产品，高效的外贸交付能力，持续为国际顶级足球盛会各类的广告产品稳定喂料。在企业的生产车间，为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生产的 A 架展板、刀旗、新闻发布会的背景板，还有球迷助威彩旗等，也是次第铺开，让人仿佛是置身于了世界杯热烈的氛围当中。企业董事长周永红介绍啊，体育赛事对广告物料环保安全属性都有很高的要求。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企业便锚定的环保可降解面料赛道，深耕体育赛事绿色展示解决方案，也由此与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世运会、全运会等国内外大型赛事结下了长期的合作缘分。周永红表示，他们的布料呢，既能够实现双面高清印刷、色彩还原度高、无刺鼻异味，废弃之后还可以自然降解，符合世界杯绿色办赛、碳中和的理念。室内展示的广告面料全部达到了国际 B2 级阻燃标准，明火离开，可自动熄灭，兼具美观与安全。兼顾防水、阻燃、可降解多重优势的环保布艺，是企业持续拿下国际赛事订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谈到为何屡屡被海外客户选中，成为世界杯赛的这种合作商呢？销售部的经理周嘉文坦言，一方面靠实力，另外一方面也要靠海外的推广。企业已经建立了海外采购平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订单呢，就是由海外广告采购代理商通过外贸渠道对接而来。客户初期仅线上询价，企业便根据需求快速完成样品打样并跨境寄送，样品品质获得海外客户的高度认可，之后敲定并顺利交付了总价值10余万美金的首批订单。就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夕，由于来自中国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度高，海外客户还临时追加了大批量的训练场外的广告的物流订单。面对紧急任务，企业统筹生产线满负荷赶工，一周内完成产品生产，通过空运直发美国，再由美方统一分发至加拿大、墨西哥各大赛场，高效交付能力赢得海外客户充分信任。周永红表示，未来呢，以环保面料为底色，以精工制造为底气，扎根嘉定的小河展示将持续迭代低碳可降解展示材料，抓紧全球体育赛事绿色转型风口，依托外贸渠道拓展国际市场，让更多嘉定环保广告产品亮相国际舞台，持续传递中国绿色制造匠心。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7，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小米汽车官宣了备受期待的新车的系列，中文定名为小米鹏程，标志着其正式补齐了纯电加增程双线战略布局。对于新产品具体发布的时间，雷军在与网友互动时表示快了，汽车销量数

数据追踪和分析团队 ECC 情报局的博主曝光了小米增程车上市的节奏，七月底技术发布会，八月中下旬上市。七月八号，中国智能驾驶供应商 Momenta 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股价开盘上涨近2%。此次上市 Momenta 融资至少58.9亿港元，约合7.51亿美元，估值达到700亿港元，比其上一轮融资时的估值高出近50%。目前搭载 Momenta 系统的量产车辆规模已突破100万辆，已成功交付超过100款量产车型，累计定点车型数超过210款，合作伙伴已经覆盖全球主流车企。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六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0.2万辆，同比下降23.2%，环比增长6.1%。今年以来累计零售870.1万辆，同比下降20.2%。在出口方面，六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DK 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占乘用车厂商销量37%。

那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会于11号夜间在浙江象山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也可能先擦过或登陆台湾北部，最大可能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巴威对嘉定的影响呢是风大于雨，11号到13号受其外围云系影响，嘉定将会出现8到9级阵风，期间呢是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地区是有大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关注完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魔都的好去处推荐啊。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最近上海的商业活力满满，好几家商场开业亮相或者是官宣即将启幕。那首先关注的第一家呢是新家中心。前不久呢，新家中心正式启幕了，它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金桥副中心核心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近43万平方米，集商业居住办公于一体，包括约22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的地铁上盖购物中心、百米时尚高街大道、星光大道，头部高化妆品美妆品牌也是齐聚于此，国际零售品牌悉数登场，贯穿8层空间的深海中庭以巨型的贝壳天穹为视觉符号，从上至下连通了超市、潮流服饰和数十家黑珍珠入围及必吃榜的推荐餐厅。当中还有一个叫做临近花园，呈现了约4600平方米的一个屋顶特色街区，沿河而立，项目将自然生态与水岸风光融入到空间当中。还有沉浸式的特展叫做恐龙的文艺复兴史前沉浸式时空剧场，三大中庭分区摆放了1:1科学复原史前巨兽，划分了冰川、山、火山还有这个丛林，非常多的一些场景。5楼呢还有限定的恐龙潮玩快闪，非常适合带娃打卡，地址在浦东新区张扬北路1188号。接下来分享的是张园东区首开区，被誉为海上第一名园的张园再度扩容了。张园东区首开区呢在近日是开放了，本次首开的区域呢重磅开放了7幢修旧如故的百年石库门保留建筑，打造了93米超长的网红时光之廊，藤蔓花卉环绕，巨型的萌趣小熊装置氛围感拉满，还有搭配极具设计感的机遇之门艺术装置，随手就能拍出复古感的高级大片。那街区也是主打一个潮流新风尚，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潮店，还有全国首家芭比夏日冰镜限日快闪，地址呢是在静安区的茂名北路258号。接下来关注的是在松江的首个大型 TOD 商业综合体，叫做上海四京招商花园城，进入到了一个开业的倒计时。那这个商业综合体目前整体的招商率已经达到了85%，核心主力店及重点业态的落位率达到了100%，预计今年4季度开业。已经确定入驻品牌当中啊，松江首店占比超过50%。零售业态方面，项目将覆盖日常消费和年轻客群的多元需求。目前餐饮项目招商率已经达到了98%，共汇聚了80余家品牌，超45家为区域首店或特色概念门店，地址在松江区的四星镇四辰公路1288弄。最后关注的是精耀虹桥，集高品质办公与精品商业于一体的综合体，精耀虹桥将会在7月16号开启试营业。项目创新采用商业加绿地加艺术的融合模式，在繁华都市打造了一处绿意充盈、休闲放松的休憩空间。项目与罗关山路地铁站直接连通了，地铁通道将会同步开放。精耀虹桥的商业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汇聚了一众首店、旗舰店与概念店，格调餐饮、兴趣零售、品质生活、休闲社交等类型的多元的新店，可以说是备受期待啊！分层的布局也是满足了全场景的消费需求。地址在长宁区的天山路688号啊。那今天推荐的这些商业体呢，可以说是汇聚了复古打卡、潮流购物、亲子休闲和美食欢聚全场景，承包大家的逛吃乐趣，可以赶紧收藏起来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7:52，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李吉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老家庭讲闲话啊，欢喜阿字当头，阿来阿去，好像任何闲话哦，侪可以用阿来作为开头的。譬如讲，问人家生活做好快吗？侬阿要好快啦？问人家是不是差不多要走了？侬阿要跑了？看到人家不大适宜，也会问人家：“侬阿有啥不适宜啊？”甚至于关心打听年轻人谈恋爱，也要问一声：“伊拉两家头阿离了？”对某一桩事体是否可行，也要讲一声：“对能家做阿叫。”这个叫是叫面的叫，还是饭叫的叫？阿叫的意思就是讲，是不是能够成功形成一个局面呢？因为家庭方言保留了老多古汉语的传统表达方式，辣辣普通闲话里，迭个阿一般性侪是摆辣辣一句闲话最后一个字，多数是表示感慨的。如果讲后头是一个问号，葛末就是表示疑问的迭个语气助词、语气词。而辣辣家庭方言当中摆到第一个开头，葛末侪是表示婉转、客套意思了。实质上哦，整个上海地区啊，侪欢喜加阿字的。当然了，上海

词曲朋友迭个阿一般姓氏用了名字前头的，譬如讲迭个人叫阿根、阿林、阿丁、阿娟，还是阿芳、阿明等等。但是有种名字前头加了一个阿字，就弄出来引申意义了，好像是辣辣讽刺人家。一个阿字居然弄出来啥个引申意义，还会得有啥个变化了？我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为啥体能讲，那么要讲点啥呢？

阿嬷阿哥阿嬷林，作者沈杰。上海话讲阿嬷阿哥，意思是闲杂人等，人群当中顶顶不起眼、顶顶普通的人。但搿眼侪是后生来的引申的意思。实质上，阿嬷阿哥跟阿嬷林一样的，最初啊，侪是人称代词哦。老弟子像下头种田人多数不识字，养子小囡不大重视起名字。重点还是当时辰光生活条件差，小囡的生活力低，所谓生存是第一要素。人先活下来再讲呀。为了养大小囡，民间自有办法，比方讲名字起得随意眼，哪能随法子啊？眼门前看得着的，不就是窜来窜去的猫猫狗狗吗？我小辰光还听见过老人迭能讲嘞：“好哟，动啥个脑筋啦？起只狗名猫名么算嘞？”现在电视里向综艺节目做游戏，临时组队也要起名字的。三姑娘，我绿色外头太清粉，外表光爽，实质也不过是狗名猫名罢了。猫狗确实是比人容易养活。于是就真的流行拿自家小囡叫成阿猫阿狗了，真是天道好轮回啊！现在流行拿自家养的真正的猫咪狗狗叫成自家的儿子囡儿哦。老弟子稍许识点字的人家也好不到啥地方去，伊拉不脱小囡直接起猫名狗名，好像粗糙了点，而是为男小人起个小姑娘名字。草字头一个方，这个字顶常见了。还有叫雷声、叫玉蝶，也属于各种，侪是稍微有点暗戳戳了。而老弟子养了乡下头，没户籍，无需登记，也不进学堂。阿猫阿狗们哪怕养大了，狗名猫名才得能一辈子叫下去了。自从有了户籍登记，辣上海，再晚到1950年代。几乎是没人逃得过，政府名字侪要落笔写成字。搿么问题就来了，猫狗迭个名字啊，正式写下来好像总归有点一个哦，啥个一个不雅观呀？搿么就当场请人家起个正式点个名字个。学堂先生特指派出所同志侪做过迭种好事体，还有无所谓个。曾经叫阿猫阿狗，比方讲叫阿狗的，搿是到处侪是。就说是70年代哦，我当时辣辣老厂里向拿各种津贴、中班费、夜班费的，车间里向要造名册，供大家签字、盖章、签手印。几百个名字里有挂布的阿狗是老正常的。其实到了1980年代，我大学毕业分到电视台到教育去采访，一里向的两位代表名单里哦，也总归有一两个阿哥啊。至于阿猫，真正落笔写下来字的倒是不大看到，反而是看到不少阿毛，毛发的毛。从领导名单到主席台上写卡，看得是煞煞清。交关老带头人告诉我，所谓阿毛，侪是阿毛，啥个大毛、二毛、小毛、阿毛、毛毛、毛头、毛弟，最初啊，侪是阿毛的意思。后再来可能被两个字打偏脱了，一个是小毛头，因为毛就是小呀，小就是毛，跟毛是没关系。还有一个嘛，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毛，我家。

张六平先生画了一个三根毛的小囡，葛么毛就是头发了，搿毕竟是特殊情况。葛么其他的毛侪指头发，好像也勿像伐。后首来，上海人又发明了一个几根发的绰号，搿也是直接讲发，勿是毛啊。总之，虽然众人看到的是登基造册化阴为实之后，阿狗流程比较多，阿猫几乎是勿大看到了。勿管哪能，交关的阿猫被顺手改成了阿毛，是大概率事件伐？大概到60年代，起名阿猫阿狗的现象才逐渐消失。再主要，全民扫盲，做爷娘的也失势了。一识字就要昂首挺胸做新中国的主人了。想想自家身为一个人，哪能好起一个狗命猫命呢？阿猫灵，搿么是来自于另外一种民间起名的方向，搿就是缺啥补啥。迭个里向木字最早来自于老祖宗的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哪能也想不到，迭个时代发展到现在哦。AI 也有了，我们中国人起名字啊，还是讲究缺啥补啥的。阴阳五行多少要紧啦，缺了哪能好不补呢？甚至于不惜拿心改脱的也听到过。只可惜啊，这个技巧与100年前头阿猫灵异曲同工啊。江浙沪一带一个阿字，一向是用的是750画啊。不太好用了猫猫狗狗，也可以摆了了阴阳五行的前头。缺水的叫阿水，缺金的叫阿金，缺土的搿才叫阿土，缺火的嘛就是阿火了。直截了当，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呀。老实讲，侬缺得多也勿挨的，缺得凶也勿怕的。假设讲缺两样。老弟子真有起名字叫阿斯金、阿金虎的。假设讲只缺一样，但是缺得结棍，缺毛，搿么就叫阿毛灵。迭个阿毛灵真有出处哦。文章写到此地嘛，我特别眼要笑出来。怕怕几十年过脱了，天翻地覆也见过，日新月异也见过，多少长点见识伐？啥人晓得到今朝日节？大家不得还了白相阴阳五行的三叠字，啥个心生，搿是比较常见的。三个水苗，三个火意，三个土就是爻。还了了白相啥个酉、马、龙四个字叠起来，真是阿毛灵个性一根筋到底啊！外加比起阿毛灵，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味道超出了。不过，阿毛灵也是老快就偏离了伊本来的意思。本来好像只是比喻一个人反应慢，像木头一样。此地另外有眼木头的讲法，还有成语呆若木鸡。搿阿毛灵后首来到底引申成功啥个意思了呢？讲穿了，就是讲人没见过世面，啥个侪没看到过，容易上当受骗、闹笑话。多年前头啊。与阿毛灵齐名的还有阿土神，交关年轻人可能听也没听到过，因为现在蹲了乡下头的根本不土了，日脚好好叫比侬城里乡人、比侬家浪人过得要好了。还有叫阿秧歌的，搿是羊盘野村，也勿听见了。实则阿毛灵老早勿大有人讲了，搿为啥呢？为啥么老清爽呀？因为上海闲话年轻人讲了少了。流传不光了。

0: 上海方言讲人少了，流传不大广了，但是并没彻底消失。我的零零后的同事们，有辰光还好听得着伊拉辣辣下气说里的普通闲话，跟住英文里向，还会冒出来几句方言。而对于时令节气，好像只有老年人比较关注哦。年轻人所关心的是，是不是放假，属于国家的法定假期吧？放的这个一天假，定好是跟礼拜六、礼拜天是连了一道的。那么，还有三天假期，好寻个好地方去放松放松，白相个几天。不过呢，一般性的白相或者还是短途的旅游，只要没发生啥个重大事体，多数是让人记不大牢，不会得辣辣侬印象里向留下深刻的回忆的。要晓得，现在的寻常生活几十年之后，就是历史，就是成为侬回忆的一部分了。接下去啊，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家庭作家刘耀福老师以小辰光回忆。几十年过脱了，让伊记到现在。随州曲一出来，大家不要觉得惊讶哦，还是主持人放错脱了，哪能唱无极的跑出来了？侬听下去就晓得了。
1: 叫我也得呀，
0: 龙舟划过家门口，作者作家刘耀福。我小辰光端午节搿天，浦东家门口的张家浜有赛龙舟。搿天，我的邻座隔壁的小伙伴们为老里八早就辣辣河浜旁边寻找最佳的位置，等待这个场面的到来。一个辰光的张家浜，湖水澈澈清，湖浜里向有鱼。平常辰光，蛮多人来此地钓鱼，甚至还有人拉网嘞。钓鱼特指拉网了，大多数是欢喜在了河道的转弯抹角的地方。水流因为转弯变得稍许慢，鱼也比较多。但端午节搿天，回到湖滩头浪，也看不到捉鱼的朋友了。想来哦，湖浜里搿眼鱼也被近山的龙舟赶了跑了。龙舟有四五艘，长长的龙首是翘起来的，船身上像装饰有金黄色的鳞片。船头有人坐辣海击鼓指挥，每靠一记，船身的两侧十多个划桨手同时奋力划桨，咚咚咚咚的，老有节奏感，好像是越来越快的感觉。这样的节奏让龙舟辣辣摇摆当中争相向前。湖浜两岸挤满了围观的居民，有个人还从老远的地方赶过来看。可是里三层外三层啊，欢呼拍手，嘴巴里哇啦哇啦喊加油加油，为划龙舟鼓劲，好像是辣辣看一场激动人心的大的节目。因为有赛龙舟，端午显得是一个邪气隆重的盛大节日。端午节，我小辰光感兴趣的还有是点用光。阿爸不晓得从啥地方寻得来用黄石，辣辣石球浪向拿伊弄成功筛末，再用伊平常吃的高粱白酒调和，制成用黄酒，用手指头蘸一蘸，辣辣我们弟兄几家头额高头当中啊，点一记，讲是好驱虫的。阿爸有辰光心血来潮，会得用用黄酒，辣辣阿拉几家头额高头的当中啊。这就是迷信上头啊，写一个王字。那么我觉得自个是小老虎嘞，老威风啊，来了龙堂里向穿来杀去啊，也想来了小朋友面前称王。邻居屋里个大人看到了，都说这要夸我你老神气。那么用手啊拍拍我小屁股，哈哈大笑，讲伊拉摸了老虎屁股。唯独隔壁邻居老王嘲笑我：“哎呦，耀福，侬搿骨头上头写王字嘞， 做老虎啦？可么侬到这来咬我呀？或者我叫大毛来啊？那为啥搞？啥人力气大呢？大毛是伊个儿子，还小我一岁，但是身配比我结棍。老王看牢我，晓得来一面孔坏人的样子，伊是杀我威风。我心里有数啊，自家不是大毛的对手。我这个老虎本身就是假的，连得外强中干也撑不上，因为我外表就比较虚弱，撑不上。

阿婆啊，我别转身就跑，再也不睬老王了。再说稍微大了几岁，我不再提勇王了，也不晓得啥个原因，阿伯也一年比一年更加少了点那个野心。挺重要的，搬勇王所用的白酒，逐年逐年啊，成了紧俏商品，紧缺不止哦。虽然勇王好做药用，可以杀百虫，但是毕竟要用高粱酒来调和，所以后生的几年啊。对人家的白酒已经是老难正名头轮进来买了，只好一两二两的在了小店里向领靠。再后头来嘛，白酒供应更加紧张了，买白酒需要凭票子。阿爸爱好迭个一口，伊哪能舍得再用白酒浪费脱来搬用光哦？端午节有挂艾草菖蒲的习俗。我屋里向每年侪要过的，妈用红的线绳拿艾草菖蒲扎捆成一束，挂了洞门口。菖蒲形状像宝剑，可以增强庇护。艾草有隐隐的奇的芳香，可以驱动蚊虫。搿一天，妈选择辰光关进房间的门窗，辣里向点燃蚊香驱虫。各种蚊香不是现在流行的啥个电子蚊香，而是用薄的纸头拿绕了裹起来，要大拇指头才能看哦，三四尺长，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曲弯弯盘起来像蛇的形状。这个纸头是本白色，稍许有点发黄，拿伊裹了栏杆子的艾草纸来叠起来，以寻蚊虫不及。等到蚊香全部烧光了，整个房子烟雾腾腾啊，一股热的味道，需要被闷一闷，不好开开来。半个钟头之后，才打开门窗，让烟雾散尽。地面浪向有零零星星被烟熏而死过冬的蚊子、八只小蜈蚣落啥。我一直欢喜研读茶叶类的诗集。读英国人福琼写的《两方中国茶香》，诗当中记载，1848年，伊第二趟来中国，在了离开浙江宁波到福建武夷山的半路浪向，由于气候炎热潮湿，夜里向被蚊子咬得是烦不胜烦，没办法困觉。后头来，伊吩咐人家从当地人手里买了一种伊拉使用的蚊香。对驱杀蚊虫老有效果的。福琼迭能记载，最早的辰光，伊散发出一种芬芳，迭种珠宝的蚊香，烧的辰光摆辣房间地面浪向就可以了。发明迭种宝贵蚊香的人，对伊的国家真是做出了贡献的，至少也应该赏一个顶戴花翎啥的。英国人福琼拿迭个信息带回欧洲。引起了西方各国昆虫学家特指化学家的极大兴趣，纷纷问伊：迭种蚊香是从何里种物质所合成的？后头来，英国人福琼辣辣浙江定海了解到了蚊香的配方。在我姆妈的家乡，就辣辣福琼获取蚊香配方的浙江宁波一带。不晓得伊当年端午节用的蚊香。是否就是来自于老家的迭个一种？端午节吃粽子，更是重中之重，必不可少。平常辰光，我屋里吃的是黄炒的鲜米，但碰到端午节，妈再哪能巴结，还是舍不得放弃每户近几斤的糯米指标。用糯米裹的粽子，软糯可口。妈裹的是盖丝粽，特制把米粽。伊先拿糯米到清爽浸泡了海，随后拿去年子用过的毛参壳啃出来浸软备用。毛参壳上有黑颜色小圆点，浸泡之后啊，真像是画家辣辣辉煌宣纸浪向留下来的墨点。毛参壳用过之后，仍旧舍不得剁脱，大清爽晾干，再扛起来。到来年还可以继续再用。吃粽子的辰光，整个弄堂里
混合着浓浓的种子的香味。邻舍隔壁屋里的窗口还有肉香飘出来。阿拉兄妹几家头，一个辰光是老馋老人家用新鲜的粽叶裹的肉粽。妈晓得阿拉的心思，伊一口咬定，坚持讲盖丝粽也老好吃的。杀熟之后，盖丝粽剥开粽壳之后，呈现一种蜜黄的颜色，搿种琥珀一样的光泽，确实是老迷人的。

0: 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点辰光，要为大家介绍几句家庭方言成语了。要介绍的是形容词“推崇”，意思是修饰、难为情。譬如讲，这个小囡不大出浪的，看到陌生人怕推崇。落乱指的是杂乱、忙乱。譬如讲，今朝伊冒着辛苦要上门来了，一家门忙得是落乱。卧室指的是烦恼、不痛快、不适宜。譬如讲，我本身是要帮伊忙的，没想到没帮好，反而害了伊，心里真是卧室。零散指的是不完整。譬如讲，现在买物事侪是手机支付了，不需要准备好零散钞票。零散也可以讲成零零散散。忙指的是密。譬如讲，稻麦种了太忙，没好收成。刚指的是僵硬、不软弱。譬如讲，这个人讲闲话刚得来，也可以讲成刚不好来，怒不好。意思是哪能也不好，非常的难弄脏。精怪指的是精明、会打算。譬如讲，这个人门槛精哦，做生意精怪得来。瞎子这个是聪明能干，懂事体有理节。譬如讲，这个小姑娘真瞎子，人人欢喜。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4: 什么？健康证？
1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4: 什么电话号码？
1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4: 扫一条什么码？ 又要码。
1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4: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6: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区

0: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

0: 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4: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1: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6: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9: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3: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

0: 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0: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4: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5: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

0: 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3: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4: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1: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

0: 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1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

0: 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 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三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八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4: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5: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6: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5: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 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

0: 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0: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3: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 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4: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6: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7: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6: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8: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6: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7: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

0: 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说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4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2: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3: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1: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0: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殖主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1: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2: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那个行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

0: 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三次调整，这次是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2: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3: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而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4: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3: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5: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0: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9: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啊，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0: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9: 我们可以看，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 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

0: 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1: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音图案、音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3: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1: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

0: 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1: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他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啊，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0: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1: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 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0: 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1: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 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同时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0: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五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到底该怎么避险？洪水过后即便是未开封的瓶装水，如果被泡了为什么也不建议您继续喝呢？相关的更多实用信息，欢迎各位关注稍后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共同谱写帮扶协作的崭新篇章，上海市嘉定区与云南省迪庆州举行座谈会，区委副书记吴杰调研爱心暑托班开办情况，从看病前到安居梦，区人民检察院多措并举护航民生，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嘉定各部门积极防范。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关注嘉定新闻。今天，上海市嘉定区云南省迪庆州座谈会在嘉定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两地协作帮扶工作情况，并对下阶段双方深化合作交流提出具体要求。迪庆州委书记罗昭峰、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罗昭峰表示，自对口帮扶以来，嘉定区委区政府用心用情用力帮扶，两地山海情谊持续深化。他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两地对口支援工作，持续加大对迪庆州产业发展的帮扶力度，依托嘉定区的优势资源，支持迪庆州延伸建强产业链，持续加大对迪庆州干部人才培养的帮扶力度，持续深化组团式帮扶，形成书写与造写并重的长效机制，在新县城建设上加大支持力度，在医院建设、学校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在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上持续深化合作，继续深化结对共建工作，深入推动各族青少年交流、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进一步提升消费帮扶、劳务协作、旅游推介等质效。迪庆州将不断健全工作机制，紧盯对口帮扶事项，细化措施，全力推进，确保各类帮扶事项如期完成，取得实效。高湘表示，嘉定与迪庆自2004年结缘，一直以来双方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走出了一条东西部优势互补、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展望未来，两地要携手推动协作向更深层次迈进。他希望双方要坚持同心同行，切实提升多方面合作质效。新县城建设要以高水平规划塑造城市独特风貌，以高品质配套筑牢安居兴业根基，为德亲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坚持互利共赢，全面深化多领域产业协作，在旅游、农业、产业培育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要坚持常来常往，持续强化多层次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人才培养，强化消费帮扶，强化文化交融。嘉定区将一如既往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紧扣迪庆所需、嘉定所能，全力以赴完成好对口支援各项任务，与迪庆干部群众一起共同谱写帮扶协作的崭新篇章。迪庆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徐光德、迪庆州副州长林浩、嘉定区副区长丁炯炯出席座谈会。加州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
2: 昨天，区委副书记吴杰先后前往菊园街道中电科32所、嘉定镇街道嘉定一中附属小学等爱心暑托班点位，实地调研全区小学生爱心暑托班运营开办情况。
1: 在菊园街道中电科32所的爱心暑托班点位，孩子们分班开展积木搭建、创意涂鸦等趣味活动，课堂氛围轻松活跃。吴杰详细询问点位食堂配套、日常课程安排以及学生托管情况。吴杰表示，要充分发挥辖区大院大所、重点企业等资源优势，推动各类优质阵地应办尽办，持续扩大爱心暑托班、寒托班服务规模，精准对接暑期托管刚需，让更多孩子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托管服务。

0: 同时，属托班也要在做好基础托管的基础上，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嘉定非遗等元素融入课程，在寓教于乐中帮助孩子们涵养文化底蕴，厚植家国情怀。在嘉定镇街道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警用装备科普与暑期安全主题课程正在火热进行。特警通过实景讲解、互动体验，帮助孩子们学习安全知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吴杰强调，安全是暑期托管工作的底线和重中之重，必须时刻绷紧安全之弦，从严从细落实校园日常安全管理、课堂安全防护、人员值守等各项举措，全方位守护学生暑期安全。同时，要用好家门口的优质教育阵地，让托育服务覆盖面更广，服务更暖心。今年，全区12个街镇共开设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办班点34个。7月6号至8月14号暑托班开班期间，将有2000多名小学生在暑托班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加入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
1: 昨天，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举行检护民生工作推进会，发布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深入开展检护民生工作实施方案，组建民生护航法治矩阵十大团队，并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民生的新机制、新举措。
0: 活动现场，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深入开展检护民生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内容涵盖医保基金安全、住宅安全治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多个重点领域。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与公安、医保、房管等多个职能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通过完善线索移送、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等机制，进一步凝聚部门联动合力，推动民生问题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延伸。活动上，检护万家、清风杏林、家守金安、家有公益、检护家园等十大专业团队集中亮相，构建起覆盖群众生产生活多个方面的民生法治护航体系。57名不同领域的代表受聘为民生满意度观察员，畅通群众参与渠道，
2: 抓实十大团队专业化的履职，落地本次签署的各项协作机制，发挥数字检查作用，常态化邀请民生满意度观察员监督评议，持续做实做细各项民生检查工作。
0: 现场还举行了护未来加减七色花2026暑期法治大礼包开箱仪式， J-Link 外钢涉外检查服务窗同步揭牌。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卞维敏出席活动。加州媒记者秦健、特约记者张一文报道。
1: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的逐步逼近，为预防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嘉定全区各级水闸水泵已经启动闸排泵排，预降内河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的发生。
3: 这里是长江口，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嘉定唯一一座可独立控制的内河水外排长江的截止闸束口水闸。那现在是上午的10点，水闸方面呢，已经接到区防汛指挥部的指令，开始开启挡水闸，预降内河水位。
0: 随着3座挡水闸的缓缓开启，闸门内侧普华塘的河水开始源源不断排入长江。监控室里，值班员通过远程检测设备，时刻关注闸门内外侧的水位情况。
4: 束口水闸呢，主要是利用长江潮汐变化所造成的内外河水位差，通过闸门启闭来调节内河水位。在汛期，我们会依据潮汐规律，按照指令每天开闸排水2次。强降水期间呢，是则能排则排。
0: 半小时后，普华塘水位下降到2.5米左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嘉定的外河以及内河围区水泵水闸已组成多级防汛体系，通过联动排水，实现对嘉定内河水位的有效控制。
4: 昨天我们已经按照指令完成了一次排水，到今天上午10点30分，束口水闸的累计排水量在480万立方米左右。现在，嘉定南门水位也已经降到了约2.68米，为内河腾出了宝贵的蓄水空间，可以更加从容应对台风强降水的到来。
0: 据介绍，当前束口水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内外河的水位动态，同时进一步加强了设施设备巡查力度，确保水闸在台风期间安全运行。全区各级泵闸正严阵以待，通过科学调度和人员严密值守，确保内河水位始终处于可

0: 空范围，织密防汛防台安全网。加入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1: 受超强台风八威影响，嘉定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各社区迅速响应，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大应急物资储备力度，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居民生活安全有序。
2: 尽量不要外出，因为这个不舒服。只要需求的，你留一个电话，我们这边会及时过来的。
0: 嘉定镇街道三黄桥小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地势相对低洼，800多户住户以老年人居多。在90多岁的白老先生家中，小区物业经理注意到其阳台门的玻璃出现了破损，连忙联系维修人员准备更换。
3: 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上门入户啊，关照他们，检查他们家里的阳台啊、玻璃窗呀、门窗之类的，帮他们检查一下，检查一下看有啥隐患，有隐患及时我们把他们去处理整改，还要教他们一些和台风来之前的基本常识。
0: 在菊园街道绿洲北水湾鸣笛小区，物业保洁人员正对小区内的排水沟进行清理，将昨夜暴雨所淤积的树叶清理干净。安保人员还对小区几处防汛物资和排水泵进行了清点检查。
4: 我们已经做好了台风的事前、事中、事后的三项部署，事前做好台风的检查各项面的准备工作，事中做好应急措施，比如说路面积水了，要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打扫，要防止路面积水，还有事后如果有树木倒塌的情况下，及时的进行抢修。
0: 加入媒记者黄香玉、张泽生报道。
1: 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本地蔬果生产市场供应的不利影响，嘉定农户这两天已经提前行动起来，抢收时令蔬菜，加固大棚设施，全力守护市民菜篮子安稳无忧。
0: 今天上午，记者在位于徐杭镇的上海原局粮食果蔬专业合作社看到，成片菜台长势繁茂，绿意盎然，农户们正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全力做好台风来临前的蔬菜保供储备工作。
5: 我们合作社呢是以绿叶菜为主，青菜、生菜、空心菜、米线都有的。平时比如说一个大盆采收7天，我们就压缩到3天左右，全部把它就是那个采收完成，尽量就是减少我们损失。
0: 据介绍，目前合作社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达4吨左右，充足的采收量将为台风期间市场供应提供有力保障。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合作社还将全程紧盯台风动态，灵活调整防御举措。
5: 台风来之前呢，我们会就是第一清理明沟，让水渠保持通畅，就是然后第二呢加固大棚。我们要看台风的路径，如果正面登陆上海的呢，就把大棚帽全部掀掉或者化掉，那这样呢减少我们的损失。
0: 此外，区农业部门也将密切跟踪台风动态与气象变化，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气象预警、防灾提示信息，同时结合不同蔬果的生长长势，提供科学化、针对性的防汛防风农事指导，助力农户科学防灾、稳产减损，确保台风期间市民菜篮子品类足、价格稳、品质优。加入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
1: 入夏以来，气温攀升，苗木进入生长旺盛期，区绿化管理部门启动夏季绿化综合养护工作，针对不同绿植特点开展精细化作业，给城市疏桩，为汛期排险。
0: 昨天，记者在新城路上看到，绿化养护人员正在对沿线悬铃木开展夏季包芽作业，利用手锯等工具修剪主干和分叉处过密的新芽。工作人员介绍，夏季包芽相当于给大树理发，是冬季修剪的重要补充，既能调整长势，减少病虫害，还能减少果球飘絮，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整个夏季将完成不少于2次修剪。
6: 夏季修剪其实针对于更频繁的是播芽的开展，对树冠的一些疏枝和通风透光性的调整。
0: 在玉民路养护现场，另一组绿化工人正在对道路旁新种植的部分树木进行缩冠修剪。考虑到夏季台风多发，树木存在倒伏隐患，工人们还用木条和铁丝搭建4角桩加固树木。

0: 工作。
1: 据悉，本次夏季绿化综合养护工作实行错峰进行，避开午间高温与交通高峰，做到工晚场清，既保障作业安全，也保持道路整洁。接下来，区绿化部门还将根据天气变化做好防汛和抗旱准备。嘉荣媒记者戴一新、赵晨报道。
2: 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

0: 强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0: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七成。
1: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

0: 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4: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5: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1组，我们做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8: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8: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7: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
13: 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八十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4: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3: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5: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3: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6: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2: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2: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2: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天空，天域开阔，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被控制。
1: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压实责任关口前移，力量向一线下沉。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明天起影响深城，最大可能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上海各部门严阵以待，开启防台模式，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1: 龚正率上海市代表团赴西藏日喀则学习考察，与王军政会谈交流，推进沪藏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
0: 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开幕，龚正启动活动。
1: 国内首条二维半导体供应线贯通，各项指标突破国际纪录。
0: 上海医保再推惠民新策，原研药分类自付可刷医保历年余额，子女医保余额父母也可用。
1: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到2030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
0: 美国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打击多处美军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
1: 法国极端高温持续，卢浮宫再因高温缩短开放时间。
0: 美加墨世界杯，法国2-0轻取摩洛哥，率先晋级四强。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银、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9.8度，最低气温24.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6，评价等级为1。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昨天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记者了解到，火灾发生后，属地消防赶赴现场救援，调集救援力量500多人，全力开展工作。福建省委省政府昨天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5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通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淋预报预警能力，强化预警响应联动，落实临

0: 加强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风险隐患动态排查，突出排查交通设施的高边坡、高田方、急弯陡坡、临水临河等重点部位，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的低洼场站、地下管网、老旧管线等薄弱环节，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要求，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对基层灾害风险辨识、隐患排查、预案演练等的专业指导服务，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压紧压实信息报送责任，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
1: 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巴威的中心今天五点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七级风圈半径为50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可能将于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强台风级至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登陆地未必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在北半球，台风移动方向的右侧通常被称为危险半圆，因为这往往是副热带高压所在的位置，会导致台风右侧的风力等级更强，风圈半径更大。上海处于巴威移动路径的右侧，受台风影响将更显著。首先是右侧水汽输送通道更为通畅，将产生更强的降水。其次，气压梯度力作用下，风力将明显更强。此外，台风右侧的向岸风还可能引发风暴增水，沿海地区需特别警惕风暴潮影响。据上海市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开始，上海将连续3天受台风外围云系侵袭，周末则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且呈现风大于雨的特点。随着巴威逐步逼近，上海部分景区景点已公布临时闭园通告，部分活动也发布了延期通知。各区各部门围绕低洼易涝点、沿江沿海区域水闸、在建工地和老旧小区提前排查隐患，预置抢险力量。请听报道。
2: 在苏河湾万象天地，网红潦草小狗花卉节后进行了换装，而台风来临，小狗昨天被装进了笼子进行紧急加固。上海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说，四周的脚手架都是为了保证这尊5.2米高的植物绿雕和周边的环境能安全平稳度过风雨。
3: 就像之前换装的时候搭的那个脚手架，现在搭保证它结构的稳定性，相当于是给它装进笼子里。台风反正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毛，也会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后续也会对于植物对进行一些调整，梳理毛发。
2: 当下正值第13届上海荷花睡莲展，来自古怡园的荷花盆栽也开在了潦草小狗的脚边，并第一次出现在周边道路的隔离带花箱中。冯瑞介绍，为了保证后续观赏效果，这些荷花盆栽也会被暂时搬离。
3: 荷花它叶子比较大，我们也比较担心它这个风会给它吹断了，就效果不好了嘛。因为这段时间荷花也快要到盛花期的时候了，我们这一次也是把荷花搬掉。
2: 在徐汇滨江的在建工地，施工团队已对现场的多个作业区进行钢筋绳的加固，并将采取多项防风措施，确保大型设备和外架安全。中建五局华东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戴丽君说，目前公司在上海共22个在建工程，8000多名工人已经完成了临时安置筹备工作。
4: 场地里面的排水系统全部要疏通，准备好水泵啊、沙袋、救生器材这些应急物资，全面排查塔吊啊、人货电梯啊这些大型设备，主要是要完成附着加固这些防风的处置。
5: 我们是按政府它其实它会有要求的，要求转移的时候项目部统一来组织，将人员转移。

0: 到这个安置点里面去。
1: 而在上海地铁各车站，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也已提前对车站的防汛物资、应急设备进行测试检查，确保性能完好。上海轨道交通路网运营调度指挥中心值班总调度长朱伟说，正在对车站顶棚、沿线升屏障、绿化广告牌加强防范，并对连接下城市广场车站、地面高架线路及沿线设施排查隐患。
2: 那另外呢，在本次台风影响期间，整个上海地铁也将建立健全防台防汛专兼职抢修队机制。那目前呢，118支专兼职防汛抢修应急队伍，在本次台风期间将24小时待命，来应对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
1: 在洋山港，中午12点，随着最后一艘小型船舶湘水运26离开洋山盛东码头，洋山辖区各类中小型船舶已全部完成安全转移。后续海事部门将继续做好大型干线集装箱船撤离组织工作。民航方面，国航、东航、吉祥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涉及福建或浙江等城市进出港或经停航班的客票特殊处理通告。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汛处处长沙志银提醒，
3: 市民还是要做好这个一些自身的防护，特别又是礼拜六、礼拜天，如果台风来临，尽量少外出嘛，最好待在家里面，相对小的一些空间，安全性会更好嘛。家里面要储存一点这个食物啊，防止断电，做好一些预案。如果要外出啊，尽量避免这种比较危险的这种线路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停航啊、停运啊，对出行的一些影响啊。这些都要关注起来。
1: 另外，全市排水行业昨天起已加强道路巡视，清理并疏通下水口，加强防汛泵站调度。沙志银说，全市2000多支防汛队伍、7万多名抢险人员已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出动。
3: 我们也梳理了去年的一些积水点位嘛，预知了相关的一些力量嘛，尽量能够做到一旦有积水啊，就快速除嘛。我们还是根据一个科学的预测，立足于最不利的这种工况嘛，把防范的一些措施做得更扎实、更全面、更完备，把对社会的影响、把对老百姓出行的影响降到最低。
1: 以上由记者戴琳、陈韩飞、车润宇报道。
4: 尽管巴威的登陆点和预报路径并不经过上海，但不能因此掉以轻心。面对这场风雨大考，全市各行业已全面进入防御状态。从隐患排查到应急演练，各项防范举措正在落地，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安全运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一组报道。
5: 我是记者李冰。台风巴威正在逼近，考虑到金山区的地理位置、地形的特殊性，从7月6号起，水务部门就采取措施，关闭了浦南东片水利片区的引水口门，排水口门则加大了排水。金山区水利管理所副所长王春浩说，
6: 我区浦南东片累计排水量呢是1550万立方左右，片内的平均水位呢也从2.8米降至现在的2.6米左右。我们持续通过预降排水调出库容，以应对台风期间的一个暴雨影响。同时呢，我区水务部门及相关运行单位也已排定了值班人员，落实24小时的值守和应急响应，全力以赴做好防台各项准备工作。
5: 与此同时，金山各个菜园、果园也提前完成了排水沟渠的疏通工作。吕巷水果公园在低洼区域加装了排涝泵，并安排专人值守，3座排涝泵房届时也会全力运转，避免内涝发生。上海市蟠桃研究所也与台风抢时间，集中抢收露天成熟的蟠桃。金山各支应急抢险救援队伍也都已到位。金山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楚杰涛介绍，
7: 组织了6支社会化救援队伍，共50余人，24小时备勤，分别派至3个前置驻点，位于本区的南部金山卫镇、中部的吕巷镇以及北部的秦岭镇，配备专业排涝设备，确保一旦发生城市内涝等自然灾害，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8: 我是记者赵红辉。为应对台风巴威，位于上海东南角的临港已经切换入防御模式。作为片区标志性文商综合体的临港中心，同时承担着片区应急避险安置的重要职能。临港中心负责人范建荣介绍，在接到台风预警后，针对可能出现的人员转移安置情况，运营团队迅速腾空了群楼西翼的展厅场地，实现了从日常商业运营到应急安置场所的平级转换。
9: 我们迅速完成了临港中心群楼西侧3500平方米展厅的腾空和整理，科学划分安置区域，同步呢，我们也配齐了充电、热水供应等一系列的便民保障措施，对全场馆水电、空调、门窗等基础设施开展了全覆盖的巡检和维保。目前，临港中心已全面具备应急安置条件，可以一次性容纳最多1000名。安置转移人员。
8: 同时，针对片区内的保障房社区，临港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重点清理屋面、排水沟、地下车库、配电房、排水通道等点位，加固户外设施。对空置房统一落实断水、断电、断燃气、封窗、封门等措施，并告知居民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减少外出，切实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0: 我是记者杨一凡。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沪上的部分景区以及文旅活动发布临时的调整通告。金山城市沙滩景区、金山滨海大草原、金山体育馆将根据台风的预警级别，可能采取临时闭园闭馆的措施。原定本周六在上海温室花园上演的沉浸式音乐秀《玛雅维尔的回响》顺延到7月18号举行。原定7月11号开幕的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延期举行。上海市街政足球超级联赛嘉定赛区预选赛首轮赛事延期到7月19号，第八届携宠皮划艇邀请赛同样延期到7月19号举行。这里特别提醒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及场馆的最新公告，合理安排出行，注意安全。
11: 天气方面，明天到13号，受台风巴威外围偏东气流影响，本市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持续大风，气温也有所下降。14号起，副热带高压再度西山北台，上海多云为主，有时有阵雨，气温明显回升，极端最高气温重回35度附近。预计巴威对本市的影响，风大于雨。11到13号，受其外围云系影响，本市大部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沿江沿海地区和洋山港区阵风9到11级。期间本市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继续报告新闻。7月6号到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上海市代表团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学习考察，深入边境乡村、医院、福利院、产业基地查看对口支援项目，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推进沪藏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更好助力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在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会谈交流时，龚正说，上海与西藏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将坚持当标杆、做示范、走前列，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效，携手谱写沪藏交流合作新篇章。王军正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希望双方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11: 时尚中国，荣耀东方。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开幕式昨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启动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出席，副市长卢山致辞。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现场发布。上海正加快推动时尚赋能设计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让文商旅体展相互赋能、裂变生长。到2028年，上海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
4: 上海高校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11: 上海市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动员会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今年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加快推进，作为原始创新高地，扩围后的上海长三角科创中心正在发挥上海的带动作用，在基础科研和前沿产业赛道上加速转化， 城市间在发展空间、资源统筹、协同互补方面正迈向更深层次合作。这场协同效应究竟如何释放？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用4天沉浸式采访记录下了一组正在发生的指向未来的答案，请听报道。
13: 我们在今年仅仅上半年就已经完成了总额超过7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 deal 的签署。
10: 一稀智能全球对外合作负责人、副总裁王珏介绍，短时间内大额 BD 交易的集中落地，涉及到与国内外知名药企达成的管线对外授权或药物研发合作。这家致力于用 AI 加速药物发现的公司，去年底才登陆港交所，其商业化成果为何能加速兑现？这离不开上海生物医药领域完善的产业链。
13: 比如说我们在今年宣布的一些合作，包括像齐鲁，包括像李来，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短短的一个共享单车可及的路程范围之内就完成线下的这些开会和对接，是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发展的优势。
10: 从做出样品到实现量产，这中间是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最现实的转化鸿沟之一，致源跨过去了。不久前，其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距离万台量产节点仅用时不足3个月，再次刷新了全球行业量产记录。公司供应链高级副总裁詹坤介绍，这背后的支撑是长三角的供应链协同。
14: 我们是希望引入的供应商企业优先选择这些汽车链，因为汽车行业本身是对于高质量高可靠性要求是最高的。长三角实际上是作为整个中国甚至全球的汽车链的一个非常重要最核心的一个产业聚集地啊，所以说电子物料也好，结构件供应商也好，各种执行器的这些供应商也好，都能够在长三角找到。
10: 未来产业发展还必须实现从实验室精度到工业级韧性的转变，这个过程中场景应用不可缺少。西智科技创始人沈一晨对此深有感触，他回忆当自己提出利用硅光技术解决 AI 算力瓶颈时，曾不被看好，是上海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5: 早期的来试用我们的这个商业化的产品，在上海都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和对愿意对创新技术的一个勇于尝试。
10: 在上海为其硅光芯片的快速迭代和落地提供场景的助力下，西智科技今年上半年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了全球 AI 硅光芯片第一股。沈一晨自信地预计，5年内硅光芯片在智算中心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5: 啊，你其实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包括英伟达、博通以及海外和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对于光芯片这个拥抱，现在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
10: 无论是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还是世界级的供应链，或是高密度的产业集聚，这背后都是上海数十年的产业积累，是这份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定力，让今天的未来产业在上海厚积薄发成为可能。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李彦豪、杨博雅报道。
11: 昨天，由元吉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建设的8英寸二维半导体工艺线全线贯通，这也是国内首条二维半导体工程化示范工艺线通线运行，意味着这项在实验室打磨了10多年的前沿技术正式拿到了走向产业化的通行证。过去半个多世纪，芯片性能的提升主要依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这就是业内常说的摩尔定律。然而，当晶体管尺寸逼近物理极限时，漏电问题日益突出，制造工艺的难度和成本呈指数级上升。二维半导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天然就是原子级厚度，不需要再靠工艺去硬磨，相当于为电子流动修了一条低阻力高速公路。能有效抑制漏电，被全球公认为1纳米及以下节点的新范式。
4: 市医保局昨天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自今年9月1号起，本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原现金支付的分类自付费用，可使用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进行抵充。个人历年账户结余资金用完后，不足部分可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本市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原现金支付的分类自付费用，可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 参加本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的人员，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参照执行。市民如需了解详细内容或其他医保政策，可拨打医保咨询服务。

0: 热线021-123-93咨询。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1: 长期护理保险为上海众多失能高龄老人解决了居家照护难题。以往老人和家属每月都要专程前往护理站点刷卡结算，路途奔波，代为刷卡还存在基金安全隐患。近日，上海医保部门推出长护险手持终端上门刷卡结算新举措，护理服务医保结算一站式到家，让养老服务更便民更安全。请听报道。
2: 当心一点啊，慢一点啊。
3: 长护险护理员管成富正在给90岁的张爷爷做下肢康复锻炼，老人评定为长护险6级，护理员管成富每周上门5次，服务内容包括擦身、喂药、肢体康复等。过去每月费用结算，老伴员阿姨都要带着张爷爷的医保卡前往长护险站点现场办理，虽然走过去10几分钟，但已经86岁的老人还是觉得有点吃力。
4: 叫管师傅叫了大概是1次2次，都是我自己叫的。他交了费以后呢，他当天晚上不能把医保卡返回给我，他要到第二天啊。当时我夜里急诊，我要去住院了，医保卡没有，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自己交费。
3: 这次管师傅与站点负责人一起上门，特意带来了长护险手持终端设备，给袁阿姨做了详细讲解，并告知她最近一个月的服务费用可以直接在家里拉卡结算。
2: 一共是17次，
5: 110块5毛。对，阿姨，我们这个机器现在它有现金支付和扫码支付的选择啊。
3: 上海长护险居家照护累计服务失能老人超50万人，不少高龄失能老人居住偏远，部分老人会委托护理员代为刷卡，医保卡长期外借，还存在遗失、冒用、信息泄露等风险。福佳上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新闸路站点负责人顾一文介绍，站点服务区域内700多名老人，有的老人从彭浦地区过来交费，单程公交就要近1个小时。现在护理员带着手持设备直接上门结算，不仅老人不用奔波，安全性也大大提高。
6: 因为有的老人是让护理员来结算，中途护理员掏手机啊什么，有可能会有丢失的情况发生，现在也避免了这种情况。
3: 市医保局将推进长护险手持终端上门刷卡支付列为了今年重点任务，现已在全市范围内免费提供首批300余套手持终端刷卡设备，供全市主要长护险居家照护服务机构使用。作为全市首批试点区，静安区医保中心业务负责人汪玉敏介绍，每个护理员与其服务的老人信息都是绑定的，手持设备上门支付时，除了需要刷老人本人医保卡外，还需要护理员认证，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7: 护理员上门以后，他这段期间服务的老人都是绑定在他自己的一个信息情况里面。POS 机刷脸以后，他的一个服务记录就会跳出来，会保证基金的安全，也不会说多刷少刷或者漏刷。现在静安区是24家机构，基本已经全覆盖，每家机构至少有一台，累计的结算量目前是500多笔。
3: 下一步，上海医保部门将持续扩大手持终端投放规模，稳步推进全市全覆盖，以数字化、精细化服务优化长护险保障体系，让高龄失能老人足不出户享受安全、透明、便捷的暖心养老服务。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9: 盛夏出逃计划正式开启，松江暑期旅游季重磅上线，乡野牧歌自然的邀约，松江等您赴约。从初夏荷花开到8月睡莲展，40项重点文旅活动，上百场群文演出轮番登场，带娃探秘陈山奇妙夜，去玛雅水公园冲浪撒欢，潜上萌宠漫步浦江之首，天马气魔赛事热血开跑，无人机科创夏令营，深坑酒店限定夏宴同步上线，总有一种心跳催你出发。来松江理由足够充分，全龄适配学生特惠，沪苏湖高铁1小时直达，别犹豫，趁暑假逃出城市，来松江赴一场乡野自然之约，解锁一整夏的自在浪漫。
0: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碳达

0: 查封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继续保持温和上涨。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正式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拟于9月1号起实行。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重点聚焦发病率较高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见的病种，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阻肺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等。另外，此次调整特别重视儿童用药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有明确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317种，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等难题。
0: 受台风美沙克及其残涡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极端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多座水库出现险情。据当地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身份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此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到今天，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13点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12号8点，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首都机场今天下午到明天将出现雷雨等对流天气，会对航班起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0: 夏季阵雨频发，不少市民搭乘地铁出行时，常常因突发降雨未随身携带雨具被困车站，出行计划被迫受阻。近日，上海地铁选取22座分属不同线路区域的车站，包括1号线莲花路站、9号线马当路站、14号线豫园站等， 即浦江线三鲁公路站、市域机场线景洪路站、三林南站，试点启动应急雨伞便民服务。

0: 首批共计投放780把应急伞。上海申通地铁资产公司经营策划部经理龚琦介绍，
1: 以每把10元的平价进行销售，乘客呢可以自助的扫码购买，售卖点是设置在我们的乘客客服中心的旁边，在付费区外。我们是根据每天的天气情况的变化，雨天我们会出摊，然后到了晴天我们会收回，主要是以应急为主。
0: 下一阶段，运营方将依据首批应急伞试点服务的实际情况，收集市民乘客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摆放点位，并考虑逐步扩大这项应急便民服务的覆盖范围。以上由记者陈寒飞报道。
2: 2026第三届上海服务消费嘉年华昨晚启动，以智启新服务，潮领新消费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30号。系列活动联动100多家机构和企业，携手举办上百场服务消费系列活动，预计将吸引数百万人次市民游客参与，有效拉动各类服务消费稳步攀升。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随着上海博物馆重磅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棵世界树的枝叶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昨天，位于淮海中路的“世界树之巅 ”@淮海文创快闪店同步启幕，将长达16个月的世界级美洲文明大展 IP 势能引入百年商业街。世界树之巅 at 淮海已纳入上海市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体系，境外游客单笔消费满200元即可申请退税。在南京路步行街，百联世界树之巅主题店同步启幕，该主题店以美洲古代文明核心符号世界树为设计灵感，通过虚实结合的策展手法，把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文明的独特魅力搬进繁华商街。门店以沉浸式丛林动线串联起美洲古代文明的核心脉络，消费者沿途可体验特色文创周边与限定主题美食。以上由记者胡明珏、刘婷报道。
2: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如约而至。昨天开幕百天倒计时之际，艺术节紧扣25这一核心符号，推出全新主视觉及创意互动 H5， 书写艺术节与城市共生共长的崭新篇章。
0: 今晚开始，2026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夏之魅》暨上海夏季音乐节黄埔系列演出将拉开帷幕。7座格莱美奖得主、21次格莱美奖提名、爵士小号大师兰迪·布雷克，携手萨克斯演奏家阿达·罗瓦蒂等实力音乐家，带来一场高水准爵士专场。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与古典交织，在夏夜晚风中营造出松弛而热烈的现场氛围。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延续免费预约凭票入场模式，夏季首轮票务开放后27秒即被预约一空。今年夏之魅期间，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同步举办首届草坪演艺生活季，活动主打演艺消费，聚焦草坪音乐会观众、演艺大世界粉丝、都市生活打卡社群和环人广市民游客，推出氛围感轻演绎、社交型微运动和演艺产品大优惠。
2: 每年夏天，上海夏季音乐节都会迎来一支特殊的乐团 MISA 学生节日乐团。从全球近400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74名10到16岁的少年乐手在这个暑假集结上海，用1周时间组成一支交响乐团。今天他们将登台上海交响音乐厅，用一场音乐会交出答卷。这是一场一期一会的音乐挑战，更是一次关于合作与倾听的青春历练。请听报道。
3: 走进黑石第三空间的排练厅，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正用指挥棒微微敲击谱台，孩子们的目光在乐谱和指挥间移动，琴弓起落间，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五交响曲的旋律流淌而出。一周排练时间过半，孙一凡感受到孩子们明显的变化。
4: 孩子一开始比较羞涩嘛，比较紧张，明明是会的，但是不敢拉，所以很多人就是属于弓子在那个琴弓上一蹭一蹭，然后看着我的表情跟我确认是对还是错。到后来你会看见孩子们就会声音会越来越大，更多的是通过肢体、通过眼神来交流。
3: 乐团一周成团的高密度节奏对孩子们来说挑战不小，其中2天由上交演奏家带队分声部排练，剩余

0: 指尖则要完成合排。弦乐声部的孩子们指尖覆满松香，日日与音准较劲，管乐声部要吹出饱满的音色，打击乐声部双手紧握鼓槌，掌控整首曲子的呼吸。孙一凡坦言，对孩子们的要求近乎职业化。
1: Lisa 节日乐团是高阶版，很多同学已经参加过各种学校的乐团，经常一套曲一排就是一学期，每天这么滚，可能更多就是只是整齐，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究是功法，比如说一个弓子用多少，用什么部位，用什么样的弓速，包括我也会跟他们强调说，作为首席怎么样像桥梁一样有起到沟通和带领后面人的作用。
0: 15岁的何云芝刚刚结束中考，第一次坐在第一小提琴声部首席的位置上，他发现拉好自己的琴远远不够，
2: 也确实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几次我没有完全看懂那个指挥老师的手势，导致我起早了，没想到带动了我后面的人冒泡了。
3: 在合作以及倾听方面会对我有比较大的提升。
0: 13岁的大提琴手黄一成则向记者分享音乐带给自己的启发。
4: 把一个事情打磨到最好最精致，把每个音不能把它像一杯水一样的清淡，它像一杯咖啡一样的这种有浓度的。
0: 带过一届又一届学生，上海交响乐团教育中心项目负责人刘丽杰的感受更深。随着曲目难度的逐年提升，前期选拔竞争也愈发激烈。今年还有来自四川、湖南、浙江的孩子专程来沪。
5: 绝大多数是因为热爱，然后最最重要的是今年能够吸引到附中附小的孩子来，其实是对我们一个专业的认可。而且我们也没有做一个固定的一个乐团，你进来过，但是你下次再来，你还得重新考新鲜的这个学历，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很重要。
0: 无论未来是否踏上专业道路，与同龄人在短时间并肩磨合，最终演奏出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笔下动人心弦的乐章，是一段无可替代的人生经历。在指挥孙一凡看来，
1: 对于大家的这种性格的养成是很有帮助。大家一个人在家练琴，很多孩子会比较孤单，但是乐团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交的场所，聆听可能比你自己拉好更重要。未来他们走向社会，包括以后工作中怎么与人合作，怎么学会倾听，我觉得这种素质是一个很重要的培养。
0: 采访最后，当被问及未来的目标，上音附小12岁的王思君给出的答案简短却掷地有声。
6: 我的目标是当柏林爱乐乐团的长笛手。
0: 在这个夏天， Lisa 种下的音乐种子正在悄悄发芽，伸向远方。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记者昨天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提最佳影片。
8: 上海市足球青训中心揭牌暨青训总监聘任仪式昨天在上海东方绿洲体育训练基地举办，著名教练马良行受聘担任青训总监。该中心是上海深化足球青训改革的重要载体，将整合全市青训资源，搭建 U10 至 U18 全年龄段精英梯队，系统化培育足球后备人才。中心建设分两期推进，一期依托东方绿洲现有场地搭建训练体系，二期规划9.8公顷专属园区，新增专业球场与完备配套设施。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0: 上海农商银行一站式贷款服务，助力您买房消费无忧，按揭贷款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以审批为准。
7: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8: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0: 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0: 当地时间九号，英国工党党魁选举首日，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以基本锁定党魁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
1: 德国总理默茨昨天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
0: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昨天发布公告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到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开打。夺冠热门法国2-0战胜摩洛哥，成为首支晋级四强的球队。比赛第60分钟，姆巴佩右脚兜射破门，法国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8球，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第66分钟，登贝莱远射破门，帮助法国锁定胜局。
0: 当地时间九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宣布对英格兰队后卫宽萨作出处罚。宽萨在7月5号世界杯英格兰队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并被处罚停赛2场。根据国际足联公告，宽萨的2场禁赛将在英格兰队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中执行，这意味着他将无缘英格兰队的世界杯1/4决赛，如球队晋级还将缺席半决赛。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这个夏天沪上文博大展呈现井喷之势，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一批国宝级跨国界文博展览近期陆续在上海拉开帷幕。7月起还有近200场大展蓄势待发。文汇报撰文指出，文博热贵在长效而非短期狂欢，热潮之下也需理性思考可持续发展命题，比如如何兼顾规模与特色，在大而全的重磅大展与小而美的特色展陈之间保持合理的供给结构，以满足精细化多元化的大众文化需求，比如如何平衡热度与深度，优化预约分流，延长开放时段，避免客流过载、预约难、观展体验拥挤等问题。
0: 近期，遇见小面诉鱼见小面、 LV 诉茉莉奶白等多起商标侵权案，引发了全民对于商标权纠纷的关注。有热心网友发现，浙江大学多枚鹰形校徽商标集中完成注册公告，浙大校徽裘世英与阿玛尼的图形非常相似。对此，浙大方面明确表示，20年前浙江大学就在申请系列商标布局，裘世英申请商标注册并非临时连夜抢注。澎湃新闻的评论指出，浙大的裘世英和阿玛尼英，一个属于教育文化领域，一个属于服饰奢侈品领域，两者的商品服务类别分割明显，没有混淆，也不会触发实名商标跨类保护，所以两只鹰可以共赢共生，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商标权的保护要回归标示商品真实来源这个本质特征，而不是放

0: 人利用注册商标抢资源、抢字节、抢图案。浙大裘世英和阿玛尼英在各自赛道中和谐相处，这才是商标权该有的样子。
1: 广西贵港连日来遭遇特大暴雨，导致当地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内涝。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近6000名学生被困于教学楼高层，进退维谷之际，中国安能救援队8号下午火速抵达现场，利用模块化动力舟桥，在约3小时内就搭建起一条长60米、宽8米的水上通道。该平台单次可安全转运500人。当学生们站在宽阔平稳的桥面上挥手欢呼，那沸腾的场景震撼全网。本台评论专栏《话说》的观点认为，洪水不是背景板，被困师生的恐慌不是剧本，救援队员的拼搏更非真人秀素材。真正值得被记住的是舟桥上那句朴素的谢谢，而非剪辑制造的猎奇视角。大家之所以激动，是因为看到了国家救援力量从不缺位，且总能以专业和科技守护普通百姓，这让身处灾难中的人获得了最珍贵的心理支撑。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领航
3: 更幸福。
2: 7月到8月，闵行春申美好生活风尚季热力全开，100余场活动全域联动，每一天都是高能夏日派对。1万元补贴，闵行买单。第二轮汽车专项补贴强势来袭，以旧换新再加码。闵行区商务委主任彭哲颖表示，
4: 个人消费者在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车，享受一次性补贴，10到30万补贴3000元，30到50万补贴4000元，50万及以上补贴10000元，6000万元奖补用完即止，先到先得，还有新车养护礼包免费送。
2: 燃情歌声，闵行开唱，生动闵行，我是歌王。2026市民歌手争霸赛战火重燃，14个赛区100强选手齐聚4大商圈，激情开唱。立即锁定今日闵行微信公众号，速来抢座，见证巅峰对决。国宝云集，闵行亮相，闵行博物馆重磅呈现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100余件国宝集中展出，一站式亲子研学好去处，等你来打卡。更有世界杯直播同屏呐喊，乒乓嘉年华轮番炸场，商圈热力值持续拉满，来闵度夏，悦享盛夏好时光。
5: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2: 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6: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这是继北京、广州之后我国第3个国家级植物园。随着松江生态新地标解锁国家级新身份，本周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也同步开启。辰山国家植物园接受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从文明溯源、植物迁徙2大维度，揭开美洲作物与古文明共生共荣的悠久历史，象征美洲文明的世界树与辰山万千草木隔空呼应。玛雅、印加文明里的作物与神树意象都能在园区实景中找到生动对照。
7: 本次跨界联动还有多重游玩礼遇，上博和辰山联合推出世界之园专属联票，游客既能漫步辰山寻访全球特色植物，也能品读上博近30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一票通览馆藏瑰宝与山野绿意，还有美洲古文明植物主题研学一日营，双馆名师联合授课，干货满满。
6: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5: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8: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9: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世界人口日将至，对年轻男性而言，生育力是最不该忽视的身体资本，守护生育力要从这几件事做起。一、 良好习惯。睾丸生精的最佳温度比体温低20摄氏度左右，请避免穿紧身不透气的裤子，别把手机放裤兜，久坐办公，每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尽量少蒸桑拿、泡温泉。二、科学减重，多余脂肪会干扰生殖内分泌，建议将 BMI 维持在18.5至24。三、戒烟限酒，吸烟、酗酒、熬夜都会直接损害精子质量，这是最基本的养精底线。四、均衡饮食，多吃富含锌的牡蛎、瘦肉、坚果以及富含硒的海产品、豆类。精子成熟约需要90天，建议育龄男性最好提前3个月备孕，若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建议拉长至6个月。守护男性生育力，就是为健康未来多存一份底气。
8: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1: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3: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10: 居民的反应，
11: 夜里经常扰民，
12: 接到电话，
13: 建管委的电话、
12: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14: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15: 沿线疑惑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1: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1: 热线电话62780990。
3: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7: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6: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
17: 我是上海市劳模、上海万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振。我扎根崇明，打造智慧种养循环生态链，创新农文旅融合模式。
18: 我是全国劳模、上海小灵通实业有限公司家政技能培训总监朱春兰。从餐厅洗碗工到全能型家政服务员，平凡的岗位也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17: 手拉手
18: 做公益。
7: 北京时间8点整，
5: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7: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首先来关注天气。
7: 上海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优。
1: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中环内圈的广越路下匝道到军工路隧道，外圈的沪太路上匝道到北迪立交出口目前都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7: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